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婚恋中的伴侣，为求证对方的感情，常常会问，你爱我吗？有时带着质疑，有时是责问，在反复确认中，藏着怕失去，怕改变，心里那个需要被爱的洞似乎总也填不满。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耶稣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更不是在祈求人对他的爱。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三天前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就像三根刺扎在彼得心里。而主耶稣的三问引导彼得用爱的回应来覆盖心中的刺痛，就像在轻轻将伤处包扎起来。而且主耶稣每一次发问后，都紧跟一句具体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更加充分地说明，主耶稣不是要彼得口头表忠心，而是医治好他的心病，并把他的爱引向行动，引向对他人的服侍。基督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先用爱来医治人心，再引导人去爱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1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1章14节，就继续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解除了多马的疑惑，并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多马怀疑他而去为难他，多马虽然心存怀疑，但是对耶稣他仍旧是很忠心的。有些人呢，要经过怀疑才能够相信。如果因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这个怀疑呢，就是有益的。当怀疑变为固执，进而演变成生活方式时，那么怀疑便可能是损害信心了。当你怀疑时，别就此作罢。那么在你继续的找寻这个答案时，让你的怀疑来加强你的信心。好，有些人认为了必须能够目睹神确切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啊，自己才会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他就相信他的人是更有福的。圣经的话语和信徒的见证呢，已经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了。肉身的显现并不会使耶稣对我们来说比现在更加真实。要更加全面地了解耶稣的生命和使命，我们需要去研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只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俩之间的特别的对话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主耶稣接纳了彼得， 呼召了这个犹豫不决、经历失败、笨手笨脚的门徒来去服侍。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爱主是服侍最优先的必要条件。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是否爱他，彼得也三次回应了主的问话。针对彼得的回应呢，主耶稣就三次都给彼得传达了使命。那么为什么要三次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认为了，因为西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耶稣要彼得三次确认甘心乐意奉献己身来给主耶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原因。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是蒙召的，在他们经历神迹般的捕到一整网的鱼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有一段捕鱼的叙述，经过主耶稣指引，门徒就捕到鱼，但是他们的网子却破了。从那时开始，主耶稣就让他们成为使徒。那么接着，在主耶稣被逮捕的那一夜，西门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烤火。这一次呢，他是心不在焉地烤着他的手，结果就犯下了他一生中最懊恼的错误。那一晚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他不应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去了，但却在那里他就否认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围在炭火边，又奇迹般的补满了鱼，主耶稣就恢复了彼得的使命，让彼得继续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经历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呢好像是重复，但实则不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似，但却不一样。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彼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 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草。小羊所指的就是刚出生的小羊羔。西门彼得，如果你爱我，我要你带我的小羊羔到草原去吃草，我要你去喂养他们。许多基督徒呢，以为主会说，你责备我的小羊，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你这个使命，主耶稣说，喂养他们。好，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就是，西门彼得，也许你再也不敢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了， 但是难道你不能说你真的爱我吗？主耶稣是要帮助彼得，把彼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西门彼得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佩服他，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反而采取低姿态，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爱你。他不敢提升到高层次，因为他知道他会出错。好，请注意主耶稣第二次规劝，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么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而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牧养我的羊，这是主所用的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羔，而是牧养或者是教导我的羊。今天我们用错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方法呢是想训练年轻人，教导年长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我们要喂养小羊，牧养或者是训练年长的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羊会跟随年长的羊，因此老羊必须接受训练。好，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基督现在呢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你真的要用兄弟之爱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的翻译呢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的主在这里降低了他的层次，他改用西门彼得的话来去问他，结果彼得就感到很忧愁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17节经文记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让我们来抓住主耶稣和彼得对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很忧愁，不是因为主问他三次问题，而是主耶稣降低了爱的层次，用彼得爱的层次来去问彼得。可是呢，西门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提升他的层次，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主说他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而主也知道他有兄弟之爱的爱。那么现在彼得不敢多说了，因为他明白主知道他的心意，他是真心的要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的。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带我的羊去草原来吃草。你明白吗？所有的羊都要喂养。好，让我来加强你心中的印象，今天主耶稣要问所有的人，你爱我吗？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缺乏爱，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更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好，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彼得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命，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了。西门彼得这个家伙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告诉我将来我会为你殉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他的结局是怎样。好，约翰福音的21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主耶稣说了，听着西门彼得，你要为我殉道，约翰的结局怎么样跟你无关的，即使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也不影响你要为我殉道的事，你跟从我吧。 约翰福音的2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非常有趣哈，无知或者是缺乏知识不能够当成不服侍主的借口。有些人说了，在他们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还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亲爱的朋友，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是跟你无关，你不必知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没有透露约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主耶稣只是说，如果主不要约翰殉道，也不该影响彼得的服事和跟随主的本分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该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事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根据传说呢，西门彼得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但是他要求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来去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主，你内心的主，还有你意志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心怀意念的主，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了。好，约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这卷福音书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而来的救世主。这卷福音书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中都在强调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呢是真实无为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约翰呢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把主耶稣的事迹每一个都写出来，那么所写出来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学者就说了，本节经文呢是一种愉快的夸张的修辞方式，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节经文是作者的真实告白，也就是基督的生平以及他所启示的关于福音的见证极为深刻，谁也不能够穷尽的。从古到今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遍布全世界了，从而证明了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后来传福音，牧养教会，直至被倒钉十字架。他用一生爱的行动向人证明，爱神爱人都不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付出。 懂得爱神的人，一定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心中满了神的爱，也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和口头上的保证，而是决定爱并附上爱的行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了乌鸦帽，也将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1: 在圣经中，有许多人亲眼看见主耶稣医治好许多病人，但是他们不但不把荣耀归给神，反而很不高兴耶稣这么做，更恶毒地批评耶稣是靠邪恶势力做到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刚硬的人》。在耶稣出来传道不久，有一次他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把整个房子都挤满了，甚至连门口都再没有空隙可以容纳半个人了。这时还有人扛着一个瘫痪不能动的人来见耶稣，这个摊子是被四个大汉抬来的。眼看拥挤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又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只有爬上房顶，把屋顶给拆了，然后把那个摊子连同他躺卧的褥子一块用绳子垂下去，刚好就落在耶稣站立的位置。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在人群当中，有些社会地位很高，精通上帝律法的法利赛人就心里嘀咕，
2: 哼，他以为自己是神啊，可以随便赦免人的罪，什么玩意儿嘛。
1: 他们心里的想法耶稣马上知道了，就对他们这些人说，
2: 你们为什么这样嘀咕呢？你们认为对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比较容易，还是叫这个摊子起来走路容易些？
1: 小朋友，你认为呢？在人看来，叫摊子可以行走真是天大的难啊，除非是神愿意医治他。而说一句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多么简单，谁又真的知道这个人的罪到底有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呢？主耶稣真不愧是神，他说道，
2: 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1: 耶稣转过身对摊子说，
2: 现在就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1: 结果这个摊子竟然就站了起来，拿起那如同床一般重的褥子，就从目瞪口呆的众人面前走了出去。好一会儿的功夫，大家才回神过来，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说，
3: 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因为除了神没有人有这种能力啊。
1: 不久后耶稣来到海边，又有一群人跟在后面，耶稣随时把握机会教导人认识上帝的话。这时他看见有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
2: 来跟从我吧。
1: 这个税吏就起来跟从耶稣，并且还请耶稣到他家吃饭，又邀请其他的同事一块作陪。这件事啊，又成了新闻，因为当时的社会认为税吏是卖国贼，就像汉奸一样，替罗马政府压榨自己的同胞，为人所不齿。耶稣竟然和他们做起朋友，一块吃饭，简直是不成体统，这又犯了法利赛人的忌讳。他们啊，对耶稣越来越看不顺眼，因为耶稣老是破坏传统，一阵儿的做些违反规矩的事，像是不进食啦，故意在什么都不能做的安息日特别医治病人，这令法利赛人尤其

0: 痛恨。有一次，有人故意试探耶稣，把一个手得了萎缩症的人带来，看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如此一来就可以得到控告他的证据了。耶稣当然知道这些人居心不良，可是病人又何等无辜和值得同情呢？于是耶稣就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或作恶，救命或杀害生命，哪样是可以做的？结果啊，没有人回答。耶稣一面很生气地看着周围的人，一面又为他们刚硬的心忧愁，就对那个人说，
1: 伸出手来。
0: 小朋友，你想，这个人的手是萎缩枯干又僵硬的，即使他想伸出手拿个东西，根本是办不到的。如今耶稣吩咐他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一伸，恢复了正常。这除非是神才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啊。结果法利赛人和亲罗马政府一派的人，原来啊是势不两立的敌人，现在竟然为了憎恨耶稣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为了这件事竟然商量起怎样可以除掉耶稣。不过听说耶稣所做的大事，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连外邦地方的人也有所听闻，远道而来的大有人在，甚至啊连鬼也认识耶稣，无论什么时候看见耶稣就趴在地上喊着说，哦，你是神的儿子啊。结果都被耶稣斥责不准他们说出去，因为耶稣不要鬼来彰显他。耶稣这么有能力，当然名气响亮，整天啊都有一大群人来求他帮助，常常是忙到没有时间吃饭，更甭提休息了。这些和耶稣作对的人呢，就十分嫉妒，他们这回又有话说了，说耶稣有能力赶鬼，是靠鬼王帮忙才做得到的。小朋友，你们可以体会到，当人心刚硬起来，连黑的都可以说成是白的，明明是上帝的作为，偏偏不承认，反而说东道西，不将荣耀归给神，这样的人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吗？这提醒我们要十分小心，不要成为弃绝神恩不能得救的人。在圣经罗马书1:19-20告诉我们，人所能知道的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在宇宙中有一位创造主，叫人无可推诿。圣经很清楚地讲明，耶和华上帝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使物变有的真神。在被造物中，唯有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神赐给人灵性，在人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让人拥有知识、仁义、圣洁等与神同职的美好本质。这口气使得人与其他万物有了大大的区别。这口气使得人能够知道神的事，因为神赐给人有分析和归纳的能力，可以从一粒沙看到世界，一朵花看到天堂。也使得人有追求认识神的渴望，同时神也把管理全地万物的责任和权柄交给了人，但是啊，人却没有好好的运用这口气，没有顺服神的吩咐，反倒违背上帝，触犯了神的规定。这都是因为人没有认清自己是被造的，只不过是人，却想成为神，与神同等。人在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就完全败坏了，不能不犯罪。虽然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人遵守，可是啊，人靠自己却达不到律法的标准。因此上帝为了拯救罪人，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 使罪人有盼望。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世上所做的许多事，都是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的作为，现在完全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耶稣就是那位圣经中的弥赛亚，这也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事实。但是世人却故意不愿意相信，宁愿去拜偶像，认贼作父。你说上帝会不生气吗？明明是上帝创造宇宙，人却说这个宇宙是经过爆炸不小心碰撞出来的，是自然生成的。这就像你不喊生你养你的父母，却认一个路人做父母，难道生养你的父母不会悲伤心痛吗？今天全世界都向中国购买烟火，在各种节庆上放出不同花样形状的烟火来，让人惊艳。这些烟火放射出来的形状也必须是经过设计，绝不可能随便就射出一颗心或一个字来，是吧？更何况是结构精密又复杂有生命的物种，必定是经过造物主精心所设计的杰作。现在当我们更清楚认识神之后，我们对神的态度也应当调整。首先我们要敬畏神，要感谢神，时常学会数算主恩，并把荣耀归给神，这样我们就成为蒙上帝祝福的人了。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一生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到12节。本篇讲到有两个要点， 第一是顺服的试炼，第二是纯洁的试炼。约瑟的故事如同电视连续剧，上帝仿佛把我们能想象到的刺激和冒险经历全都安插在这个故事里。尽管按照人的创作意念，一般的故事情节都有篇章的划分，但有趣的是，约瑟一生的大部分篇章都按着应有的发展来规划。 每一个情节结束的时候都为我们留下很多疑问，使我们好奇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上次我们分享约瑟生平的时候，直到他被哥哥们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然后被带到埃及卖做奴隶。我们不清楚他到达埃及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是在创世纪37章没有交代的事， 在39章里交代了，约瑟被带到了埃及，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名叫波提乏，他从以实玛利商人那里买了约瑟回去。创世纪39章里的主要事件揭示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住了大约10年。根据我们所能估计， 他现在大约27岁，已经被卖作奴隶，被奴隶贩子带到埃及一个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被安置在某处，与来自埃及周围的国家被卖作奴隶的人在一起。很明显的，或许由于他的希伯来人背景，又或许像我们将看到的是由于他的体型和英俊的外貌，他与其他奴隶不一样。 后来，他被埃及王宫内一个高官选中，就是名叫波提乏的人，他是埃及的护卫长。毫无疑问，波提乏是那里的使行执行的人，他拣选了约瑟做他的管家或是他的家庭主管。所以，突然之间，约瑟不再是最被宠爱的儿子，不再居住在迦南，并有一个宠爱他的父亲。 现在他只身在埃及做奴隶，被护卫长波提乏使唤。当我研读约瑟一生的时候，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是，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犹太列祖。其他所有在创世纪里的犹太人列祖，例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有机会与上帝当对当面对面的对话，但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瑟有这样的机会。 但有趣的是，就约瑟的一生来看，上帝施予他一个人的丰盛恩典远远胜过其他人加起来。同时，约瑟一生彰显了上帝全能的掌权，相比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个人的身上集中起来还要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我们希望能与上帝面对面交流， 而不一定需要亲身与上帝同在，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中。 约瑟知道那上帝在他的人生中动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会在这两次节目中所思考的经文里看到这段事迹。上帝如何在约瑟接受试炼的三段期间掌管他的人生？如果将创世纪第39章分成大纲的话，那就是这样。第一到六节是顺利的试炼，第七到十二节是全节的试炼，第13到23节是迫害的试炼。首先我们来看顺利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9章3节到6节。前两节我们看过了，创世纪39章3到6节说，他主人就是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事后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据我所知，圣经除了在这里简单记录了约瑟透过波提乏家在埃及逐步晋升之外，没有在别处提到他个人如何百事顺利的见证。在前六节经文中，我们读到顺利蒙耶和华赐福这些字眼，圣经很少做这样的描述，这是用来形容约瑟这个年轻人的上进心唯一恰当的描绘。对于男人而言，有些事情的确关乎他们的自尊心，由于这个事实，男人心中应该有向上的积极动机，在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上努力达至成功。我们可以在约瑟的一生中找到这些元素。好了，首先我们发现，当约瑟来到波提乏家之后，他获得了名声。圣经说，身为一个奴隶，他被挑选到波提乏的家里服侍。波提乏是替法老办事的首席执行官。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波提乏是埃及法老的内臣的话，那么约瑟可以说是住在相当于白宫这样的地方，他处于外交权力中心，来拜访法老的各国元首政要迟早都必须与约瑟会面，埃及地所有显赫的人士都有机会认识约瑟，而他也认识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提乏既然在他家里那么看重约瑟，他也可能在他的朋友面前极力的推荐约瑟。更有可能是，当波提乏出外与同事一起，他会说很多关于约瑟这个年轻希伯来人的事情，说他如何聪明机灵，因此现在他可以把家里大小事务都交托给约瑟，而不再需要为以前一直困扰他的繁重功夫担忧。约瑟已经为人所认识，他赫赫有名，他不但有名声，也是地位显赫。你在圣经中可以注意到经文多次说约瑟的上司授予他显赫的地位。第四节说，波提乏使约瑟派他管理家务，就是当管家。第五节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换句话说，约瑟蒙耶和华赐福的这一事实改变了波提乏的人生和家庭。第六节说，波提乏把他所有的一切交在约瑟手中，而他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别的事一概不知。如果你跳到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说到约瑟反抗波提乏妻子的试探，他告诉波提乏的妻子，在那个家里没有别的人比他更大， 而他的主人波提乏除了没有把妻子给他，其余一切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第八节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也就是说，约瑟全权管理一切，负责管理这个埃及大臣家里大小事务。有多少商人知道波提乏所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当我读到波提乏家里的事情一概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特别为他担心。他甚至不知道约瑟在做什么，他也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产业财富担心，他只是把一切都交给约瑟，说这些事情你来管理吧。波提乏对约瑟绝对信任，这让约瑟拥有极高的地位，约瑟受到尊敬，他有显赫的地位。当然有了名声和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约瑟有管理的才干，并有领导才能，使他不单单在迦南地的时候被他父亲器重，而且现在这些才干也受到波提乏的重视。现在我们可以说，波提乏任命约瑟为他的审计长，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主人的个人侍从，管理他的所有产业。波提乏对约瑟说，我把责任全权交给你，也对约瑟说，我把权力也全权交给你。约瑟委于重任，大权在握，可以处理波提乏的所有事务，他主管一切，独揽大权。名声、地位和权力是鞭策世上男人拼命向上的原动力。第四点，他也很受欢迎。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来到波提乏的家，虽然我不清楚他的处境如何，但当约瑟走进大门，在差不多一夜之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圣经说，由于约瑟的缘故，上帝开始祝福波提乏的家。我肯定人们会这样说，约瑟来到这里之前，所有事情都一团糟。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或他拥有什么，但他有一种基督徒的魔力。自从他来了，每一件事都变好了。自从约瑟来了，我们的生意赚多了。各位，无论怎样，都要照顾好约瑟。他好像会生金蛋似的，使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好好照顾约瑟啊，他是我们的饭票。他很受欢迎，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好，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是与他受欢迎有关的，让我在这里大略提一下。约瑟不但有名声、地位、权力，并且深受欢迎，他还有健美的体格，仪表非凡。第六节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现代中文译本说，约瑟体格健壮，英俊潇洒。有人不断在争论到底子女的样貌来自父亲还是母亲的遗传。为了平息这个问题，我最近找到一个证明，请暂且不看创世纪39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17节，我们曾经谈到雅各的第一位妻子利亚。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请留意创世纪第29章17节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哦，注意听这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现在请你看关于约瑟的母亲拉结的描述，他生得美貌俊秀。那我们回到39章第6节后半段，那里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子女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遗传到美丽的外表的，对吗？很明显，约瑟遗传了他母亲拉结的所有优良且吸引人的外貌特征。你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不是很有趣吗？圣经很少描述哪些人的样貌好不好看。事实上，我看遍整本圣经，只找到4-5位被圣经形容为英俊或者好看的人。今天社会太强调人的外貌，但在圣经里，只有大卫、但以理、亚沙龙、 和当伊里的三位朋友被形容为好看的人。现在加上约瑟，可是约瑟的第五个特征，他的体格、英俊非凡的仪表，却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好的，现在我们谈创世纪39章的第二个部分，纯洁的试炼。让我提醒你，通常人生最大的试炼都是发生在最顺境的时候，大多数人应付逆境比顺境好。有意思的是，当你读到圣经里记载的试炼，通常都发生在人们处于事业巅峰时，大多情况都是这样。例如所罗门、大卫，读遍全本圣经事情都是一样。还有扫罗也是，在他们处于人生的高峰时，他们很容易为他们的成就沾沾自喜，忘记的不单单要为圣境，而且要为所成就的事完全依靠上帝。就在这些时候，试探便来了。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约瑟正处于圣境。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那个试探，我们可以随着圣经看下去。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创世纪39章第7到13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之后，就是在约瑟处于顺境中，以及他的事业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况之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衫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这就是纯洁的试炼。在我以两个题目来总括圣经的这个部分，首先是试探的力量，第二是战胜试探的力量。圣经的这部分说得好，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如此的时代，人们都说，由于人的心思意念对于性极感兴趣，所以不可能胜过罪恶。那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都会犯约瑟被试探去做的事。但是约瑟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文化中，他要面对的试探要比今天人们面对的多十倍。纵使他受到试探，但他不屈服。你要把这一点铭刻于心。有些人会争议说，他不受试探而犯罪，是因为他的试探不是那么强烈，可能那不是一个真的试探。但是未免你那样想，我要指出与约瑟所承受的试探有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就在每一件事情都顺利，而约瑟也对他主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试探便来了。长期以来，约瑟没有如此顺利过，但他没有渴望那种事会发生。谁会想到家庭里的公主，王国里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会屈尊把一个男奴隶视为性伴侣？约瑟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样的事。当他当初听到的时候，他不能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通常当我们最没有准备，当我们不知道那些事可能会发生的时候，试探便来了。就在一瞬间，吧嗒一声，它发生了。那不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它还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到圣经所说的，他日复一日都对约瑟说，不是说只此一次，把约瑟拒绝之后他便不再进逼，而是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都向约瑟求欢， 向他抛媚眼，用身体语言透过含蓄温柔的说话不断提醒约瑟，引诱他。只经历单一的试探与每天都受到试探根本就是两回事。很多人起初会抗拒，但最后还是屈服。第一次试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就可能影响约瑟了。约瑟的抗拒可能就敌不过对方的坚持，那就是持续的试探。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但也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第三，这是一个秘密的试探，只有约瑟和他主人的妻子，没有人需要知道。归根究底，约瑟是他丈夫的奴隶，只是一件财产吧。他没有可能与他的丈夫一起命令他的奴隶去做他认为需要的事吧，哪怕那是一件满足他生理需要的事。如果他们发生关系，他也不可能走出去告发约瑟吧。他可以告诉谁？他不可能告诉他的丈夫，所以那是一个秘密，只有约瑟和波提乏夫人知道。如果一个人绝对肯定没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事，他就会做。这是对一个男人品德的考验。如果你肯定没有人会知道，那么你是怎样的人，就决定你会怎样做。你要知道，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表现的正义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遵从上帝的话语，或因为我们追求圣洁。我经常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正义只是源于我们害怕被抓到。可是约瑟知道他不太可能被抓到，所以那是一个秘密的试探，以致他在约瑟人生中更为震撼。第四，那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试探。你也许会说，哦，等一下，试探会是合理的吗？好，我们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会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引诱吗？任何一个对试探屈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动一动脑筋去思考，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动物，所以试探都要某程度上合理才可以。我相信对约瑟来说，这个试探的合理性在于与波提乏夫人合作对他个人有利，他面前有一个升迁的很好机会，向这个试探屈服，可以令约瑟在王宫中有一个有权力的朋友，而拒绝的话，他就有可能遭人憎恨。约瑟可能权衡利益，只要屈服一下，就能有进一步晋升并受认同的机会，但拒绝的话，他便会惹怒一个没有道德的女人。某程度上，这也合理，所以这是合理的试探。第五点，这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上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而是因为渴望情感上得到满足。至于约瑟面对的试探，其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明显被丈夫忽略的女人，她的丈夫不在家，而她需要约瑟的慰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留在下次节目再来谈。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全节的试炼这篇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欢迎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2: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1: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的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的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的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的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0: 真棒！那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 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齐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新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啊。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的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0: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2: 是
1: 对呀，
2: 的，
1: 我
2: 是。
1: 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地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竭力要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常常做不到，你们也为爸爸祷告。 我在神面前也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就觉得说我该做的或是没有去做，或是不该做的又去做了，愿意说能够在言语行为上面跟神认错，也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能够得胜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诀。
0: 哇，我觉得这个秘诀太棒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得胜的秘诀就是做得完全，做得更好。但是胡康哥刚分享的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就是软弱之道。我越发的愿意在神面前降服，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然后呢，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些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他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他怎么讲。
3: 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两岁、十二岁前后和40岁前后。而即系睇翻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系青少年嘅反叛咧，可能系有前因啦。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系细路仔两岁，即系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系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期呢、就呢种嘅抑压咧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咧系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咧就系、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过是要即是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咁好多人可能是去到17、18岁就已经停，但是佢唔系。19岁未停，20岁未停，21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系即是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你几时停。即是我知道会停，但是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呢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返过去呢10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时候我哋都即係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諗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呢，係对佢嚟讲係一种嘅震撼或者係 一种嘅扭转嘅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有盼望知道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嘅？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呢，就先再一次再睇返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步入反叛嘅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呢？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是为着呢一啲呢，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系一路都即係深信神系建立家庭呢，嗰、那个亲情嘅基础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嘅。亲情系点建立，就唔系个人想要点样。亲情嘅建立，我体会同埋喺圣经里边认知系要为对方而付出，而唔系去争取嘅。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啦。就再睇翻咧现时嘅家庭咧，普遍嚟讲系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系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系睇翻圣经里边，即系先同你提到系。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系好想去探讨研究嘅神佢点样去睇翻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系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翻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咧，特别喺西方系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嘅社会系越嚟越松懈，但系家庭系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系信耶稣或者其他嘅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系意识喺度。即系家庭嘅核心信念系咩嚟？就一定要有。而呢个核心嘅信念系需要由细个，即系你嘅仔女细个一路建立起上嚟，而唔系等到佢反叛嘅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喺嗰段时间你先系即系加注入去，系去唔到嘅。咁因此咧，就我睇翻对西方嘅家庭喺今日嚟讲咧，即系如果系继续咁样系好。冇界线咁去走落去咧，家庭系瓦解嘅，而成员之间嗰种嘅关系越嚟越疏离，系更加唔会体验到嗰个亲情嘅存在。呢一个系我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又走翻嚟圣经，又睇翻我嘅体验，再睇翻个西方嘅世界咧，即系如果唔再去处理嘅话咧，系一个。是冇办法可以逆转嘅一个处境嘅，即係家庭越嚟越散，越嚟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嚟越系破裂，而冇办法可以去复和。

0: 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嬷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睇下咧，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解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到调整咯。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依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2: 其实阿嬷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如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写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唔系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佢嚟讲都系坐紧过山车嘅。当一沉落去嘅时候，我仲有冇转机呢？好容易，我哋都系一个正常嘅人，有咁样嘅心态。咁近期呢，我就改咗交通工具啦，唔系过山车，而系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系经过一大段嘅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系喺飞行嘅过程底下咧，难免系会遇见好多嘅气流，大大小小嘅气流。呢一个就系我同阿煲所体会到嘅啦。
2: 咁其实咧，最近咧都知道你喺网上咧都有教圣经嘅课程，其中一个咧就系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咧，如果基督徒咧都会知道咧，约伯呢个人咧就即系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嬷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咧？
1: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咯。约伯记是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面对。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是面对着有没有一个创伤，面对着我们家庭的苦难，我们在这个过程怎么面对呢？所以我看这个苦难，这个创伤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点。就是如果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无助了，因为它就是现在那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翻成个过程咧，咁啊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咧，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那一份的动力和期望去看前面的经历和过程。
2: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分享经历都是过了了，完成了了，跟大家分享。但其实呢，你现在是仍然是面对着。
1: 是啊。
2: 还有呢，面对着的时间是未知几时面对完，是等待着那个就是康复的过程。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系对神有呢个信心咧？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是圣经的说话，神的应许同埋现实的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同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呢，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係需要嘅人呢出现㗎喎。好特别好得意嘅一个咁样嘅经历。你觉得係无助啦，知道啊可以咁样去，但係你点去呢，咁样佢哋就会出现啦。咁包括咗前面嚟緊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係淨係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即係、就是、平稳，并且身体喺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嘅时间，係适合做前面一啲嘅治疗，佢哋就出现。我諗係继续仰望神，同埋去睇返神一步一步嘅带领，呢一个就係俾我哋嗰个盼望。咁所以喺代祷信里边，就其中一段嘅经文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体，佢实体咩意思呢，就係嗰个把握。所望之事嘅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他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作为，那个确据就是在神的说话的上高，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刻有适当的人出现。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仍然深信圣经的说话，圣灵的工作，不单止在我们身上，在众人的身上，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凡事互相效力。那是一个网络的世界，那种的效力不是我想怎样的效力呢，这样。所以各方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
2: 咁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哋面对呢个重大嘅经历呢，其实都係一个係即係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嘅俾你哋一个力量去面对啦。咁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係好多年前嘅时候，係你点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嘅呢？
1: 我係读中学嘅时候喺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呢，就係、是、有一个嘅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系 form two 啫，就我体会到就系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系、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嗰一个浪子，比如我做个爸爸，咁佢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系 form two， 咁我。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啊、老人家看药啊很容易咳、啊、可能看埋啲预场片啊，咁一路做一路有咳啊，咁样。好深的体会就是作为一个爸爸怎样期待自己的一个仔的回归。咁做完咗，我有一个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李盛林，你咁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在那里信耶稣了。这位老师呢，其实到今日他已经退休了，我们都一直有很多的接触，他每收到一个代祷信，他都给我一些回应，一些鼓励。
2: 那你其实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会不会个人的价值观各样东西都是有不同了呢？奉
1: 献要慢慢改变的，那是逐些逐些在自己那一个的信仰系统和价值观念上高呢，是一步一步来去变，就不是说、啊、我的信仰改变不是、前一秒后一秒，是一路的改变。我方都信耶稣，是直至到大学的初期，我是 即系我系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过咗 Montreal 读大学。咁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嗰年，就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呢一个转变。如果我冇咗神，我唔找紧神咧，前边系前路茫茫嘅，唔知道点。咁特别我哋又唔系一个好富有嘅家庭，咁点样落去呢？咁就喺嗰度呢，就我自己主动去搵返教会，搵返团体嚟到返返去啦。咁特别我哋嗰度嗰个年代呢，我喺 Montreal 嘅时候，其实嗰个年代 CCF 最强嘅，
2: 即是校园团契，
1: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噶啦。就当时咧，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咧，都后来系做咗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咧，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咧，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他因为个人一些的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在教导上高，所以我的奉献就是神，如果你用我，我愿意在教会里面去侍奉和去教导神学。毕了业我出来做事，因为那个的负担和焦点都是盼望在华人，咁所以我就返回香港呢，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就进修。咁所以呢，喺往后我都系一方面喺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喺神学院佢喺度嘅侍奉啊，咁样，咁啊，直至到今日就超过四十年啦。

0: 其实你当年咧喺神学院里边嘅学习咧，你觉得你最学到嘅系啲乜嘢咧？
1: 神学院嘅学习，我谂最重要就系牧养嘅素质咯，即系你作为一个牧者，你点样去俾你嘅托付去完成咯？咁但系我教咗神学超过四十年咧，喺十几年里边，我常常讲对嗰班学生，我就话：你哋既然奉献得咧，你唔好咁多计较。你太多计较，你奉献嚟做乜嘢咧？你要翻工朝九晚五，我就劝你唔好做传道，唔好做牧师。做传道做牧师冇朝九晚五呢回事嘅。咁但系只可惜喺今日有唔少嘅传道牧师都系咁，咁就话诶、哎，我要照顾家庭嘛，我承认我哋要照顾家庭，但系家庭同埋教会神嘅托付，你都要去面对嘅时候。你点样嚟到去处理呢？家庭会系常常好要紧急嘅事情处理，教会同样都唔会常常有紧急嘅事情要处理。你点样学习游走呢两者之间，而又完成神托付俾你嘅牧养，又完成神托付俾你嘅家庭？咁我相信，当你系完全甘心乐意咁样嚟去做嘅时候，在我的经验底下，我体会到神冇亏负我哋。大女佢是在加拿大呢度教书，二仔佢是一个外科医生，佢又是医学院的助理教授。神冇亏待，当然阿毛佢全程投入的跳舞，佢都是攞到一个好的声誉同。佢一个升职，咁所以呢，我常鼓励我的同工，我哋嘅牧养唔计较得咁多嘅。顶姊妹喺嗰段时间突然间有事要揾你，佢揾唔到你，佢系企喺咪旁观。咁所以呢，当然一方面要教导顶姊妹，就系、是、你不能够系即系芝麻绿豆啊，道门我开唔到，我要揾牧师帮我开啦咁样。咁你都要衡量佢有家庭，咁对于全职侍奉嘅人嚟讲咧，我仍然鼓励，如果你觉得你嘅时间不容许，你唔好做传道人，唔好做牧师。当然，另一方面咧，喺咁多年嘅神学教育里边，我去 interview 一啲个学生，我一定系要佢哋嘅配偶，又或者佢哋稳定嘅拖友咧。是坐埋一起嚟对 interview。作为另一半呢，佢都要接受呢一个全职，就唔系系你嘅先生或者你嘅太太读神学，我就自己搞啦。唔系，你系要同佢一起走呢条路嘅。如果唔系呢，你要考虑会唔会同佢结婚，会唔会同佢走呢条嘅路呢？因为你唔好諗住大家有各自嘅职业啊，自己搞啫咁样，唔系啊！喺神面前呢一个呼召，作为牧者嘅角色，系同一般嘅职业系唔同的。
0: 咁其实咧，喺你自己嘅博士论文咧，你都系研究犹太人家庭啦。其实同你见到呢啲即系现象咧，会唔会有啲关系嘅咧？
1: 其实我研究呢个范畴咧，系因为我大女反叛得好犀利，咁我就睇一睇。究竟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神的祝福他们的仔女成长是怎样，他们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结构是怎样，他先读先研究的啫。咁但是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家庭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牧养和教导上高是更加有帮助，特别在而家这个世代呢，家庭很混乱，关系很复杂，同埋很疏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经历神，同埋睇翻神对家庭嗰个心意，同埋成员嗰一个嘅成长过程里边嘅学习系点咧？咁我想佢真系个喎，点解犹太人佢哋到今日佢哋嘅家庭同埋喺社会上高嗰一个嘅即系所谓地位咧，能够仍然 keep 得咁犀利，就系喺佢哋嘅成长里边。圣经的影响好大， 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历史的经历、文化的塑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重整好，又或者是塑造好。
0: 啊，咁你而家咧就系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嘅宣教士啦。
2: 系嘅。
0: 咁去到东南亚里边教神学，包括你喺香港都系教神学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咧，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啦？
1: 冇乜大分别吓。咁因为咧，我系过去系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系。香港神学界协会的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那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嘅。咁再加上咧，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咧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包括咗喺东南亚不同的地方，咁啊，譬如今年我都要同马维西亚浸水会神学院教处啦，喺澳洲啦，喺菲律宾啦，中国大陆啦，咁当然香港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咧，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免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系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阿毛咧，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噶啦。有一啲咧，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网上嘅教咧，佢哋都会安排。
0: 呢个可唔可以就系话喺你而家呢刻，你就系都要点样去平衡家庭同你嘅侍奉？
1: 系啊，
0: 嗰个嘅方法啦。是吗？
1: 是啊。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每日我都会是去医院，就说毛的病房是我的办公室里。晏昼吃饭的时候呢，就护理帮他喂饭。咁我就离开，就回家。咁到夜晚呢，有时他的朋友或者女朋友在这里呢，就都我们要离开的。咁所以有时佢哋会过去哥哥嗰度啊，咁师母呢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日要去哥哥嗰度帮手睇孙，因为有三个孙。咁我呢就係、是、有时係食晏昼过一过去啊，同啲孙接触下。
0: 啊，咁即係整体嚟讲呢，到今时今日呢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係好多感恩喺里面㗎，我哋睇返转头下。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1: 好感谢神，有一班好嘅医，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毛嘅，佢哋愿意系买翻嚟俾阿毛用。咁因为通常系冇咁严重嘅伤患者嘅，就唔需要用得咁顶尖嘅一啲仪器。咁就唔需要嘥嗰啲钱，因为有其他嘅嘢可以即係辅助配合到啦嘛。咁但係佢哋见到阿毛咁样嘅情况呢，佢哋都係尝试搵啲最顶尖嘅仪器帮阿毛。咁阿毛用过又有果效呢，佢哋又开放嗰啲顶尖嘅仪器俾其他嘅病人用。佢哋好有心囉。咁而家阿毛所用嘅仪器有几部呢是全香港第一部的。咁但係都开放俾其他伤患者。
0: 咁即係整体嚟讲呢，我哋都睇到呢件事呢唔係一件我哋愿意发生嘅事，但係呢都係其实一路都係成为緊阿毛或者你哋自己甚至其他人嘅一个祝福嚟㗎。
1: 係呀。呢个都係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0: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咗天家，但系深信无论前路系点，只要行喺神嘅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睇到神嘅祝福，亦都可以成为 别人的祝福。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心灵进语，
4: 我是阿咪，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 Sally 所写的《从约拿丹学习爱与忠诚》。约拿丹他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英雄人物，亦都是以色列第一位上帝高立为君王扫罗的长子，同埋是王位继承人。他是个勇敢战士，他的勇气来自对上帝百分百的信心。他深信战胜敌人不是靠个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应许不离弃他的子民。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很困迫的，非利士人不断攻击抢掠以色列地，又禁止他们铸造武器。在艰难情况下，约拿单去到非利士人的防营进行攻击。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第六节这样讲，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呢就依住耶和华的启示去进攻敌人，结果大大胜利。约拿单爱上帝，敬畏他，对他的旨意完全信服。从先知撒母耳的预言和大家的密谈里面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后任君王，他尊重上帝的决定，一点都不妒忌。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就记载着他将自己的外袍、战衣、弓、刀、腰带咁送晒给大卫。对一个王子和战士来讲，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行为就表明他完全是没有私心的，对地位比自己低微的大卫来讲是视为好朋友。他很多次冒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脱险，不被他爸爸扫罗所杀。在大卫逃命的时候，他去西弗旷野的树林找大卫，鼓励他应当勇敢坚强。耶和华神确实已经选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他爸爸扫罗都心知肚明的，令大卫倚靠神的信心得以坚固。约拿单认为爱上帝最好的表达方法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信服和忠诚。他不容许自己在神高立大卫为王的事上面犯罪得罪神，故此他就用自己的性命尽力保护大卫，同时他都将大卫视为属灵的挚友，鼓励大卫要倚靠神，因他深信神是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今日的教会真的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约拿单，当别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给对方实际的帮助；当别人灵性软弱跌倒的时候，给对方勉励支持，能做到同祷告、同流泪、同喜乐，相互理解的心灵关顾。

0: 爸爸，
1: 嗯哼，
0: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1: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2025年上半年最令人惊喜的一出韩剧《未知的首尔》。这是由韩国高人气演员朴宝英以及朴真荣联合主演的电视剧。这出以角色互换为主要梗概的戏剧，没有浮夸的设定，也不是靠着撒狗血的反转剧情来吸引观众。故事聚焦在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未来和妹妹未知，她们因着身份的交换，让两姐妹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彼此，也照见自己。在这场角色互换的冒险之中，让两个姐妹脱下旧有的眼光跟包袱，在彼此的生活中重新拾回那个曾经被遗落的自己，也可以说是借着这一对外表相似、个性却南辕北辙的双胞胎，在各自的困境中，他们透过互换身份而展开一段重新寻找爱与人生的旅程。我个人觉得这出剧是有温度的故事，其中也结合了暖心的亲情以及疗愈人心的甜蜜爱情，并且整个剧情都能让观众忍不住与角色产生共鸣。如果说得更励志一点，我认为这是一出看似平凡却处处隐藏着深意的戏剧，可以献给每一个努力过生活的你和我。这是一出能够感动人心的好剧。所以今晚剧说故事，我们就来说说韩国电视剧《未知的首尔》这部戏。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视剧《未知的首尔》。这部剧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段充满温度的成长旅程，透过剧中双胞胎姐妹互换角色的情节，深入的探讨身份认同还有爱这个主题。剧中主要人物就是以双胞胎姐妹柳未来和柳未知的身份交换为引，带领观众一起踏上一段找回真我的旅程。姐姐未来是母亲眼中的骄傲，她被定义为社会胜利组，在首尔某一家公营的企业她担任职员，虽然说外表很光鲜，可是事实上柳未来在职场中却是饱受孤立和冷暴力的煎熬。而妹妹柳未知则是在田径运动当中意外受伤之后，三年来她仿佛是人间蒸发似的，过着封闭自我的生活。之后她就甘愿留在故乡打零工，照顾着中风的外婆，过着一种没有目标，不问未来，仿佛自己已经从人生的跑道上退场的生活。这两个原本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两姐妹，某一天她们突然决定要交换身份生活，各自在人生的陌生领域当中摸索前行。原本这只是一场权宜之计，却没有想到能在彼此生命的缝隙中照见了深埋在其中的渴望跟伤痕。姐姐柳未来以妹妹柳未知的名字回到乡下，刚开始的时候她在工作上显得笨拙而迟疑，却渐渐地发现了妹妹未知在故乡的存在，不是她原本以为的没有用或者是透明人，反而是有一种柔韧的守护力。那些熟悉妹妹未知的人，像是邻里啦、亲友啦，还有学校同学等等，都是以一种不带要求的关怀去围绕着她，让未来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真正的被看见并不需要闪闪发光的成就。而妹妹柳未知呢，当她穿上姐姐的套装和高跟鞋踏入到都市丛林之后，她则是经历了职场中的孤独和彷徨，在那里一切关系都在压力下紧绷地运作着。代替姐姐未来的未知曾经以为成功，其代价是被期待与责任榨干的枯竭人生。终于妹妹未知理解了姐姐未来所说的，人生哪有十全十美呢，都是在勉强坚持。柳未来和柳未知两姐妹的身份互换，终于让她们照见到了彼此，也照见到了自己。在这场角色互换的冒险之中，让未知和未来在彼此的照见之中，然后在彼此的生活中拾回那曾经被遗落的自己。

知的首尔》这出剧中饰演双胞胎姐妹未来和未知的女演员是朴宝英。在这出剧中，她一个人分别饰演了四种身份，分别是原来的未来，还有原本的未知，以及扮演未来的未知，还有扮演未知的未来。朴宝英在戏里面流动于这四个角色之间，展现出层层交叠的生命错位以及内在的挣扎。在这出剧里看见朴宝英在剧中双胞胎的扮演以及切换，就让我深切地思考着，在现实生活中，你我何尝不是在不同的人设中来回变换呢？在职场中的我，在家中的我，在教会中的我，甚至在剧团侍奉的我，更细致的来看，我们也可能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戴上一层又一层的面具，久而久之，很可能连我们自己也开始相信那就是真实的我。在那些装扮、服装、态度、特质里，最后仿佛我们真的成了身份的本身。那么在我们所认识的自己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呢？我想起曾经演出过的一出舞台剧《青衣》，当时在剧中的对白说，勾上脸谱我是谁，卸下脸谱谁是我。我们仿佛站在一面锈迹斑斑的铜镜面前，所照映出的不是眼神中的我，而是一个被其扭曲过的影子。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投射，是来自社会的标签，甚至可能是来自你我所处环境文化当中所反射出的角色。我想人们都习惯于用这样的镜子照自己，久而久之就以为那就是我。圣经以弗所书4:23还有24节，使徒保罗这样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基督徒来说，属灵的更新不是换上一个更讨人喜欢的人设，也不是学会扮演更虔诚的角色，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与神的眼光对齐，让那个在神眼中被爱被呼召的我能够勇敢地站起来，真实地活出来。毕竟信仰的历程不都是待在舒适圈里，有时候它更像电视剧《未知的首尔》里的情节，是被丢进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场景中，学习用陌生的语言沟通，面对不熟悉的自己。然而神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新的关系里，进入新的环境里，甚至在失落与破碎之中，神还是能够引导我们看见真实的自我。在电视剧《未知的首尔》的剧情最后，柳未来和柳未知两姐妹，她们最终是不需要再扮演彼此，而是学会接纳那个更完整更真实的自己。这对姐妹放下了比较，也卸下了包袱，她们从彼此的故事中学会理解跟饶恕。这也像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就是我们不必再藏身于层层面具或者是戏服里面，也不需要再扮演别人所安排的我。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不用再感到迷惑害怕地问我是谁。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要问的话，那我相信神必定会回应我们的，因为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是谁。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韩国电视剧《未知的首尔》。以戏剧的结构和剧情的铺陈来看，我真心的认为这是一部好剧，因为除了表象陈述的故事之外，我深信编剧在每个情节和对白里都在与观众对话。多多看剧的时候，很喜欢跟戏剧背后的编剧对话，因为每一出戏剧都有编剧想要表达的意念。好朋友，如果换个身份生活，你会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吗？还是能够更看清楚原来的自己呢？如果你也看过，那么多多也希望知道你对这出韩剧的回应是什么。今晚呢，多多又和你分享了一部好看的戏剧《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也名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

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九到十一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侍，像一个短宣一样，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提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侍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侍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侍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侍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侍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她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这间教会呢是一个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10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从来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这个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啊，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1: 是。
0: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野恩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 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嗯、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嗯、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嗯、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嗯、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嗯、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野老师跟我讲、嗯、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嗯、可是当我看到野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啊啊、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嗯、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嗯、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嗯、哦，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1: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0: 还有软弱
1: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
0: 嗯、
1: 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那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星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0: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1: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星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
2: 所以我才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星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
1: 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0: 箴言20章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啊，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小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2: 是的，
0: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正儿木星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他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他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呀，我生命不成熟，哎呀，我读经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啊，还是土造的哈、啊。最重要的是你在被神使用着。
1: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2、3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0: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来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是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各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讲，你既然会这样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赏他，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总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后来啊，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而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而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会来跟我说啊，我总算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

0: 威胁，他也是姐姐的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1: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0: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怎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了，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像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我不懂的，哎，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啊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她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她是很清楚知道，她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她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她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那个新手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哎，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自己啊，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直到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1: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 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

0: 值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
2: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基督徒跟你讲福音的经验呢？然而你对这些人的印象，在私底下他们的表现是好的吗？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信仰的观感呢？杨牧师在小时候其实就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身边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很惹他开心。在他的生命历经了上帝的呼召之后，他又是怎么样子决定要向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杨牧师您好，
1: 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杨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生长于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1: 我是生长在台北市，我的爸爸是民国36年从上海来到台湾，所以他的公司一起来到台湾。我妈妈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家就是算是一个，人家台湾话叫做"偶尔罕及"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因为我爸爸家道中落，他来台湾以后，他们的公司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家是靠做小生意。然后妈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所以他们两个人来共同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我在家里面我是长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就算是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从小因为妈妈要上班，所以我是由我的阿嬷，就是我的阿嬷外婆来带我。那我阿嬷是一个就是拜拜的
0: 民间信仰的
1: 对，民间信仰的，他从小也常常会带着我去庙里面就去拜拜。那我父亲因为是外省人，虽然他没有拜什么，但是基本上他也并不是来信仰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个父母两边的原生家庭都让我就是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拜拜的一个家庭的环境。虽然小时候有机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圣诞节去参加一些活动，教会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基督信仰对我来讲还是蛮遥远的。那我从小功课也不太好，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然后我在国中的阶段当中，就跟着我们的一些的同学，狐群狗党就去打撞球，所以功课就一塌糊涂，所以我当年就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后来我就辍学了一年。后来我爸爸就觉得我这个人实在不应该如此就送我去补习班重考。那所以我好不容易在第二年我考上了就是公立的高职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去念书。
0: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您刚刚讲了很多，包括你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整个家庭的信仰状况，以及你的功课，这些您都描述了。可不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您的本人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您的性格是开朗的，是活泼的，或是一个随和的呢？
1: 我基本上是一个随风逐流的人，也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如果别人找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找我去做那个，就做那个。那因为我是国中第一届的学生，我刚刚好非常幸运，免试就升到国中，要不然我根本考不上初中的。然后我们的班级就不是好班，所以我们那个班上也是牛鬼蛇神，什么样都有，混帮派的什么东西。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让我也自己就觉得好像，反正上课也听不太懂，然后功课也赶不上，所以就随着很多的同学就到处去玩。我虽然不是什么坏小孩，但是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常常在迷惘当中的人，所以我其实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觉得好像就生活就无所谓，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的。
0: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刚刚您也讲到了您的父母亲，父亲是在台湾就开始做一个小小的生
1: 生意，
0: 意，然后母亲得去电力公司上班。
1: 是。
0: 虽然爸妈在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是要把你交付给阿嬷来带哦，
1: 是。
0: 但能不能讲讲就是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 样？爸妈是严格的吗？或者是阿嬷对你是怎么样子的教育呢？
1: 我的父亲是就是因为他是从大陆来，那就很年轻就来到当中，所以他严格上也不太懂得怎么当爸爸。那我妈妈人很好，就是觉得家里的很多的都是靠我的妈妈来维系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给我的就是一个比较放任，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爸爸因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会喝酒，
0: 嗯，
1: 但喝完酒以后就会乱性，
0: 嗯，
1: 所以常常我们如果他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挨揍啊，就是常常让我常常觉得就是家里并不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也就常常会去跑到外面去，所以同学只要一邀我就跟着他们去走哦，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国中都跑去打撞球，根本就没有在读书。
0: 嗯，所以这其实有可能也是对当时爸爸可能酗酒后会带来的这些负面的情形的一个逃避咯。
1: 是没有错啊，这个也可能是我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挣扎。虽然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觉得就是要好像孝敬父母，可是因为爸爸管教孩子的方式让我也有一些的阴影啊，所以也导致我有一些性格上面常常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强，
0: 嗯，
1: 必须要勇敢，
0: 嗯，
1: 然后必须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就是这样子一种观念啊，这后来也影响我的一些的性格。
0: 嗯，
1: 是。
0: 那考上了工农之后有怎样改变了这个杨牧师您的性格吗？
1: 是性格的部分当中其实是还有在持续当中，但是因为我去了那个公立高职，他们跟我们说我们的成绩好的可以保送到参加保送甄试，可以保送到大学去。
0: 嗯，
1: 虽然我们走的是高职的系统，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就让我觉得燃起了一点希望。
0: 嗯，
1: 所以我到高职去以后，就觉得我要
0: 努力一些，
1: 对，要用功这样子。就是也经过了那个师学一年当中，让我从觉得我要努力，所以我去了松山工农以后，就觉得比较用功，然后就在班上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我又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所以在学校当中变成是一个
0: 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个同学，这样
1: 对，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好学生啊，又是对学校有贡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我高中阶段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哦。那我想问一下杨牧师，你刚刚有讲说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你就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可能是外国人来台湾设立的教堂，您就有去参加过圣诞节的活动。那个时候你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印象？然后对于基督教在你心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1: 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印象只是觉得教堂还很好嘛，好像有一个很温馨的气氛。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我高中的班上有个同学，他是自称他就是基督徒啊，
0: 嗯，
1: 但是他就常常就调皮捣蛋呐，然后又就是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又常常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就会放一些福音单张啊，来表达他的信仰。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说，如果基督教像他这个样子啊，我都不要信，我就不要信，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优秀，我比他也好，看他这样子的外在的表现。所以事实上是对基督信仰并不是我是那么接受的，反而其实有一些的排斥，有一些的反感这样。
0: 我想问杨牧师，当时你还记得那位同学他是做了哪些事情，你说调皮捣蛋然后让你觉得心里有所保留呢？
1: 是因为我那时候当这个学艺股长，这个同学呢很会画画，他就来班上画画， 但是他画画画完以后，他做了差不多了以后，他那一天心情不爽，就拿手拿了颜料，就来那个在我们那个做好的壁报上面就开始涂在那个上面去，然后最后呢，他说我可以改，然后把它本来是画一个山水的，结果画成一个火山爆发。所以哦，让我们本来可以得名的，就那一次就没有得名啊、哦。所以我心里就其实觉得
0: 耿耿于怀啊，
1: 哎，觉得这个你干什么这样子？你显示你好像很厉害，但是你却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班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誉啊、哦。所以那种心里会觉得我没有那么认同。从他这样子的一些的表现了、啊、
0: 嗯，所以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其实就算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是有印象的，然后也觉得教会可能是个温馨的场合，但是对于基督徒在你身边最靠近的一个呈现，其实却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哦，这样子。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讲到了杨良楚牧师，他在念高职的时候，其实因为同学的坏表现，可能是调皮捣蛋，让他对于基督徒这个群体，甚至是对这个宗教信仰有非常不好的印象。那然而他后面对于这个信仰又怎么样子改观了，甚至他最后成为一名牧师。我想先问杨牧师，你除了这位同学之外，你后续还有再怎样跟基督教有接触有联系吗？
1: 是有。后来因为我参加了活动，后来就认识一个笔友，以前有所谓的笔友，就写信联系的。他是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基督徒，他就把他的一些的经历，他的经验就分享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也觉得很有兴趣。其实严格说起来啊，我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一个心理的挣扎。
0: 嗯，
1: 那个挣扎就是我有那时候高中开始我就变成比较认真读书，我有去读了一些的书。我读的那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存在主义的书，就很有兴趣。那他们都提出了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苦闷啊，痛苦的一些的缘由啊，然后并且要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的观点。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些的一些的表述，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挣扎。我的挣扎是，虽然好像人生很痛苦，可是我常常不知道那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0: 嗯，
1: 而且那时候我在高二的暑假当中，因为我就高三就要考试，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有压力，因为只有考一次就要决定你能不能考上，所以我心里其实有蛮大的挣扎。加上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没有很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口角争执啊，所以我心中其实我内在是很苦闷的，
0: 嗯，
1: 就是很挣扎很痛苦，但是找不到解答。不管说是这个笔友给我的一些的，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其实真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个我要升高三的那一年的一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读书读得很闷，我就出去外面逛逛，然后刚好我经过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
0: 嗯，
1: 刚好他们散场，
0: 嗯，
1: 就是结束聚会就在门口，哎，我就在那边看看他们在他们广告上面的一些的上面的一些的内容，哎，就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他就问我说，哎，你对这个有兴趣啊，就跟我来聊一聊。他说我们这里有开一个这种啊，对这个信仰有了解的，
0: 好奇心啊，
1: 哎，对对对的的，你要不要来参加看看？他就邀请我，他就主动邀请我，所以说这个也很奇妙的。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好吧，我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一个查考圣经的一个聚会。
0: 在您读高职的时候，有一个笔友他跟您通信，然后他告诉你说他信耶稣的过程，你还记得这位笔友他跟你讲了哪些描述吗？
1: 他就是说他去信耶稣，然后他去了教会，他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嗯，然后他可以唱歌，他可以有一些的好像他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喜乐啊，就是他很开心能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团体啦。
0: 所以说这位笔友透过这些外在的改变，其实引发了当时刚刚杨牧师说这个作为一个苦闷的高职生的这个羡慕之情这样。然后你因为羡慕说，诶，竟然有人可能本来是苦闷的，但是他透过一个宗教信仰他可以变得开朗起来活泼起来，这引发了你对这个信仰的兴趣。当你进去了这个团体之后， 查考研究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你听到了哪些事情呢？
1: 是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啦，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我其实参加这个查经班，我也没有信，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多。那我常常是跟这个带领，他当时候带领的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年轻的神学生。嗯、然后我常常挑战他。
0: 你都问哪些问题呢？
1: 我都问，例如说。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么苦，为什么耶稣不生在中国呢？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创世纪，这个为什么人是生物课本教的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说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等等等等。很多，我问了很多大问题，而且有一些是历史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我认为我很难接受信仰的，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些的观点、啊、但是呢，这个神学生呢，他有一个特点，哇，这一点特点呢，我也觉得让我很佩服，就是他好像辩不赢我，
0: 嗯，
1: 因为我很会跟他抬杠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讲说圣经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哎，很特别哦。你不要以为说他说的圣经，其实我有听进去，
0: 嗯，
1: 哎，我有听进去，人是怎么样啊？人是有罪的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我有听进去他所说的这个圣经的话，
0: 而且并没有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你就再也不参加了，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反而让我的问题呢，我自己也能够澄清，然后也听到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看法啊、哦嗯，那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心里就觉得愿意接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后来因为他们说，哎，教会有那个诗班，
0: 嗯，
1: 那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我以前高中就是乐队的，所以我就去参加诗班，
0: 嗯。
1: 这个唱这个诗歌导师我让我很开心、
0: 哎、所以其实你也体验到了笔友的这个形容说
1: 对对
0: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诗歌让你很喜乐这件事
1: 对对 对, 对、哎、真的、我觉得那个这个诗歌好像就是让我觉得心里面的很多的感情好像得以一个抒发
0: 嗯，
1: 所以一方面我是参加他们查经班一方面我也去加入那个诗班哦，我觉得这两个我就慢慢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呢让我就感兴趣了、嗯、哎就觉得哎好像他们说的是不是值得我去思考啊其实我要讲一个我的那有一个历程就是我在参加诗班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祷告
0: 嗯
1: 这个祷告很特别他们不是说就是有一个人祷告是大家要祷告而且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0: 嗯。
1: 那在这个安静的时间在那里祷告当中我竟然流眼泪了。其实我没有讲我的信念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不哭的。
0: 嗯。
1: 我从来就是不哭的。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流眼泪？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我就想说，这个祷告一定不是只是在对好像那个空气讲话，一定有一个对象，
0: 嗯，
1: 一定有一个对象在那里，那让我就是有一个心里就会有一个感动，就会觉得很宁静，很平和，就是会觉得那个心里的好像某些的压力就没有了。很特别哦，真的，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慢慢就觉得，哦，原来祷告不是只是在对空气说话，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在听这个祷告。
0: 嗯，所以这可能也回应了我心中其实很想问杨牧师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对于一个高职生而言，在音乐中得到快乐，也许你在其他的社团中也可以得到。然后我想这一群人在查经班里，他乐意听你说话，然后接受你提出的挑战，这可能是在 家庭里面爸妈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的，但是你在这边都得到了。但扣除掉这些以外，其实透过那一次祷告的经验，对你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你突然发现哦，这些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那我想问杨牧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刚刚讲说这些其实都还趋于在体验的范畴哦，就是你体验到这些，但是今天你决定说好，我要相信这个信仰，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又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1: 是很幸运的，我在当年的高三的那个六月份，我就通过了保送甄试，我就考上了中兴大学。哇，这也是一个很特例，因为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人考上，所以我就能够进入到中兴大学去就学。其实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是发生在我去暑假，那时候刚考上大学的要去成功岭接受这个暑训，六周的暑训。那我其实刚刚才接触信仰不久，我其实对圣经啊什么内容我统统不知道，我就去了成功岭。成功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游泳课，这个游泳课很特别，我们是分组的，叫 A 组 B 组 C 组。A 组是可以游500公尺，B 组是游100公尺， C 组就是玩水组。那我就是那个玩水组的。
0: 是。
1: 玩水组。那这个我们就在泡在那个游泳池当中去。当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哎，你游泳的技术怎么样？我就说我很烂呢，我游得很烂。在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同时去问了在那个游泳池岸上的教官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教官就以为是我在说他，说他游泳游得很烂，他就立刻很凶的就把我从那个游泳池起来，站起来，你说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就开始骂我。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想要跟他辩，因为我的确不是在说他，当时但他就指着我鼻子一直臭骂啊。那时候我突然啊，在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像闪电，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像闪电般的一句话就出现。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话，是我们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国军的历史当中一个教官说的。那个教官说民国38年的时候，蒋公撤离到台湾来，那美国发表对话的白皮书，就指责这个是蒋介石你的问题所造成大陆的沦陷。很多人就跟蒋介石总统说，那你就来答辩吧。那蒋介石总统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答辩。就是耶稣没有为自己答辩的这句话叫嘣，就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去。那我就没有
0: 为自己在辩解了，
1: 我没有辩解，因为那个教官他们的一群教官已经围过来，他意思我辩解的时候我可能会挨揍的，那时候以前了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打电话给我们的部队说要回去要惩处我。果真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去，那我们的执行官就把我叫出去，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犯什么错？我说报长官没有，这个话我没有向他说。结果你知道很讶异的，我们的执行官就跟我说，好，那大概这个是误会了，那就回去了，就没事了。我就这样回到，我也没有得到被任何的惩处，也没有什么之类。我那一次的经历当中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位上帝他在保护我。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不是熟知圣经，或是我已经是觉知相信的人，但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句话就跑在像那个闪电一样，我觉得那就是闪电，砰，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让我说，他说那 蒋总统说都没有为他自己答辩，那我难道需要答辩什么吗？一句我就没有说，这样子。
0: 那我想问牧师哦，您刚刚讲到这一切，我想都是经验的累积，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都跟你在查经班所遇到的那一位耶稣，大家对他祷告的那一位耶稣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但又是在怎样的关头，你真正的说，耶稣啊，我愿意成为相信你的人，我愿意一生成为你的门徒，愿意为你而活，这个是什么样的阶段发生的呢？
1: 是，那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到教会去，那刚好其实是在一次范大林长老的布道会当中啊、他们就，我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已经有心理预备好，然后就他们就来呼召说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觉得我愿意，
0: 嗯，
1: 而且那个愿意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因为我相信我信的是一个真的，而且还有保护我而且看顾我，所以我就决定，当我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知道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我心里面好像一个好大的石头这样掉下来，
0: 嗯，
1: 就是好像很多的重担就卸了下来，
0: 真的可以交给这位上帝。
1: 然后我觉得我要相信，哎，我要相信这位很真实的这位上帝，这样子。
0: 我在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杨牧师，一个是从您第一次走到那个教会门口到你真正决定你要相信耶稣，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1: 大概接近一年。
0: 接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中间有一个寻求的过程。
1: 是。
0: 再来另外一个是，当您真的很确定，像刚刚你讲的这个决定要相信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肯定的、哦。在这个肯定之下，你有没有过心中的这些顾虑？说，哎，我爸爸会不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我阿嬷从小是烧香拜拜的，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们会不会跟我决裂？或者说，我就跟这个所谓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也要画一条线？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1: 我比较没有。那可能这一方面，因为我在家里又是长子，
0: 嗯，
1: 然后我爸爸对于我的基本上是不太管这些了、
0: 嗯，是。
1: 然后我还是虽然说我很怀念我的阿嬷，但是我知道我的阿嬷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但是我想我走这一条路哦，我讲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决定。
0: 是，
1: 我就记得我的舅妈是信一贯道的，他就跟我说，哎，你信这个好像还不错哦。那我说我的表弟，他的意思是我的表弟表妹可以跟着我去信啦，然后就他不能信啦哦，就、嗯、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好像上帝也在慢慢的开路，让我觉得也有表现出一个比较很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想问杨牧师，在当时你就从一个残绿少年有真的变因着这个信仰而变得开朗，变得不一样了吗？
1: 是真的，基督信仰就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个把握，就是觉得这位上帝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以后呢，我就开始变成很认真来参加了学校的中兴大学的团契，也加入了教会，参加了台中的浸信会恩光堂。那我就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对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过去没有读过主日学，也没有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这些的熏陶，借着参加团契的查经、教会的侍奉，的确对我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成长进步。是，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我是又是参加了第一届的青年宣道大会啊，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那时候参加，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当老师哦，或者是当辅导之类的。后来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在分组当中就去参加了这个能够将来未来做教育啊或者是辅导这一类的一个专责的。后来我也在那个聚会当中，我也觉知说我愿意来做这一方面专业的，来能够来服侍
0: 牧养更多的人。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在大学的阶段当中。
0: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刚信主的你在遇到了同样可能以前带给你压力的这些元素，无论是课业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当时你是怎么样子来应用这个新接触的这个信仰呢？
1: 是我想能够有机会念大学，能够有机会参加团契教会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也真的觉得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我非常的珍惜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努力。其实第一个碰到的是我那时候有了大学准备毕业以后要对于未来方向的一些的
0: 寻求
1: 寻找，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我先去考了预备军官，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虽然不容易，但是也侥幸的我就能够考到军官，我去了澎湖当了2年的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寻求说以后要怎么办，要怎么去做什么。那我所以就想尽了办法要去参加各种考试啦或者是去有一些的国家的一些的考试啦，还有军队的一些的考试就去考。我有幸也考到了一些的有机会。但是因为我爸爸说这个去做这些什么，我那时候有考调查局啦，还有军情局啊，有机会能够考上。我爸爸说这个不行，这个这样子的工作会出卖祖宗啊所以不能做。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那我的以前的导师跟我们都一直很好，他就说我们学校有老师出缺了你去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去。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不瞒大家说，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要有一个教职啊都

0: 冥冥当中有一个上帝，有一只手就在那里引导。虽然我刚刚不跟你说，我过去参加了，在这个历程当中参加了很多考试哦，但是也有一些我考上了，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我的父母都觉得这个不太好。这样子，
1: 但老师这件事情，父母是很乐观其成的，
0: 对，他们非常乐意，对，他们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去服务哦，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1: 很大的肯定
0: 啊，殊荣，殊荣。
1: 是。那在教学的路上，就如同杨牧师一开始想的，就是平步青云吗？
0: 当然也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参加，刚才跟大家说，我参加那个青年宣道大会当中，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当老师哦，不是只是当一般教书的老师，我们要当一个福音的老师。所以我有这个使命。刚好那个学校的辅导就后来因为生小孩就离开了，所以学校的团契的辅导就没有人，他们就说啊，你年轻你就去吧。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边在学校教书，也一边带领就是学生团契，带领学生能够来信耶稣，也在班上略略的做了一些的福音的一些的行动啊，这个都有一些的挑战。在过去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对于好像在学校里面要讲这些的宗教啊，耶稣啦，是一件蛮敏感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常常希望有新生能够加入团契，所以我们就会发一些的这些的邀请卡啦、单张等等啊，就引发了学校的教官的一些的
1: 关切啊，
0: 对，反弹，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的行动。其实还有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因为我寒暑假就会带学生去参加冬令营啊、夏令营啊之类的啊，就有很多学生啊，在那个冬令营或夏令营当中就信了耶稣。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太感动了，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太好了。那他们家里面是拜拜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就希望他家里面能够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基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啊经文卡，就放在他们家的香灰炉里面。然后又就在家里面呢，就放了一些的圣经的单章在他们家里面。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家长就发现了，诶，他们香灰炉里面怎么有基督是主这样的东西，他就非常的生气哦，就开始来告到学校里面来，他认为就是一定有人教他的。那时候我就才刚教书才三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就来说，哦，你是不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的校长就请我去个别约谈啊，就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样子做会搞砸你的饭碗啊，啊，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子人家家长都来这里告了，他们还要找关系来怎么样啊。所以啊，他就说，那你就这个团契你就解散，然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哇，我说这个团契也不是我组的，我就跟我们校长报告说这个不是我组的。那他是说那你就不去，我说好吧，那我就先暂时不去。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好，不仅如此，学校就派了教官去我们那个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啊，就看有多少学生去，然后每一个团契的学生都要被约谈，然后去调查。这个有时候现在听起来很让人奇怪，不过在当时候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结果后来很好笑的事情是跟大家说，就这些学生呢，后来就说学校的就是把他送去辅导室，说要给他们辅导。结果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啊，他们要辅导什么呢？ 后来他们去派来这个团契当中。

0: 就是派教官在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的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也觉得，教官也觉得这个也很奇怪，这也不是什么，这些来学生都是蛮乖的蛮好的学生，怎么会就是学校还要派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上帝都有一个公理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被重重的举起了，可是被轻轻的放下。那我也没有被惩处，我就是被警告啊。然后后来就说叫我不要去，后来我不要去了两三周啊。
1: 后来又恢复
0: 了。对，后来又恢复，因为就没有教官再来了。就教官他们也觉得事情太多，来这里看这些又不是犯法的学生怎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化解。不过也让我觉得就是说，要当一个所谓的福音教师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啦。
1: 那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哦，刚刚您其实直接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两三周的等待期，是一个过程。那在我听起来，其实这两三周可能对您而言，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上帝曾经为您在您的职涯上有一个很棒的开路，然后这个结果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当老师，不但是最好的结果，爸爸妈妈也开心，然后这是上帝的带领，您非常清楚。但一方面是您曾经在青年宣道大会上，您接受了上帝而来的呼召，说我要做一个福音教师，
0: 是
1: 我愿意带领我的学生，可以不但是教导他们功课，也教导他们生命。
0: 是，
1: 同时这两件事情现在对撞了，在这件事情上爆发出来，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下对上帝提问说，主啊，如果这一切是你的心意，你会怎么样带领我，你会怎么样子做，在这当中让你的旨意执行在其中呢？
0: 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反省，当然我也去跟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的家长，我也去亲自去他们家跟他们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去参加冬令会都是好的，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说要叫他们要这么样的做，后来也这个让这个家长也比较缓和。那另外呢，是我有我的同事也站出来为我伸冤，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么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他？所以就好像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调整啊，一方面也有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助力的帮忙，然后我觉得就让这件事情虽然好像是刚开始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可能会上报啊，可能会造成说老师在学校传教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慢慢的化解了。所以我也觉得蛮感恩的啊，有这样子一个历程。让我也觉得我要学习说虽然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在为人处事上面也有一些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很高兴哦，杨良楚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生命的转变。从一个学生苦闷的少年，到如今他服侍上帝非常多年，他现在回首他过去所做的，除了是上帝的带领与帮助之外，真的也是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神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28章的24到26节，而今天的经文真的非常的美，因为里面是神寻回我们之后给了我们的一幅平静安稳的图画，是他的应许，也是他同在所带来的必然的生命的状态。真儿不知道今天你是否体会了安然居住在神的应许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美好和经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确实的拥有。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以西结书28章24到26节，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次人的荆棘，伤人的棘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美啊，短短的几节经文里两次提到安然居住，安然居住。是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必定得享安息，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以他为神。真儿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老年失忆症的患者。老年痴呆是一个现今社会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社会现象。如果亲爱的你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患失忆症、痴呆症的话，那就错了。现今的医学的数据越发的向我们彰显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就开始患上了失忆症、肌肉萎缩症，老年痴呆再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但凡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迷茫、失落、不安和焦虑，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所以他一天成百上千次地问人，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你做什么？你是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照顾这些病患的人和他们自己很难想象是如何生活的，人该有多么的无望、无助和恐惧，太伤心了。尤其是你挚爱的人都想不起你来，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但如果今天真儿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失忆症患者，因为我们进入到罪恶世界，我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对永恒失忆了，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看不见自己特殊的使命，也完全无法相信自己宝贵的价值。我们找不到永存的归属感，失去了情绪心灵的安全感。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忆了， 一生都在寻觅永恒当中失落的那个自己，根本不得安息和治愈。一直到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当我们被找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立刻就看清楚自己，而是在永恒的光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让罪恶捆绑的枷锁如同一层硬壳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被福音的大能剥离重塑。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痛苦，但它却带着生命的大能，让人看到改变的时候就欣喜若狂。它是 C.S. 路易斯口中的那一个新鲜长成的小生命，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夺目，反射着造物主永恒的灿烂。而神允许这些苦难苦楚临到我们的时候，正好是剥离这坚硬的罪壳最好的工具。没有捷径，没有退路，也不能够回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神应许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在他的救恩和他的保护当中。神的子民虽然不会对苦难免疫，但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患难当中经历在主里的安然居住，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让我们显出与所有的世人不同的生命态度来。因为痛苦至于神的百姓来说，远不足与将来的应许和荣耀相提并论。安然居住的应许足够我们面对任何的困苦，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痛苦的安然，那就不是真正的安然，只不过是温水当中被煮的青蛙，因为迟钝所以迷惑，因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彻底的苏醒过来。而但凡灵魂苏醒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敏感地捕捉我们身边的痛苦，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但是这都夺不去我们里面安然居住的应许和真实的安息。正儿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我的小女儿生病的事，每一次我问她 Are you OK? 你还好吗？她总会回答我 Yeah, I'm fine,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哪怕我看到她疲倦软弱，她也总是坚定地回答我 I'm fine。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句话 I'm fine已经是一个口头禅了，人人都会听到别人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回答 I'm fine。 但是只有在基督里，这份 fine， 这份好、纯全、良善才是外天的，才不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才是真正的一种纯粹的安息。珍儿经历过，相信我的小女儿也正在经历着，珍儿也相信所有倚靠耶和华的人都经历那安然居住的确实，这是确据，这应许正在实现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家中还有人正在迷茫失落对永恒失意的状态当中，求主帮助你有这样的负担，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将一个个对永恒失忆症的患者带回到他的家中，让我们都能够找到灵魂的安息之所，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被我们灵魂的大牧者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迟钝，而是向着他敏感，向着他用顺服来回应。 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的迟钝，帮助我积极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不易和苦痛，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让我经历一切之后，必得见你，你也必得着我，帮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看到这个地上还有许多人正在迷茫当中，没有回到家里。求你给我力量，可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内心深处的痛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木星姐，真儿姐，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刚听你们节目的新人，我一直有一个秘密困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可以说从我信主也一直困扰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也知道圣经里面有明文禁止同性恋，我知道福音是面向所有人，包括妓女、同性恋、吸毒者，我也认为只有罪人才需要福音。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侍奉服事，每次站在团契分享，我都不知道我配不配去服事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服事上帝悦不悦纳，我真的很纠结。我曾经离开过上帝，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后来经过疾病，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被医治了。我不想离开上帝，可是我又好害怕以后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进不了天国的门。我很害怕面对婚姻，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的催婚非常的严重，我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求他改变我的性取向，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拜托你们给我解答一下。
3: 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信任我们，而且真的是你很有勇气直接向我们清楚地表达了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极大的痛苦和挑战。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愿意寻求信仰的医治、带领和引导。真儿的真爱住我家里面呢，其实我做过相关的很多关于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或者是在性方面的一些挑战有张力的或者有瘾的这些内容的节目，真儿也非常鼓励你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收听。但首先呢，我希望更正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真儿不希望用这样的标签，你自己也不要用这样的标签来表达你自己是谁。你首先需要向我们表达的是你有同性的倾向，因为同性恋和同性倾向是两码事。同性恋就表达说你在这方面犯罪得罪神，持续的活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当中，那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生命的标签和定义，你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基督耶稣的门徒。虽然你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方面犯罪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异性恋还是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性上面上瘾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儿自己也会有。那我们怎么处理性欲对我们的困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上帝创造这个性它原来美好的意义，它可以去经营的环境，它可以去追求的目标，以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是你需要去了解去认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从事情的端末本末倒置的去处理你现在对于性欲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如果你有同性的倾向，并不表达你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你和所有的异性恋者一样的需要去处理性欲带给你的困扰。我怎么去不过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生活，而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圣洁、公义、和平，这个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所有在教会里可能是个异性恋，但是他可能背后呢看一些淫秽的视频啊，或者是被各种各样的淫乱或者是自慰和手淫等等去挟制的这样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生命的冲击和你面对的生命冲击是一样的。所以并不表达你在属灵上面是次等的，并不表示说你在生命上面没有办法去追求圣洁，也并不表示说你就不配服事，除非你活在最终。在你的信念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你是不是一 直活在最终，还是说你只是被自己的困扰所控告了，撒旦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把自己和妓女、吸毒者等等放在同等的光景当中。贞儿甚至觉得，包括这些可能曾经做过淫乱、妓女，甚至是被毒瘾捆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方法就鼓励他说，这是你的过往，你有没有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脱离这个罪对你的辖制，只要是你就不再被称为是同性恋、是妓女、是吸毒者，而是上帝的儿女。我特别的鼓励你，你只要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必定可以站立在神国的面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因为不是透过你的行为能够为你赚取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行为进不了天国的门，你要害怕的是你明知故犯这件事情，你在你的信念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你的祷告就是，你既然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那么你就不要担心神不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因为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甚至贞儿不要求你去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性取向，因为其实不是性取向所带来的挑战，不是说你有正确的性取向你就在性上面不会犯罪了，你在背后怎么去处理你的性欲才是神所看重的关键。所以今天你的祷告要对，你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管我里面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怎样的捆绑我，主啊，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不再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不再顺服我的眼目的情欲对我的一个吸引，而是让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你祷告的目标。而且一旦你目标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再纠结于，哇，神有没有医治我，你看神没有医治我，我还是对同性产生这种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迷恋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不，你对付的是你里面的私欲，而不是对付你的某一个取向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取向，如果你不对付你里面的私欲，你同样是会落在性欲的辖制当中。
1: 在上一周呢，我和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和归纳了一下，整本圣经当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没犯过罪。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包括约瑟，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的，对吧？即便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的人物如此详细的放在圣经当中，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呢？圣灵可不可以隐藏他们的这些罪过？当然可以，因为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一些小人物可能只记了一笔他的忠心，记了一笔他的好的地方，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一生都是敬虔都是忠心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每一个都犯过错，每一个都有软弱和跌倒，甚至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可是大卫十诫里面犯了六诫，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跟我们这个姐妹总结和归纳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及时悔改的人。但凡在圣经当中被神所悦纳的生命，都是即便会犯错，即便会软弱，甚至跌倒，甚至会影响到其他人，亚伯拉罕还有包括摩西，他们都影响到其他的百姓了啊！他们犯罪，可是只要他们悔改，神都是悦纳的，神都是赞美的，神都会在圣经当中对他们有极高的评价。所以我们也想要跟内心深处的痛这位听众朋友讲，千万不要陷入到自我的一种标签和控告当中，因为这是撒旦常用的伎俩，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上一周我们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世界上呢，通常只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不需要神，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不值得神爱我。这两种方法其实就是撒旦最常用的，以至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两个方法。 我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或者就是哎呀我不行，神那么圣洁，我到了他跟前他一定会惩罚我，他一定会管教我。这两种思潮截止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非信徒甚至是我们信徒身上所背的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但不要忘了，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连保罗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正在生命成长悔改路上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这位朋友哈，先不要灰心丧胆，而是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我特别同意张二姐刚刚所说的，你求神改变你的取向。其实我们知道同性取向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想或不想，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不管是成长环境啊，原生家庭，亦或者说有一些身体的激素的荷尔蒙的分泌等等，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一的求说啊，你改变我，把我从同性变成异性。其实神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所有的人。回到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去荣耀神。
3: 而且我在新年当中呢，特别担忧你的一个点，就是家人朋友去催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同性恋者把婚姻当成一种解药，反而呢就步入到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故意用行婚的方式来欺骗，我觉得这就更是罪上加罪。
3: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恩我们亲爱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了这封信。我们也借着这一期的馒头对话，对所有有同性恋倾向的神国的儿女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神的宝贝，那你们的性取向不会导致你们犯罪，而是你们怎么去面对你们的性欲所带给你们的困扰会让你们犯罪。但是保罗说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我们一定可以，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靠着神，神说他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当然这个过程不要以为结了婚或者成为一个异性恋者就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本身的核心的问题是罪欲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你都需要对付情欲所带给你的困扰。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谁比哪一个人就做得特别的优秀，特别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按照他所创造我们，所看重我们的这个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来对待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会看自己合乎中道。
1: 是，
3: 我们特别的盼望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名字从内心深处的痛改成内心深处的平安。我们希望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拥有这一份安息在他里面的新的身份，带给你安慰，带给你医治，也带给你激励，可以去面对你的明天。
1: 我们也特别的把主耶稣对行淫妇人的那一句鼓励送给你，就是我不定你的罪，但不要再犯罪。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提醒”。特殊亲爱的雨泽木星，所有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你们辛苦了。今天呢，我来到《认识
3: 大姐和大姐夫啊，都很喜欢打麻将。其实啊，我老公也喜欢，因为我不让他打呢，所以他就一直没打。可是呢，这么难得聚在一起呢，他们叫打，我也不好意思扫兴，就没有说话。但其实我心里是不高兴的，也想求主来拦阻。后来吃好饭以后呢，我儿子看到呼啦圈呢，就想要玩。儿子呢才2岁，不会玩。后来呢，就叫我跟他一起玩，我也不会玩啊，一转啊，这呼啦圈呢就掉下来。二姐呢，在拖地也洗碗，儿子呢还是一直让我跟他玩这个呼啦圈，我就跟他玩。那后来慢慢的，这个呼啦圈也能转起来了。然后呢，我这个脚啊有点太张开了，加上刚拖的地有点湿，我当时一下子滑倒之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两只脚呢就往两边滑了出去。然后呢，一屁股摔在地上，手掌撑在地
2: 说，你感觉头怎么样啊？我可是听见你的头撞在地上很响啊。我说我的头好像没什么事儿，就是手和屁股疼，头一点都没有碰到地。真的，后面想起来啊，真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手托住了我的头。我当时就感觉吧，我的那个头摔下去的时候，头是往后摔的，头呢却轻轻地被放在了地面上。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那个头还没有仰过去往后倒，这都是神托住了我的头，感谢神的保守。后来啊，大家就准备出门，大姐二姐呢带我去药店买一瓶红花油，大姐夫呢带着我老公啊先去麻将馆，然后买好了红花油呢，我们就都过去。我和儿子啊也在麻将馆里等他们，等他们打完了我们再回家。然后啊回到家，一下子我儿子又摔倒了，左眼角往太阳穴的眉骨重重的摔在了茶几上，当场那个地方就青了又出血，孩子哭得非常可怜。 感谢主的保守，当时啊，孩子没有摔到眼睛上，我这才明白，这是神的提醒啊，因为我没有拦阻他们打麻将，又陪他们打完麻将，虽然心里不喜悦，可是我相信这就是来自于神的管教。我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反而却顺从了人。于是啊，我就跟我老公说，这是神的管教，谁叫你们去打麻将的？一个晚上，你看，我们母子俩都摔得这么厉害，你不想想，你不觉得稀奇吗？这就是神的管教，也是神的保守，你要悔改。老公没有说话，但是他也不顺服，他还是很刚硬，求主怜悯，也请家人们为我祷告，求主改变我的丈夫，拣选他。后来啊，哄儿子睡觉，等他们都睡了，我就跪在窗台上流泪痛哭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是你的提醒和管教，因为你爱我，你才管教我，是我没有拦阻他们，而且我也跟他们去了，求主饶恕我，求主保守，让他们明天不要再去打麻将了。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天家人们没有再说打麻将的事儿，我的手啊也好了，没有肿起来，没有很严重。我知道这都是神的保守。圣经上说，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我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又常常没有顺服圣灵，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陪伴着我们，神的恩典数算不尽，求主赐福你们，以马内利，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为我们刘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啊，就是她能够及时的捕捉到神对她的提醒，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觉得是神让她去做提醒的工作，她没有去，那完了之后呢，她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觉得好像经历到神她自己的管教了。其实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拥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及时回转的心，已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向我们的刘姐妹学习。不过借这机会，我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家人只是，或者跟朋友们在一起也是，如果只是娱乐并不是为了赌博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啊，还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觉得并不是好像真的就是神不喜悦，然后我们一打麻将神就要管教我们。但是如果就像我讲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赌博了，那不仅仅是犯罪，还是甚至犯法的事情，所以神是特别不喜悦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刘姐妹，提醒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柔软的心非常好，但是也一定要小心的地方是在于，不要动不动就是神的管教，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警醒，动不动就是管教的话，也特别容易给撒旦一个得逞的心，动不动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觉得是神在惩罚我们。如此以往的话，慢慢时间久了之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一个法官一样，一直在等着审判我们，一直在管教我们，所以这并不是神做事的风格。
2: 是，而且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圣灵提醒我们通常都是温柔的，都是柔和的啊，不是用这种让哐当摔倒又流血又疼痛的方式。神不忍心我们受苦，神起初一定会用一些柔和的，然后这个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这样做不对哦。就像刚这个姐妹讲的，家人们去打麻将，的确如果他们有一些赌钱，那这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圣灵的提醒和不平安已经在你的心中，你应该大胆的说，哎，我们不要打麻将，我们再玩点别的，或者我们出去吃个饭，或者我们去逛逛街，总比打麻将要好。其实要有智慧。另外呢，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姐妹，丈夫还不信主，当你把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个见证分享给他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丈夫觉得说，哇，你们的神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打个麻将都不行，那我不要信这个神了。我觉得在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主的情况下，不要用神的要求去要求他们，也不要用我们对神的理解去要求他们理解神。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不信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的确是一个见证，也许的的确确是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们不要去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对于不信的丈夫，也许我们更应该用柔和谦卑顺服的生命让他看到神，而不是用恐吓，你看神管教我们了吧，你看我跟孩子今天都摔成这样，就因为你打麻将。那如果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神管得好宽呐，打个麻将怎么了，对吧？谁不打麻将啊，那么多人打麻将，就我们家就被管教啊，那这样的神我还是不要亲近他了。神用爱呼唤我们回家，而不是用命令，用他的权柄 要求我们回家。
3: 没错，另外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刘姐妹讲到的，说这个孩子后来也摔倒了，更加让她觉得这是神的管教。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刘姐妹，我们真的是为你非常的感谢神，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柔和的心。但是你看圣经当中有那么多处的记载说，这个让我们都回转成小孩子，也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是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子的。正因为他喜欢小孩子，我相信我们上帝不会使用任何一个孩子作为惩罚或者管教工具的。另外谈到神的提醒也好，谈到很多管教也好，其实你看在这个湿的地板上转这个呼啦圈呢，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也许可能下回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诶，我以后在转这个呼啦圈的时候找到一个比较干的地方，或者我看它比较湿的话呢，我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了，这也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张建伟。的确人生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那么来自上海的张姐妹说啊，亲爱的雨泽弟兄牧心姐妹，主里安康喜乐，我很久没有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实在亏欠主太多太多，求主饶恕赦免孩子。但是啊，主的怜悯却一直都在，我们小组团契的长辈张姐妹啊，爱心热心都非常充足，她乐意分享主行在她身上的美好恩典还有见证，她也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受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见证的鼓舞呢，并且付诸行动在生活当中为神做见证。只是啊，他不知道你们节目的邮箱地址，就委托我来转发他的见证。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长辈张姐妹的见证。
2: 张姐妹呢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来自于上海的张姐妹，今年80岁了，1999年啊蒙恩信主，这些年来上帝赐给我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主恩见证。我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与我同在。那是2022年的3月1号晚上6点多，只有我和女儿在家，当时呢我在二楼，女儿在三楼的书房和朋友微信聊天，突然啊，女儿就听到砰的一声响，急忙下楼就发现我已经躺在地上，眼睛睁着，但是却已经失去知觉。我的右前额鲜血直流，女儿赶紧用毛巾摁住我的伤口，一边打120和物业的电话，一边流着泪不住的呼喊：耶稣救救我妈妈，耶稣救救我妈妈。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女儿的呼喊，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对她说，我没事儿，耶稣不会让我走的。过了一会儿啊，救护车和物业人员都赶来，将我送往医院进行缝针。恰巧当时医院啊没有麻醉药了，所以整个的缝针过程都没有使用麻醉药，但是我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痛。随后 CT 和其他的检查都显示我的右上臂骨折，医生建议我进行手术，但是我的内心呢，却由从主而来的信心和感动，我坚持不做手术，因为我深信耶稣必能够医治我受伤的手臂。于是啊，我就住院观察了2天之后，便出院回家了。
3: 出院回家以后，我把恢复的事情继续的仰望交托祷告给主。经过4个多月的休息，也没有特意的调养或者吃什么补品，我的手臂完全被主医治康复了。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我都能够照常的操作，感谢爱我的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恩，一切荣耀归于神。在此呢，也衷心的祝福雨泽弟兄牧心姐妹，愿主纪念你们辛勤的付出和摆上，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并大大的使用你们和这个平台，使更多的人回转同得福音的恩典。也祝福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恩环绕，平安喜乐，福杯满溢。谢谢我们的张姐妹，也是张阿姨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80岁了，然后她讲的说，不仅仅手臂被完全医治了，并且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她都能照常操作，听上去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所以为我们的张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也特别喜欢你为你自己的见证所起的题目，叫做耶稣与我同在。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当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张姐妹，也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罗西书2:6-7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两节经文的英文当中有几个词汇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我们重生复活的新生命。第一个呢是 continue to life， 就是持续的存活。对于我们每一个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救主的人，信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应该甚至是必须持续的存活于基督的里面，被基督的爱包裹和喂养，被基督的道洁净和医治。我们的新生命必须连结于基督，就像胎儿必须从脐带连结于母体才能得以存活和发育长大一样。第二个词汇呢是 rotate， 就是根植于基督里面，将新生命的根基扎在基督的真理与救恩里面。任何有生命的创造物都会有根源，而根基也是生命汲取养分最重要的途径。第三个词汇是 build up，建造，立好根基就要向上发展和建造，然而所有的建造又必须在根基上向上发展，不断壮大。第四个词汇是 strengthened， 加强、改善、建造需要维护，正如任何一个建筑物会被环境所腐蚀、所破坏，如果不加以维护，很快会再次成为废物或者是废墟。信心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养护剂，让我们的信仰之楼可以不断的加高稳固。第五个词汇就是 overflowing， 充满溢出。我的牧师在前段时间讲到，感恩是我们生命的温度计，当我们的灵命越丰盛的时候，感恩之情就会越充满，自然的流淌向四周滋润和祝福更多的人。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五个词汇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省察我自己的生命，也再一次引领我思考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主啊，我要在你的里面被建造、被建立，持续不断地从你汲取生长的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特别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这里保罗所讲到的，他说你们既然领受了，或者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言外之意，我觉得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既然你说你已经接受了救恩，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所相称。言外之意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另一节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是来到主面前了，并且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呢，你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却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前两天呢，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总结，就是在今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大家真正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师还有我们小组的同学们，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同学们一起来分享，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今年在整个临床的训练当中，本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这些，最大的挑战乃是让我看到了很多的黑暗面。这一黑暗面有整个社会法治的黑暗，有很多体制的黑暗，同时让我更多看到了人性的黑暗。而其中一个人性的黑暗让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一年，包括我这个小组的一些同事，我们一起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客人是牧师。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哦，他的牧师他就不能软弱吗？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当他们是牧师的时候，我们也试着更多的理解他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人。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一个牧师在台上那么风光，但是在背后他有很多吸毒的问题，有家暴的问题，以至于他已经上升到一个犯法的程度。所以呢，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被法院判决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到任何悔改的迹象，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不仅没有悔改的迹象，反而在整个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比如说是由一个小组的治疗，那在这个小组治疗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有些这个情绪问题的管控的一些学习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让大家来分享说，哎，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在上周学到了很多的一些技巧，你有没有去付诸于实践？你会发现很多的学员整体来讲都是非常配合的，他会告诉我们大家说，哦，上个星期呢，我学到了某某某技能，然后这一星期的时候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试着去练习，真的有帮助到我。也有人说我试着练习，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也有人说可能在当下我忘记了，我这周呢会试着更多的有些操练。你会发现虽然他没有做到，但是起码他非常诚实。但是当遇到一些牧师的时候呢，有的牧师就会用很多圣经的真理完全说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样的话。比如有些牧师说，哦，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一直祷告完神就帮助我了。但因为这一同时，大家会觉得说，那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在过去的日子当中难道你没有去祷告吗？还是在你过去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帮你，以至于你家暴自己的老婆，家暴自己的孩子呢？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跟一些牧师就非常的抓狂。当然后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有很多作为一个治疗师我们自己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可是我觉得要回到今天我们领受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什么叫做遵他而行？就拿我讲到的这个客人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是遵主而行 行的话，我们实在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成为一个先生，成为一个父亲，其次再成为一个牧师，其次再成为一个传道人。言外之意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第七节讲的，我们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一样，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一个见证的时候，牧师讲到说，我们的主是温柔的提醒，不光光是在提醒的时候温柔，我们主本来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君王，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谦卑柔和的君王里面，我们自然生命也是谦卑柔和的。
1: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曾经宇泽说过一句话，说这一年呢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好好做人哈。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一段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说的确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活得像一个兽，活得像一个只有灵魂却没有人样的人，我们用一些身体肉欲的情欲去左右我们的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回到人本身这个字眼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无论是男女，神都将那一口灵气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真正的人是一个非常尊贵和高级别的称呼，但我们因为与造物主的隔绝，所以我们活的其实像一个兽，我们只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只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状态。但是神要让我们活出尊贵，那这个尊贵只有从神而来的荣耀才能让我们活得像个人哈。因为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时候，大家都纷纷有很多的感慨，觉得即便我们以前的生活非常的安逸，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那种尊贵感，没有活出使命和意义感。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即便我们还是 baby Christian， 即便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却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做人的那一份荣耀。所以今天早上我的老公还在我们的小组查经群里发了一张图片，说别成为一种基督徒，很懂做基督徒却不懂得做人。就像刚才宇泽所分享的，很多的一些牧师，他们可能很懂怎么做基督徒，但是神却让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去懂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神让我们去做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人。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在歌曲之前的节目当中，木星讲到他先生发的一个图片，说不要只是懂做基督徒，但不懂得如何去做人。其实谈到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只是奥雨泽今年的一个体会而已。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记载，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道成肉身，怎么样成为人的样式。其实耶稣基督完全可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其他的样式，但是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觉得神是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先成为一个人。当我们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接纳原来我是需要神的。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只是一直要活成一个好像神的样子，那我们干嘛要去需要上帝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病人才需要，或者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今天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愿意去看医生的。不过说到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讲到说，其实对于一个治疗师来讲，我们后来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反思，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反思。今天节目当中讲到说，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既然接受他，我们就当遵他而行，并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其实我觉得生根建造的另外一个含义，也是在我们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看我们如何在他里面，因为生根建造，我们信心坚固的同时呢，也领受主的教训，好使我们行事为人有主他自己的样式。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说为什么在今年我对于这些基督徒，坦白讲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跟基督徒相处在今年让我觉得这么有挑战过。很感谢主，我的主管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分享很多他自己的经验。我也的确意识到，是因为今年让我大量的接触到基督徒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因为大量并且集中每一周这样的一个曝光的程度，所以让我对基督徒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在过往这么多年，不管是服侍，不管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太多的榜样。不过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每一周当我跟木星录节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对主的经历也成了我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强心剂，让我更加的能够因为你们的见证深根建造，信心坚固，于是呢我感谢的心呢也更增长了。但是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些牧师或者我接触的这些病人有这么多的反感，但我后来真正静下心来也问主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自己的骄傲，而这个骄傲是在于我内心深处没有办法去接纳他们。言外之意就是，从我内心深处有意识无意识当中，我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我看到他们生命当中背着这么多犯罪记录，我所谓的这个犯罪记录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犯法的记录的时候，我无形当中是没有办法接纳他们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的。所以后来我反而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乃是我自己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意识到我自己说，其实所谓的有色眼镜并不是没有，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没有遇到一些风浪，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有色眼镜。但是当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出现，我内心深处不断有波澜的时候，而我当真正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情绪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有色眼镜。而这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耶稣要有这样的教导，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的梁木，才能去到别人眼中的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梁木也就是今天我们社会当中所讲到的有色眼镜。
1: 的确哈，你会发现在整个信仰的生命当中，你回头去看，不是对方出了多大的问题，当然对方有没有问题，有，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被罪恶充满的黑暗的世界，而且还是末世的时代，所以环境对方一定是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选择者。前两天我们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人生 10% 在于你的创造， 90% 在于你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就像宇泽发现说我有有色眼镜，当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去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有色眼镜拿掉，让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眼睛去看待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看待对方的时候，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是那些问题不会成为我去论断去犯罪的一个根源，反而让我有了更多的怜悯和帮助之心，希望可以更 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当有一天宇泽的生命更成熟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学习的有更深入的时候，也许神会去使用你去帮助这些牧者。不要忘了，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是罪人，牧者也是孤独的罪人。有的时候这些牧者当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像宇泽，或者说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用祷告，是用鼓励，是用帮助，是用纠正的方式，让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选择也好，经历也好，在未来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礼物，被神所使用去建造和祝福其他的人，甚至包括这个黑暗的环境。
0: 没错，我觉得牧师的提醒太对了，言外之意也在提醒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我们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允许自己成为一个人的同时，我们也要允许这些服侍的人员，这些牧师传道人，也给予他们空间，让他们有机会也被允许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3月份刚刚由十字路之声，也有这个 Daniel 弟兄作词而写的歌曲，叫做主啊抱住我。这首歌曲呢，最近也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其实这首诗歌呢，更像是在主面前娓娓道来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心好累，主啊，我想流泪，黑夜那么深，前路看不清，主啊，我很孤单，主啊，我心很乱，没有人明白，只有你还在。你说你不撇下我，你说你不离开我，伤心的人你必靠近，流泪的人你都纪念。主啊抱住我，主啊安慰我，当我心碎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开我。主啊扶持我，主啊牵引我，黑夜虽然还很长，你的光必照亮我。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小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啊，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也来分享几个见证。那么第一个呢，是我驾照考试的见证。考科二前的一天呢，去看考场，共有六个场地，其中有几个的地面上啊有裂缝，并且是很直的那种，阳光一照呢，就和场地上的划线一样。这样的话呢，上了考场本来就紧张，再看错线了，这不就更麻烦了吗？所以当时啊，我心里非常的担心，于是呢就在那儿来回看了好几次，就记下了比较好的几个场地的号码，就在心里想，如果抽到这几个就好了。到了第二天考试之前呢，我就祷告，神啊，如果能让我在昨天看的几个划线清楚的考场该多好啊。结果我考试的场地就是所有场地当中划线最清楚的那个，于是那天的考试啊非常的顺利，也顺利的通过，感谢神，这是神的保守还有看顾。
1: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丈夫找回了被偷的电动自行车。我丈夫的电动自行车啊在路边被偷了，我们报了案，警察说回家等消息吧，如果找到了就通知你们，没通知呢也不要再来了啊，我们要抽空看监控，我们都很忙，监控啊得一点一点的看。在家等了几天啊，我们撑不住气了，警察都说他们很忙，于是去派出所提出我们自己去调监控看，警察同意了，我们就看了几个地方的录像，当然这个期间呢，警察也会抽空过来看看我们。终于啊，看到电动车了，一个人推着我们的电动车走，但是却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模样，只能隐约看出衣服的颜色，还有他衣服的领子是白色的，然后呢，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啊，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出了监控的范围。于是警察就和我们一起去他消失的现场再查看，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监控设备，但是都没有找到，他就在那一片地方，警察说不可能，去挨家搜吧，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可是我们不甘心啊，多么不容易啊，看了这么多的监控，看到了却找不到，于是我们决定啊自己去那一片找找看。就这样啊，我们在丢车子的地方逛了又逛，一个人呢骑着自行车和我们擦肩而过，他过去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的衣服颜色和监控里的那个人是一样的，也是咖啡色的，当时我就回头看了一眼，诶，他的衣服领子也是白色的，和监控里的一样，怎么这么巧啊，我就马上和老公说我们跟上那个人，他从那边拐弯了，我们俩就从这边过去看看他是否就是去我们丢车子的那片地方。就这样啊，我们就在两条路的交汇处看到了他，他到了那片楼宇啊居然不往里面走，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啊抖了一个袋子，还往我们这个方向看，于是啊我就拿出手机假装给儿子打电话。
0: 这样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朝着一个楼道走去，我们也不再敢跟着他了，毕竟那时候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他偷了我们的车子，你老跟人家干嘛啊，反而感觉自己做错什么事的。我们就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这时候我就在想，我走进去看看就咋了，于是呢我就大着胆子啊往里走，结果有个储藏室的门开着，我走进一看，当时很震惊，我们的电动车就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放着，里面还有个人，我盯近一看，就是我跟踪的那个人，当时我就使劲喊我老公，快过来快过来。我们看到了电动车时候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找了这么久，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车子竟然被这个陌生人弄到这儿来了，当即我们就质问他，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车子弄到这儿来，他编了很多的理由，就这样呢我们把车子骑回家了，也没再对他怎么样。这期间啊，其实我们不住的祷告，感谢神是神给我们找到的，否则找到的可能性就太小了。老公同事的对象呢就在警察局，他们家没了电动车，他老公说不用报案，找不到的，但我们就找到了，还是偷我们车的这个人亲自带着我们找着的。我想全国这样的案例也没有多少吧，感谢神垂听我们的呼求，神真的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1: 第三个 见证呢，是神给我们安了红绿灯。我们村子的丁字路口啊，一直没有红绿灯，原因呢是路口距离火车道太近了，没法安。但是呢，车流量却很大，尤其是现在大货车几乎都要从这里过，路又窄，走在路上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车祸出了好多起。去年夏天啊，我在路口看着这么多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那么乱，根本没法过马路，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这个路口我知道没法安红绿灯，但是你能，因为你是神，你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怜悯这里的人，他们生活在这里，每天都要进进出出，已经有那么多人没命了，神啊，求你救救他们。
0: 这里呢，我要再补充一下，在这期间呢，我打过几次政府的服务电话，回复啊，都是说在研究研究，我就直接问最近有安的计划吗？今年能安吗？等等等等，回复都说是没有。当然，肯定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感谢神啊，是神的恩典垂听了孩子的呼求，解决了这么多年的难题。还有出去旅游的见证，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我对主的经历啊，有太多太多，那就等到以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吧。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小草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期待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听到更多你自己对主的经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他讲到的找自行车的见证，真的是这个小偷带着他们找到了这个自行车哈。他就讲到说，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估计也没有多少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例不是在全国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量身定做。神知道我们小草姐妹需要看到的是什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她看到，哎，你老公同事的对象就在警察局，不是都说了吗，这种东西找不着的都不用报案了，我就让你看到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同样的一个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帮助着我们。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我是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Ian。
2: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还没有加入小组，可是在期待加入小组的一个问题哦。他说我要准备进到小组里面，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心理预备，因为你知道这一群人好像是都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又是一个新加入的。
3: 我们来聊一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加入到小组的里面，那你这借着这样方式能够尝试来回答他的问题。我觉得哈，有很多时候一个新朋友加入教会的当中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小组呢，如果很热情来对待他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觉得很受到欢迎，好，所以有的人会很开心说大家这样的热情的欢迎他，可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别人的热情对他来说造成一种 困扰，压力，其实我刚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看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不感觉到我是这样，可是真的如果跟我很熟悉的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还蛮避暑的人，就是说我还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就是只有跟很熟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很活泼。那其实说真的，以前我 加入教会的时候，那我的教会刚好就是属于那种很热情、很活泼、敬拜、很大声。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

因为他大大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感恩节到了，李大叔和李婶儿在厨房忙进忙出的，正准备今晚的感恩大餐。
1: 诶，怎么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2: 糟了，火鸡烤焦了，今晚也别吃什么火鸡大餐了。
0: 李婶儿的心情坏透了，因为她把感恩节给搞砸了。现在的李婶儿把所有的坏心情都用来烫衣服，一件件皱巴巴的衣服就像李婶儿脸上纠结在一起的皱纹。偏偏李大叔这时的肚子就像打鼓一样咕噜咕噜的作响。
1: 好了，算了呗，老婆，咱们去看看街上新开的那一家餐厅有没有做生意。
2: 诶，新世界餐厅的大门居然还开着。
1: 太棒了，
0: 李大叔高兴地说，他马上推门进到餐厅里。这哪像是感恩节的餐桌装饰，看起来啊，简直就像印第安人的帐篷。李婶儿心情还没好转，连带这家新开餐厅的布置装潢也看不顺眼。
1: 老婆，快坐下来点菜吧，我快饿死了。
0: 李大叔没理会李婶儿的埋怨。这时正好有几双不友善的眼睛从厨房门后望过来。
2: 可恶，是哪个混球忘记把大门关上？我们不是说过今天不做生意的吗？怎么让这两个老头老太婆给溜进来了？
3: 就是嘛，感恩节又泡汤了。
4: 喂，想办法把他们赶走啦。
2: 对，我来敲锅子把他们吓跑。
0: 几个小伙计不但不想招呼客人，反倒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尽出些馊主意下逐客令。掌柜的老奶奶耐住性子，听着几个小孙子说完话，摇着头边把削好的土豆丢进锅子里边说话了。
4: 够了够了，在咱们老家啊，敲锅子是用来赶野狼的，可不是赶走那些肚子饿的人。更何况今天是感恩节，咱们烤了一只像小牛那么大的火鸡，你们这几个兔崽子却不肯和别人分享，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哼，
2: 奶奶说的没错。
0: 小孙子说，厨房的门推开，香喷喷的火鸡大餐，一道道的美食摆满了一大桌。老奶奶用手擦了擦围裙，连忙招呼李大叔和李婶儿一道坐过来。他们为客人安排最好的座位，又多放了两套餐具。老奶奶说，
4: 哎，感恩节快乐，欢迎二位，很高兴有你们喊我们一起过第一个感恩节。
0: 原来这一个家族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里，这是他们餐厅开张以来第一次庆祝他们在异乡的第一个感恩节。此刻李大叔和李婶觉得自己就是他们的贵宾，这个晚上真是宾主尽欢呢。晚餐后，李大叔准备付账，大家却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很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要他和大家一起跳舞。
2: 请你们留下，我们现在要跳舞。
0: 李大叔和李婶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家人过感恩节的时候会跳舞，但是他们觉得很高兴，就一口答应了。于是男人们上楼帮忙搬开桌子，女人们在一起逗着刚出生的宝宝玩，拉提琴的、吹笛子的还有口琴，各种乐器都纷纷加入阵容，俨然是一支乐队演奏着轻快的乐曲。年轻人开始跳起舞来，没多久每个人都加入了，就连从来不跳舞的李大叔和李婶儿也破例的跟着摇摆起来。才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跳成一条康康舞的长龙，真是太有趣了。当李大叔和李婶向大家道别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老奶奶送给李婶一个感恩的餐桌装饰品。老奶奶的儿子和李大叔交换了他们头上的帽子，李婶把脖子上的项链摘下送给了老奶奶的媳妇儿，大家愉快地感谢对方。
2: 谢谢你们让我们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感恩节。
0: 到了餐厅锁门的时候，小孙子却没办法关上大门。他低头一看，发现门下面卡了一颗生的土豆。
2: 奶奶，这个愚蠢的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呢？
0: 奶奶说，
4: 在老家，感恩节的大门就像快乐的心，要大大敞开来。哎，今晚这颗土豆可做了件好事儿。
2: 您说的对极了，奶奶。
0: 咱们再回头看看李大叔和李婶回家后，点亮了一屋子的烛光，还泡了壶茶。李婶开了口，
2: 今年的感恩节真棒，你觉得什么事最值得感恩呢？
0: 李大叔想了一下，他的脑海中浮现许多事，但哪件事最值得感恩呢？
3: 哦，亲爱的，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最值得感恩呢，就是你把咱们的晚餐给烤焦了。

是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的晚餐给搞砸了，居然还能发出感恩的心。小朋友，如果换成是你，你还能感谢吗？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很难接受事实，甚至还会把心中那股脑儿的怨气找机会发泄出来，像故事中的李婶儿，心不甘情不愿地上馆子找茬，一会儿嫌餐厅的装饰不像话，一会儿嫌跑堂的半天都不出来招呼。是的，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除了懊恼自己没用，也顺带地嫌起周围的人事物，好像这样就可以减轻对自己的谴责，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说都是谁谁谁害的，我才会这样。当我们遇到逆境时，用感恩或用埋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意思就是，无论我们遇着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不用担忧，因为我们的天父会把超过人所想象的平安放在我们向主耶稣的祷告里，就这样保守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使我们不再担心害怕。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开口祷告、祈求和感谢才能得到哟。所以我们发出感谢的心意，就让我们马上得到安慰，看事情也不一样了。随之而来的，就有可以勇敢面对挫折的能力，积极进取的信心。这些美好的内在品格，因着我们学会感恩，依靠祈求上帝，就把心中所有的埋怨的尘埃洗干净了，也擦亮了麻木不仁的心。小朋友，从现在起，让我们多多练习说谢谢，把我们在生活中所得到别人的帮助都铭记在心，随时随地也尽自己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样不是挺温馨的吗？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聊一个就是比较少被我们提及的一个东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叫做镁元素。
3: 嗯，
2: 就是金属旁，然后一个美丽的镁。
3: 嗯，
2: 这个镁元素，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上过化学课，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3: 嗯嗯，
2: 对。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人的体内啊，第四多的矿物质。
3: 哦，是，那我们平常好像很少提及这个镁元素哦。
2: 对， 对对对。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的形式，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哦？
2: 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说提及它少，可能很大的程度是基于本身我们就不像是吃个钙片啊什么的，这么轻易的，对吧？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食物，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镁元素的补剂，是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探讨里边也会提到，不是说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找来然后就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对不对？
3: 是，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的一个形式和它的特点哦。那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镁元素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是占第四位的阳离子，仅次于钠、钙和钾，
2: 对，
3: 是那个钴盐组成的成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调节各种离子通道的电子流，区化体内众多生物化学反应，也是体内能量 ATP 代谢必需的物质。
2: 对，
3: 好像很专业哦。
2: 是。
3: 然后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不可或缺。
2: 嗯。
3: 而且呢，它是一种就是调节作用的，而不是说像那个谷物或者是蛋白质，我们摄入是供给我们那个能量和那个营养。它呢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调节呢，如果你没有了这种镁元素的调节呢，你很多功能可能也就受阻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参与的这个部分还是挺多的。
3: 是的。
2: 只是我们平时呢比较忽视它。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具体去看这个镁元素的获取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镁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通常就是吃的不够。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呀，这个牙口不好。像有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吃的就比较少一点。
3: 是，
2: 又或者说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就很少吃青菜。你比如说在南方，在广东地区，
3: 对，
2: 都非常习惯吃绿叶菜。
3: 是的，就是我们所指的青菜，一定是叶子菜才叫青
2: 菜，不是萝卜呀、土豆啊这些。
3: 对，那个没有绿色的，或者是它不是叶子的
2: 叶菜。
3: 是的。
2: 所以可能平时因为口味的原因呢，就导致。青菜也吃的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吸收变差了。就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你就算吃了，它可能不能转化。 没有办法转化成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镁元素。
3: 对对对。
2: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当你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就要长期的服药。那长期的服药里边，比如说有利尿剂呀，或者是质子泵控制剂，就是治疗一些胃酸的呀，包括某一些抗生素呢，就会加速镁元素的流失。
3: 是，所以我们这一节谈到就是老人家特别容易缺镁啊，就是刚才李诺说的，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可能我们牙口不好就有所选择，所以就营养就不均衡了，
2: 是的，是的，
3: 就导致缺镁了。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服用某些药物，
2: 是是，
3: 那就导致这个镁元素可能被消耗掉了，
2: 你吃了
3: 就没有，
2: 但是你没有吸收嘛。
3: 是的是的。所以再说到这个镁元素，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再生和膜结构的完整性，还可以维持心肌、骨骼肌、肠胃、平滑肌的兴奋性，所以听起来它的作用还真不小啊。
2: 是，是，
3: 所以我们更加要聊一聊了，老人家要怎么从食物中去保持这个镁元素的均衡的摄入，或者是吃药的老人家要怎么样在这个镁元素就是被抵消掉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吸收的情况下去如何补充。
2: 有时候我们会默认说，哎，年纪大了嘛，总有点小毛病的，腰酸啦、腿痛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一方面呢是老人家觉得不必要小题大做，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反应啊，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充分的。
3: 是的是的。
2: 镁元素其实它的缺少呢，它是有信号的。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吃一顿饿一顿或者等等之类的，就是觉得我只要不觉得饿就没事了，对不对？
3: 就意思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腰酸背疼啊，或者就是骨骼没有什么力量啊，我们就以为哎这个很正常，
2: 老了嘛，
3: 老了嘛都会这样子哦。
2: 对对 对, 对，
3: 我们就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缺少某一样东西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了？
2: 对，
3: 那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我们不经常提到的镁嘛。
2: 是，我们通常就说，哎呀，腰疼啦，或者腿不舒服了，哎，这补点钙，吃点钙片，
3: 对吧？对 对, 对, 对, 对这，
2: 这
3: 个容易啊，因为钙我们就经常提到嘛。
2: 对对对。
3: 但是镁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于骨骼之中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刚刚我提到这个镁的这个缺少会有一些信号，比如说小腿抽筋，比如说这个肌肉跳动。哎，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这种问题？有的时候我都会有的，
3: 我也会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
2: 对，
3: 就是肌肉跳动啊，或者小腿抽筋啊，
2: 是
3: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运动过量了，或者是我们那天没吃饱，或者就做了什么不合适的动作呢，
2: 对对对对，
3: 就导致了。
2: 对，
3: 那但是年轻人嘛，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调节到了。
2: 是，
3: 老人家呢有这种现象，很多时候就说，哎呀，那肯定是喝点骨头汤吧，是不是要补补钙呀、啊？这样子
2: 揉一揉，搓一搓，
3: 对对 对, 对，就没有这个镁元素缺失的概念。
2: 是，包括还有什么的？你觉得疲劳？没精神，
3: 哎，也
2: 会，然后心慌，
3: 是
2: 睡眠浅，情绪低落。我说实话，我在列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得补一点？
3: 我觉得是，既然它是一个必须的，那不管是年老的和年轻力壮的，都是需要它的。
2: 对，但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这里边的核心呢，它是在揭示或者呈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日常的饮食里面，缺少了这个部分。不是说好像，哎，我身体出了问题，就像吃药一样，哎，我多吃某一种药，不是的，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日常里边安排我们的餐食的时候呢，
3: 是，
2: 你就要去考虑到的，
3: 是的。
2: 以前呢，就尤其我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我喜欢吃什么，
3: 对。
2: 哎，我喜欢吃粉，喜欢吃面，喜欢吃米饭，喜欢吃火锅，对吧？我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开心，我舒服，或者说是我过瘾。但是呢，就是这些反应或者这种信号呢，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你缺少。
3: 是，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各样的变化，而不要忽略这些信号。对吧？
2: 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察觉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出现一些刚刚我说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哎，我最近的这个饮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是的。
2: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呢，就是哎，当我在想，就是我，你看我们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反应，杨丽姐，你觉不觉得很像啊？就属灵生命成长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啊。
3: 对呀，对呀。
2: 哎，或者说是最近觉得很低沉。
3: 对，
2: 就没有那么的好像火热呀，或者遇到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信心刚强啊。就是当然，通常我们这样讲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说神是不变的神。神爱我们不变。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变，但是。你想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好像中间少了一环，对吧，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软弱的时候是我缺少了什么东西。
3: 对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可能是季节的问题哦，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春困秋乏嘛，
2: 对对对，是是是，
3: 然后我们可能很少说哎是不是因为我离神的距离远了，因为我可能流于形式了，没有很用心的，就是很那个全心全意的去为神做事，那这些提醒是更加会引发我们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正确的思考的。
2: 对，
3: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缺美这件事情，那不是说我今天缺，明天可能服一个药丸子就可
2: 以
3: 解决的，
2: 对对对，
3: 那肯定是我们饮食结构出了问题，
2: 是你要调整的问题，
3: 要调整的问题。
2: 对，
3: 对对，那可能是我某些习惯不好了，
2: 是，
3: 或者是某些东西缺失了，那我要从日常中去做好。
2: 对，所以就像你，因为我过去在敬拜服侍很长时间嘛，
3: 对，
2: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好像很难去敬拜，不想唱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逻辑是说哎呀我软弱了，我低沉了，但事实上呢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状态恰恰证明了这个是你需要去祷告，需要去敬拜，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刻。就是像刚刚杨丽姐说的，不是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去参加个奋兴会
3: 啊，对对，
2: 对，
3: 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整体的解决。
2: 对，也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补剂或者营养元素的缺失跟我们生命成长相比呢还是简单的多。
3: 是。
2: 因为它更可见更具体。
3: 对对，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法。
2: 对。
3: 但是人的信心软弱呢就是各有各的软弱。
2: 没错没错。所以一定是在各自的处境底下，
3: 对，
2: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然后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这一次呢，虽然可能我们聊的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更专注在某一个元素啊，或者说它在生活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什么，但确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属灵生命成长方面的思考。那当然呢，其实就算我们缺美它也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事儿，就是
3: 是的，是的，
2: 不是立刻说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慌。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哎，我看完了那个症状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我就是缺的。
3: 是
2: 就是你看到那个症状嘛，
3: 对，很相似啊。
2: 对对 对，对，我们就得有对应的一个反应嘛。
3: 没错。
2: 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镁元素冲上来之后呢对我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3: 好的。
2: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欢迎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1: 我是刘文。我们最近查考的是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发出警惕的预言，告诉他们自己作孽所招来的祸患就要临到了，国破家亡，悔不当初。
0: 因此耶利米劝告百姓静坐思过，因为敌人的战马已经迫在眉睫，他为百姓悲伤叹息，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得救的日期，仍然没有得着医治。作为主先知的耶利米，他为百姓深感悲伤，说明他确实是爱他们的。请刘文念第九章的一到二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的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
0: 耶利米为百姓心中哀痛流泪，因此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看到百姓的结局。虽然如此，他却不与百姓同行一道，宁可行走旷野，不与犯罪的选民同居。
1: 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爱罪人，却不与他们一同犯罪，正更可看见他是慈爱和圣洁的主。
0: 当时那些个百姓爱说谎言，社会风气也是非常的混乱败坏。请刘文念三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三到第六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地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的口说谎言，行为不诚实，主要的是离弃真神，不认识他。当一个罪人悔改，他就会管住自己的舌头，说诚实的话。当时的社会是你欺我诈，大家都不彼此信任，往来说人的坏话。
1: 圣经雅各书说，舌头是犯罪的工具，能把地狱的火点燃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耶利米宁可在旷野独处，才能生活下去。
0: 人可以随意讲话，传恶毒的言语，或是言不由衷，但是神都要审判他们。请刘文念七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七到第九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0: 为了拯救百姓脱离罪恶和诡诈，神只能用苦难来熬炼他们。这说明神并不是完全弃绝他们，而是希望他们悔改，结出诚实善良的果子。请刘文念十到十一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到十一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0: 神使用敌人的攻击来熬炼他的百姓，以便除去他们的罪恶。因此耶利米为山岭草场悲伤，因为他将变为荒场，连走兽飞鸟也失去踪迹，耶路撒冷成为无人居住的乱堆。
1: 先知的信息常常提到一个国家人民犯罪，最后的结果就成为荒凉。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行公义、敬畏神，社会就会得到兴盛发达了。
0: 耶路撒冷也曾经经历过兴盛的时期，但是因着坏王的误导，陷落在罪中，遭受到神的审判。请刘文念十二到十四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
0: 只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场，无人居住。主要的是百姓离弃神，不遵守他的律法，却去敬拜巴利，因此而遭到灭亡。
1: 从这里看来，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不是在于五花八门许多的宗教，乃是由于百姓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救主耶稣基督。
0: 你说的对，只有悔改归向真神，才能够得着他的怜悯，否则将趋向灭亡。请刘文念十五到十六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0: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色列百姓吃了一种极苦的药草叫阴沉，就如同喝了苦胆水一样，他们被分散到列邦中，在那里仍然要被刀剑追赶，直到灭尽。
1: 说起犹太人的历史也是挺可怜的，

0: 度数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
1: 因为他们将要遭到亡国的命运，因此神要他们去招那些个擅唱哀歌的妇女来为他们举哀，为自己的罪悲哀流泪，也教导自己的儿女这样去行。请刘文念20-22节。
0: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0-22节，妇女们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
1: 妇女也教导自己的儿女唱哀歌，前面的灾难极大，人的尸首要倒在田野里，就像粪土一样，无人收取。
0: 这不是一个人该有的现象。约伯记第五章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虽然受到神的惩罚，却是满有平安，他的儿女也得到神的保守和祝福。他们要瘦高年老才入坟墓，好像禾捆到时候收割。神并不喜悦他们的百姓受苦，而是要他们悔改而存活的。
1: 是的，当时百姓的遭遇也使一人反省，从而学到教训，领受益处。神对罪固然是要惩罚的，但是对悔改的人却有丰富的赦免的恩典，因为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他而来的，他要人认识他行事的法则。请刘文念23-24节。
0: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段经文提醒人不要自夸，不要因为有智慧、有勇力、财富丰盛，这都不是我们夸口的地方。圣经教导我们夸口应当指着主来夸口，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而来。我们能指着主来夸口，是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与他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知道他行事的法则，明白他喜爱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这种智慧是我们真正的财富，应当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0: 难怪使徒保罗在他悔改归主之后，能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甚至还肯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就是为着要得到基督。
1: 是的，耶利米书是一本宝贵的书，因为里面把许多敬畏神的法则指示我们，使我们知道遵行。可是当时的犹大人并不是这样的。请刘文念25-26节。
0: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5-26节，耶和华说，看哪、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1: 犹太人一出生的第八天就受割礼，虽然如此，神却是指责他们心里未受割礼。他们周围的外邦人也有许多的礼仪，想为自己剃周围的头发，但是心里却没有受割礼。看起来神是看透人的内心了。
0: 罗马书第二章说，外面受割礼并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是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
1: 是的，真割礼是心灵的改变，悔改归向神，接受新的生命，这是神要在罪人心中所做的改变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生

0: 生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是讨他的喜悦的。
1: 今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失败中学到敬畏神宝贵的功课。听众朋友，让我们在他们失败的事上看到神为他儿女所开的道路，使我们做一个与神亲近的百姓。愿神这样的赐福我们。
0: 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is is Yehovah's fixed day. We will be happy in it.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来到6月17号礼拜三，万峰回来了。早上好啊，非常高兴。文慧呢这个礼拜不在啊，那有万峰在。那今天呢我也跟一位的同工合作，好像第一次主持线上今天。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啊，你谁呀？
1: 我是谁呀？
0: 你谁呀？
1: 不用介绍都知道吧。
0: 啊，这样啊，你每天都在吗？这是梁安老师啊。好，这是梁安老师啊，早上好啊，好像比我更自来熟啊。那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今天里头呢就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文慧不在，他放假当中，万峰呢就没得放假了哈。那也非常感恩能够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呢那个天气呢在南方呢还在下暴雨呢，那你湿透了没？
1: 绵绵细雨，今天早上是绵绵细雨。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非常高兴啊，绵绵细雨最好就留在家中不上班，就来听线上今天。对，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618的前夕，所以呢你剁手了没有？
1: 剁了。
0: 多了多少？
1: 不多，
0: 我今天
1: 正常的家庭必需品。
0: 我今天早上坐着公交的时候，哎呀，买就没钱了。
1: 是必需品吗？
0: 好，那梁安老师呢觉得所有人都认识你，那我们的邓飞弟兄说你谁呀？梁安老师，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邓飞是谁？
0: 哇，你这样说话这样行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不认识邓飞，
0: 所以
1: 没跟他交流过。
0: 彼此要认识。那邓飞弟兄，如果你真的想认识梁安老师呢，你要多来 iRadio 爱广播分享你的见证，
1: 对，
0: 分享你的故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今天呢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就说说文慧老师交代的事情啊。今天呢也是呢这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哇，好厉害啊。平常呢我呢就这次呢去了一些旅游呢，就去了个沙漠，然后呢看见呢在沙漠附近呢都是这个小草啊，都长着很多的那些草啊。其实呢我发现我们国家呢真的治理这个荒漠呢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呢在路旁呢它都有这个草啦，都已经预备好这个浇灌呢，绿化还不绿，还是沙漠，但是它起码有水，有预备了，让那个这个草呢可以抓住那个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走的挺前的了。
1: 这个就是你去的地方。
0: 对啊，我去旅游啊，对啊，所以呢放了一个多礼拜假啊，所以非常高兴。那就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继续保育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呢真的很恐怖了啊，所以呢要建立这个地球呢，让它呢变得更加绿色呢就是更好的哈。好，那今天呢就敲个钟呢就开始呢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内容。哇，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那就你说说文慧老师说过啥？
1: 文慧老师说散步时甩手能让好处升级，大家应该知道吧。怎么样做？
0: 我走路的时候不散步，我不甩手，我就摇啊摇啊抖腿那个。
1: 迈腿，但是你忽略了手部动作的养生价值。散步的时候你可以规律的甩甩手，就能够让简单的步行升为经络养生法。
0: 怎么？
1: 传统的医学的哈，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手它是经络的聚集地，有三阴经。哪三阴？可能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们看文慧老师教导，文慧老师的
0: 文慧老师上网搜的，
1: 写的
0: 他也不太会，我怀疑。
1: 三阴经是心经、肺经和心包经啊，心肺还有心包，从胸部出发，经手臂的内侧走向手指，还有手三阳经。刚才是手三阴经哈，现在三阳经是哪三阳经呢？ 大肠经、小肠经还有三焦经，
0: 都不知道在哪。
1: 从手指出发，经手臂外侧走向头部，哦，这是三阳经。甩手的时候，手臂的屈伸、发力、旋转以及摆动，可以直接刺激经络，这样呢就可以达到缓解胸闷、心慌、失眠的功效，对心烦意乱啦、乏力啦、面色暗沉都有调理的作用。好，我学习了，弟兄姊妹要学习了。
0: 哎，我呢就近期呢去了一个店，哎，这个店好厉害的，它呢有一个中医智能 AI 系统，就走到那个店里头呢，把手指插进去那个系统里头呢，它就已经自动替你 AI 把脉了，然后呢它就可以一分钟之内呢把你的所有病都说出来了。我就一打开，哇，湿气超重，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该做什么，按什么穴位，按什么的那个岗位。我就跟我的一起去旅游的朋友说，他就是教会的同工了哈。我说教会应该安装一台了，因为呢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嘛，他每次带个朋友来检测一下，哎，你看看你有什么病，然后呢一起聊聊天，一起可以吃什么，哇，好的不得了。所以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呢，真的看看有没有附近有个药房有个 AI 智能那个把脉系统去试试看。教会如果有足够资源呢，也可以买一台几千块钱，然后可以吸引人进来啊，因为很多人都有疾病嘛，都想检测嘛，那有这个机器呢就反正自动检测。
1: 我觉得放到教会不大适合。
0: 我觉得适合，
1: 因为教会是崇拜的地方，大家到时候都注重这些病了，听了之后哎呀有这病有那病，是不是难免会影响自己。
0: 教会当然适合了，谁叫你放在讲台上呢，没人叫你去圣坛里头按吗，你放在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头就好了嘛。那个有人进来，你吸引其他人进来，就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体会一些医疗的一些支持。
1: 万峰的意思是在教会放，大家的意思呢？
0: 好，现在先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
0: 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是有关已经归主的人的状态的。第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要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第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神的儿女。虽然按我们的旧我是一个必死的身体。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今天因着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是有圣灵内住蒙他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说，既然我们是荣耀的父神的儿女，就可以跟基督一样同得荣耀。而与基督同得荣耀呢，是与他一同受苦，不能分割的。大部分人归信某个宗教，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享福上天堂。按照之前几天的信息，归信基督确实呢有不少的好处，例如罪得赦免，并且可以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呢，这同时还有另一面，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信徒要受苦，反而因着这身份会受更多的苦，包括因信仰的缘故而被迫害。但是基督信仰的荣耀观与基督受苦呢，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正是受死之前不久，他描述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人的罪把苦难带到世界，信徒也不能幸免。虽然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荣耀的神，而做神儿女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在这个虚空世界中的人呢，却不一定这样看的， 反而可能认为信徒十分愚蠢。因此，按照八章十九节呢，信徒就自然切望日后在审判的时候，这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会在所有受造之物面前显明了。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按和修版呢，盼望这个字词先后出现了五次。盼望是信徒面对无可避免的苦难所必须有的态度，也是信徒能够在虚空世界里继续靠圣灵过得胜生活的重要基础。八章十八节提醒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

为什么基督信仰中的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呢？我感受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吗？身为神的儿女是很荣耀的，但是面对苦难也是无可避免的。主里的盼望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罗马书8:18。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6月17号的7点49分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文文老师不在，万峰很高兴，那今天更高兴呢是有梁安老师在
2: 代班
1: 啊。我通常呢不会自称老师的，我谦虚一点。
2: 哦，你不称老师，称博士。
1: 我不自称博士，我就是万峰。博士给别人叫的，老师给别人叫的。
2: 好吧，从今以后不准你提博士这两个字哈。
1: 哈哈哈！好，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啊。那父亲节呢，你孩子有什么准备？
2: 有什么准备呢？没有，我觉得他们都对这些节日不感兴趣的。
1: 嗯，每天都是儿童节，这个就得父母去准备啊。但是孩子呢，准备父亲节，怎么样呢？啊，这个通常呢都不会准备。那万峰也在，老实说，母亲节呢我就想多一点，父亲节呢就不怎么想。有些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对父亲呢不太公平
2: 啊。
1: 当男人呢，
2: 多关心父亲啊。
1: 当男人呢真的不容易做啊。所以呢就想想啊，爸爸其实呢他也付出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爸爸呢就不会太会表达所以呢就懂得去关心他，去关爱他。哎，我已经准备好一份礼物送他了，因为呢他家的那个电脑屏幕坏了，于是呢我就立刻呢就趁着618呢就买一台电脑屏幕给他。怎知我在5月31号已经买了嘛，618第一天了嘛。然后呢我买过来，他就弄了半天在家里头，因为我去旅游，发现整个屏幕碎了。然后呢我就退货了，当然。然后呢昨天再买一台新的给他，看看会碎多少台才到他的手上。好，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就也是好好呢跟这个父母呢去庆祝你的父亲节啊。那刚刚呢看到幸福一号呢就说天天贬这个老公，不要贬他了，父亲节就让他开心开心一天了哈。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父亲节要来了嘛。那之前呢我们就在放罗文辉老师的那个父亲心的栏目，就谈到呢一个爸爸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那但是因为罗文辉老师呢这本书其实还没完成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离开呢，就导致我们就到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工作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就会放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圣经里头的爸爸。那也让我们呢看看圣经老实说是一个父权的世界啊，但是每一个爸爸他们都有不同的表现那就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啊。那现在呢就先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栏目圣经
2: 中的父亲。
1: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3: 对抗邪恶的孤勇者父亲。淑芬，一位细心严谨的姊妹，对家庭事工有负担。雅婷，一位年轻妈妈，正在思考如何为先生以及教会中的父亲们代祷。
2: 嘿，雅婷，你最近在查考旧约圣经
4: 啊？对呀，
2: 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吗？
4: 是，
2: 对吧？
4: 对对，
2: 我们一般都把它当作儿童故事，但上周我重新读的时候，我发现挪亚这个父亲的角色其实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4: 真的，我印象中的挪亚就是听神的话造船，把动物带进方舟，然后彩虹立约。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关系可大了。你看《创世纪》六章，那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有一句话跳出来，就是《创世纪》的六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神拣选挪亚，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与神同行，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无可指摘。
4: 在一个尽都是恶的世代，竟然还能与神同行啊，这也太不容易了吧。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
2: 经文说他蒙恩，这表示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也有积极的回应。在希伯来书的11章7节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你看，他相信神警告的审判，虽然当时根本没有下过雨，但是他还是动了敬畏的心，马上就行动了。
4: 所以他不止自己信，还用行动保护了全家。换作是我，要我去造一艘大船，邻居一定觉得我疯了。当时的挪亚应该被嘲笑得很惨吧？
2: 肯定啊。120年的造船工程，周围的人都在吃喝嫁娶，只有他一家人在那敲木头收动物。但是请注意，圣经说他使他全家得救。挪亚就是一个保护家人的父亲。今天很多父亲白天忙着工作，下了班就顾着社交、刷手机或者倒头就睡，没有想到应该在属灵上建造方舟来保护家庭。你看，挪亚的榜样就是，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也要为家人的安全听从神。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想到我先生，他有时候就觉得带家人读经祷告好像很落伍。他说他的同事都笑他是什么宗教狂热。挪亚应该也面对同样的压力吧？
2: 对，但挪亚没有退缩。神吩咐他方舟的尺寸、材料、动物数量，他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顺服是彻底的，不计代价的。这对今日父亲的提醒就是，做父亲的人需要站在破口上，为家庭领受神给家庭的使命，然后付代价去执行，哪怕被人嘲笑。
4: 可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们愿意跟着爸爸一起造船进方舟，这表示挪亚在家中的领导是被接纳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他教养的细节，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活出了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榜样。你想，孩子们每天看着父亲祷告、敬拜、顺服、劳动、忍耐，那孩子呢就会有样学样。
4: 是，
2: 所以信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每日的汗水中建立起来的。那今天的父亲也很需要这种默默却坚定的见证。
4: 你刚才说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就记得后来他也有醉酒赤身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会不会让挪亚的楷模打折扣呢？
2: 不会。正因为他不完美，才更真实啊。神使用一个有软弱的人成为新世界的始祖，这也提醒父亲们不必追求做一个完美的父亲，但要追求对神忠心，对家庭也忠心尽责。挪亚的失败没有抹去他之前的顺服，神仍然纪念他。父亲们偶尔跌倒软弱，可以回头悔改，继续带领家庭。
4: 所以总结来看呢，挪亚给今天父亲的楷模包括在邪恶世代坚持与神同行，相信神的警告并且行动，保护家人进入方舟，就是属灵的避难所，不怕嘲笑，用榜样影响下一代，还有依靠神的恩典。
3: 对，还有一点，他的信心影响了世世代代。整个新世界从他的家庭开始。今天的父亲也许看不见子孙后代的发展，但中心的建造会影响子孙，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一代传一代。我们真要为教会中的父亲们祷告，
4: 是
3: 求神兴起像挪亚一样蒙恩顺服保护家庭的男人。
4: 阿们，谢谢你啊，淑芬。下次呢，我带茶经分享挪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不再只讲动物跟彩虹了。
3: 太好啦，愿每个父亲都听见神的警告，建造自己家的方舟，带领全家得救。

0: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
1: 淑芬，配音梁安，雅婷，配音苏小燕。

0: my daddy.
1: 你淘气，
2: 他说是活泼，
1: 你开心，
2: 他默默得意，
1: 你难过，
2: 他不言不语，
1: 你闯祸，
2: 他命打自己，
1: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2: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0: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3: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节日。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刚才放的这一首诗歌呢，很有感触，我们真的要赶快悔改。难道120年的警告不够长吗？好，六月、
3: 这个年120年跟今天的120年可能不一样啊。那个长度呢，传疑时代很难说是一年等于365天的哈。
2: 这样啊，
3: 传疑时代你不能这个直接说嘛哈、哦啊，这个就是。
2: 那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以为是120年、
3: 你以为人家真的活这个900多岁吗？那个岁跟你今天他有没有今天你这样观测天文的能力不一定有的嘛。
2: 哦，所以。今天我们活80岁，那个年代活多少岁？
3: 800岁，也不一定，也不能这样类比，因为这个是传疑时代，你不能说这个尧啊、舜啊活了多少岁啊，那个水啊是怎样，这个传疑时代，所以呢，保留一个平安的心就好了。
2: 谢谢、谢谢你科普哈，我真的不知道呢。
3: 好，那今天呢就是六月中了哈，那刚刚上礼拜就考过高考，那这个礼拜呢也在考
2: 中考
3: ，对对对。也有很多学校的考试，最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去旅游，因为少了家庭课，人也少，
2: 也
3: 下雨，更高兴。
2: 孩子们都考完放假了，我们内地的高考。好，我这边呢，我的孩子还在考试，因为他是读初二。
3: 那你要陪他去复习吗？
2: 不需要，我从来不管的，因为我不懂他的课。小学还可以，初中就不懂了。
3: 那怎样？他读书还好吗？
2: 感谢主，他还可以，自律还可以。
3: 那考试的时候会不会一边打游戏啊，就缓解压力啊，就刷热小红书啊那些？
2: 你是这样啊？
3: 我就是这样，所以成绩很差。
2: 你不知道香港的学校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吗？进去都要
3: 交手机。那你下课以后可以刷吗？
2: 不行，也不可以，只有放学才可以拿。
3: 放学的时候刷嘛，总有机会可以刷。
2: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提醒的哈，真的。我们看看是不是年幼的孩子都泡在网吧里，都泡在网络世界里呢？
3: 谁去网吧呢？
2: Sorry.
3: 网络世界还好。对，
2: 因为放假了嘛。
3: 然后呢？
2: 放假了，大家轻松的方法好像就是拿出手机来。
3: 对，这个是最快、最方便、最容易去做。然后呢，去上网呢，可能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网啊。那孩子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那些平台呢，去帮助孩子，有这个未成年儿童模式啊。每次我得打游戏呢，也得说我年纪多大。那所以呢，
2: 好像不管用啊。
3: 管用，内地的管用，国外
2: 的
3: 不管。
2: 内地的也不怎么管用。
3: 对，因为他都把你的身份证号码都背下来了嘛。
2: 对，他把家长的身份证号直接填进去。
3: 对，然后呢，
2: 有时候还让我们家长刷脸，所以听众家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3: 对，但是国外的更懒惰，你就自己填嘛。我每次都不会填我真实的出生年纪啊，我又随便填一个年纪嘛。我经常1930年代出世，所以已经100岁了，我已经。
2: 哎，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人真的很败坏。
3: 对，那所以呢
2: 这里哈，我们少了一个没有念的，土耳其将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用社媒。好，不光是禁用。管控还做到了极致，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必须强制安装年龄核验系统，严格核对使用者的年龄，绝对不允许给未成年人开绿灯，同时还加大内容的审核力度，所以那些乱七八糟容易带坏孩子的内容就都下架，严禁出现。这是土耳其耶，我没有到过土耳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落实下来哈。
3: 对，那因为呢，这个在 孩子呢，很多时候呢，上网呢，你就会看到那些都是美女啊、小姐姐啊、帅哥、小哥哥啊，他们都在跳舞、唱歌。因为在社交平台里头呢，我们总是只是给一个最漂亮的这个形态、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包括呢，我们在电台里头，可能现在做节目也是给一个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形态。我经常说，我们电台的麦克风20000块钱，所以呢，我的声音呢，就算很差劲，也会变得很动听。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包括听电台也是，不要因为听电台觉得，哎呀，电台的同工很美好啊，这个人呢就很善良啊，最后呢，你就忽视了跟你身边的人相处，因为身边的人都是缺点。我们远方的电台的都是优点，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媒体的力量。
2: 因为没见过我们，所以大家就想象的很完美，其实都是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一模一样的哈。
3: 嗯，
2: 好，其实我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些看手机看多了的这个事哈。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手机看多了很容易忘事儿？
3: 啊，怎么？
2: 因为哈，你玩手机，这个脑子会变得迟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应该变得灵敏才对呀、啊。因为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这个年轻人，不仅年轻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哈，都发现脑子不好使了。怎么说呢？
3: 嗯、
2: 你听过这个心智游离吗？心智游移，
3: 就是通常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玩电脑的时候啊，就。哎，你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或者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嗯、你突然把我抽离到现场。例如我昨天呢在家里头打游戏，我老婆说晚饭去吃饭了，哎呀、吃饭了，哎，过了5分钟又再继续打游戏，忘记了要吃饭了、
2: 是啊、
3: 人就是这样，因为我好像同时间处于两个世界里头，所以呢就会感觉那个脑袋不好使。
2: 因为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这个信息流，你看它每隔几秒钟就有这个新的刺激跳出来，你一直滑呀滑呀滑，所以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这样跳跃，久而久之注意力就会被拉低了。我发现即使放下了手机，哎，我的大脑好像也习惯了这种游离模式，还在处于刚才看的那些紧张或者是刺激的这个状态之下。
3: 但是呢，在我的成长的旅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培养了我同时间做很多件事的那个情况。例如我同时间可以一边打字一边说话、一边呢就在里头写一些东西，构思一些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了游离模式呢，同时间就有多功能了，八抓鱼了。
2: 这个游离模式对万峰来说反而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我觉得玩手机呢把我的脑子变得迟钝了。我现在呢感觉到时不时的就会走神儿。
3: 啊，所以杨安老师呢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没有在第五空间里头、所以呢他是用心专注的主持节目。
2: 是是，
3: 万峰呢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那所以呢我们也得提醒自己啊，有些时候真的这个飘来飘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善用这个能量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以为做了一个事情就每个事情都做不好了。原来每个人的学习的模式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得每些东西触摸一点点，触摸一点点，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做。那有些人呢就需要呢同一时间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2: 我就是这样的人。
3: 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呢就得看看。但是呢手机现在清风笑刚才也说呢，他哎呀每天呢刷这短视频呢，把孩子也毁了，把大人也毁了。因为呢这个短视频呢的确是很短，很快呢就给你一个刺激，给你一些的回应的一些东西，或者呢你点个赞，然后他就继续推一些相似的东西给你。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看我们呢会不会是这类型的人呢。如果不是这类型的人呢，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些专注

0: 信息，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赶快有意识的回来，回到这个安静的锚定的呼吸上。如果你还不能定的话，你干脆就唱一首诗歌或者是背主导文。
1: 嗯，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呢，例如我们面对工作呢，也是每天早上就坐在那里先构思5到10分钟，哎，我今天的时间怎么分布呢？怎么编排呢？这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时间可以就规划的好一点。那如果你只要把时间规划了，你就没有那些碎片时间了，那手机就是抢夺了我们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呢那个碎片的时间呢再慢慢侵占我们正常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要很留意了。好了，那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这个时候呢关注我们的孩子，他考试以后到底干嘛呢？好，那现在就交给文慧老师带领我们查经。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3: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2: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3: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2: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4: 另一条路。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这一周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周的经文好吗？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我们来听听吕振中是怎么样翻译的。当那日子你必说，永恒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曾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已安慰了我了。我们先进入经文里来看看一些重要的词汇。经文中呢有两个你，第一个你，神的子民，第二个你，指的是耶和华神。再来呢，称谢这个词汇呢，它的意思是赞美、称赞的意思。而发怒呢，是生气，不仅仅生气，还气到鼻孔冒烟，很形象化吧？在先知书里头，只有在这里出现一次而已。而向我发怒，它原文是完成式的，那就是说已经向我发怒了，就是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怒，惩罚他们了。而怒气却已转消，原文是转回的未来式，指向未来，应该呢是神的怒气却会转消，不是已经转消的意思。接着又安慰了我，它原文呢也是未来式的，

0: 指向了神又要安慰我，是未来的。劝以转消以及又安慰了，这两个词汇或者名词都是未来式，我们可以解释为一个祈愿，一个期盼，一个祷告，让你的怒气转消吧，让我得到安慰吧。所以呢，根据原文的字义，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个人的赞美祷告可以这样：到那日，曾令人恐惧的审判日转为令人欣喜安慰的拯救日，因为有向神高唱赞美的理由。神啊，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神连续以色列民，所以呢不再发怒，并且拯救以色列民，你也曾经历神的赦免，被神拯救吗？
1: 尿不湿，紧上挂，小围裙，腰间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非常高兴呢，今天终于文慧老师不在呢，可以很早就开始祷告了。那我们呢就一起在这里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就非常感恩今天呢可以一起来祷告，可以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纪念呢一群弟兄姊妹呢这个时候呢还在考试，特别是孩子们呢，他们呢要面对期中的考中考，或者面对自己学校的考试，求你纪念他们，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考试。下个礼拜五呢，默默也得期末考试了，求你与他们同与默默同在，保守他呢可以发挥他的这个能力。也知道默默呢有些时候有些情绪，也求你帮助他。这个成长的旅程当中可以面对这样的挑战。主要我们也感恩今天呢有希曼在我们当中，他是听了电台10年，但是今天呢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第五空间冒泡，就请你帮助他，经常呢都能够很顺利的上到我们的电台的网站，或者上到我们收听到电台的不同节目，也纪念现在的网络的这个情况，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白熊啊，他虽然呢这个礼拜是父亲节，但是呢，他的爸爸呢这个礼拜要回国，请你保守他们的旅程，也纪念白熊之后一个人的康复的旅程，还有他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我是个坏人，我们纪念他呢，现在呢也要经常买药，他也买了这个10天的中药，就请你医治他，希望他的病可以治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这个西福院呢现在的新的房子的装修，他装修的过程里头要买床，请你帮助他可以选到一个合适的床垫，因为呢好的床垫呢可以让他在里头呢就休息的好很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性价比呢比较高的一个床垫，请你去帮助他。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微臣呢，他很想他的爱人呢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纪念呢微臣的爱人，请你帮助他们无论他愿不愿意信耶稣，还是能让他们一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是知道微臣的老公呢也是很有承担感的，很愿意对家庭负责的，请你让这个福气，这个信仰的福气呢更加临到他。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他现在呢家里头在安装这个窗户，请你帮助他，在这个礼拜呢就要下雨啊，请你帮助这个他的那个装修工人呢能够尽快安装好这个窗户，让他呢可以处理好这个漏水的情况，求你供应。我们也纪念梅尔的家的弟兄，就是呢他的杨弟兄祷告，纪念他要打肾结石，但是呢这个礼拜可能他有很多不同的指数呢比较超标，求你帮助他这个肾结石呢可以在他管理好这个指数以后呢可以尽快可以打去，因为呢相信肾结石也是很痛，求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明明姊妹教会的中老姊妹呢要租房子，因为老姊妹呢每天要去教会做清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离教会这个近的房子，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租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房子，又近教会的房子，请你供应。也最后纪念呢这个齐安的教会的叶姊妹，70多岁，生着褥疮，请你纪念他现在呢在医院治疗的过程，请你与他同在，特别是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请你帮助他们呢可以有好的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有好的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那非常谢谢你。
2: 嗯，不客气。
1: 啊，对，哇，真的很简洁啊。那如果呢你想跟梁安老师呢多聊天多认识的话呢，特别是希曼啊，特别邀请你呢给我们留个电，要留个发个短信到13229966022，跟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跟你联系，听听你的见证故事。嗯嗯，
2: 欢迎欢迎。
1: 好，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2: 啊，祝福大家。
1: 我是晚风。
2: 我是梁安，
1: 拜拜，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真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灵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地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 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地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地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思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思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思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思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思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思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 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11: 下一次的
10: 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还有就是 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的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1: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以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角队。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0: 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饰，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临到，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1: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饰。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7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
0: 真的是要未雨绸缪，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
0: 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孟远。
0: 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两个人又在我们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在我们的亲情里面啊，我们说到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爱你啊，真的是不仅仅包括我们身边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当然还有我们的父母。
1: 是的，特别是对很多离开家儿女已经去工作的儿女，或者是读书离开家乡去奔事业的儿女们呢，父母总是就是自己的心头的一个很沉甸甸很沉甸甸的一个重量啊，
0: 一份牵挂哈。
1: 对，
0: 尤其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基本上像30岁以上的哈，成家立业，夫妻双方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意味着那各自两边都有父母呢，那就是有四个老人接下来要进入他们的老年阶段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4+2+1家庭的一个模式，现在很普遍，很普遍。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将来是不是要去养老院的问题。
1: 哇，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时代下好像不得不考量的问题。我又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启口啊。
0: 为什么孟远，我今天跟你一起录节目觉得一开始你就有一点叹息在里面。
1: 因为我是游子嘛，我是那个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知道他们可能有一天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去个医院，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0: 那说到我们的父母呢，60岁以上哈，就是基本上就退休了哈。那养老的问题呢，就是一天天的临近了哈。那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这个时候呢，那自己的孩子呢也还都处在年幼的阶段，那工作上呢也正处在一个要打拼的这样一个时候哈。那怎么样在我们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来提前预备面对我们的父母养老这个问题呢？
1: 哇，我觉得真的是要未雨绸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作为儿女这一方可能真的很难说服我们的父母过早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抵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50多岁60岁还很健壮，可能还四处旅行啊，还挺享受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要跟他考量他70岁80岁的时候的状态呢，父母有一点点抵触的，挺不容易的。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一天天的要来临的事情啊。那你看如果再往上走一走，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是40岁的时候，那他们的父母可能差不多就要接近70岁了哈。怎么样这个问题也都要面对了，像80后90后这样哈，就是一天天的日子往前走哈。
1: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哈，十几年前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刚刚40岁，就算不到40岁呢，十年前吧。接近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妹妹商量怎么说服我的爸妈，就是能够去买一个那种不算是那种每个地方的养老的体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的家乡呢是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就是那一小区，就是个养老区域啊，是比较有方便就医的，然后他小区之内也会有看护看顾这样的。但是你要早一点预备呢，你早一点去找呢，你就可以早一点让自己比较心安嘛。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因为如果老人真的已经开始生病，就是要跑医院的话，再让他们搬家重新安置一个家，我觉得是很难的呀。大概十年前嘛，我那时候不到40岁的时候就跟我的爸爸有商量，他们立刻拒绝。
0: 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母亲大概多大年纪？70岁？
1: 对，还不到。就接近了。但是我父亲他说的我为什么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很远了，但是总要稍稍靠近郊区一点点的位置。就是所以呢 这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就是不太愿
0: 嗯，
1: 意换新的了，而现在就很
0: 嗯，
1: 难，更难说服了，因为他
0: 哦，
1: 们没有力气再交新朋友了。他
0: 嗯，
1: 们跟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让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就80了嘛，所
0: 嗯，嗯。
1: 以他们没有力气再去重新交朋友，熟悉新的环境，包括购物了，全新的环境已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了。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听众，比如说你刚刚30出头啊，你的爸爸
0: 嗯
1: 妈妈可能60岁出头呀，我
0: 嗯
1: 觉得如果可以早点预备呢，他们因为老年也确实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时间啊，你不可以等到他们真的需要的时候就突然间到一个纯粹陌生的一个养老院里面，因为他们心里会很紧张，很紧张的。
0: 嗯嗯，确实，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变，对他们来讲，他们要重新适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交环境，是不是是他们的熟悉的，让他们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1: 对呀，我就在前几天跟我爸聊天哈，我爸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让我能选择，我一定要搬家的话呢，我宁愿搬回我的弟弟，就是我的叔叔跟大伯他们住的那个城市去。我靠！我说你是搬到那么远，我的妹妹都没办法去够到你们。他说，但是我有很多我们的亲戚啊，然后他就会选择他更熟悉的一个人文环境去住。所以其实老人心里也是要预备的，我们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0: 对啊，这个社交环境的这个熟悉啊，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需要。
0: 对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样的这种彼此信任的这种关系啊，比较融洽的友情的建立，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这一部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可是好难啊，挺难说服他们的。因为其实如果到了60岁出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再搬新的地方了。那如果不能够提前到一个更适合养老的环境的时候呢，可能要做其他的一些准备了，可能就是要有额外的一笔的钱备用。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啊，小家庭呢，很多的时候涉及经济状况的时候，就是孩子要有教育基金，然后我们也要有保险金，我们有各种要花钱的地方。可是如果能够稍稍预留一点点，就是每个月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给爸妈的养老基金，就是我们其实很少有这么去想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点点的预备呢，他们真的到老年的时候会突然间急需一笔钱。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一个特护啊，请一个人稍稍代替你的，因为确实如果他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是一个额外的支出来的。
0: 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要做一些规划在财务上面哈。
1: 我会觉得会安心一点点，因为比如说你每个月那么一点点，可是呢，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0: 对，那尤其呢，到时候双方会有4个老人哈。那如果有2个老人同时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那确实对于夫妻2个人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啊。那刚刚孟远啊，你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在父母大概60岁退休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开始要帮助父母在他们的心理上要做一些提前的一些预备。那同时，我们自己作为子女呢，我们自己在这个财务的支出上面也要预留一部分的资金，就是要应急用给父母亲们哈。那还有一点。对于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来说，哈，你刚刚讲到的是你跟你的爸爸谈，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提前去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养老的地方的时候，爸爸就一口回绝了，哈。确实，老年人他不太容易被我们说服，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哈。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好像很难去跟父母去讲说，哎，你们要不要提前给自己预备个什么，比如说养老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养老的小区啊，有这种养老设施的这种房子，你们要不要考虑啊？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很难跟他们说出来。我说的时候会觉得父母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觉得他们有那种孤寂感？虽然你看我们不是独生子女，那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没有太多的兄弟姊妹的哈，
1: 嗯。
0: 那即使有，也可能就一个哈。那所以说呢，尽管我们可能比独生子女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确实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难跟我的父母开口。这一点可能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独生子女做子女的这种心态来说，会觉得如果我这么说，我的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这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他现在让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养老院的问题了，是
1: 对，我明白，而且特别理解。
0: 吧？
1: 可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比如说大城市，就是父母在的城市，我们可以跟父母同在一个城市，那当然好的无比啊。我们可以照顾，因为你4+2+1，总有一家是没有办法照顾的，除非是真的特别好，2家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那没办法，如果公婆家跟我自己家也隔着很远，那怎么办呢？这小两口分身无术啊，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大抵很多是漂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打工的，孩子上学有上学的学区啊，不能够举家回到自己住父母的城市的时候，没办法兼顾啊，就是。可能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难是难在沟通和了解，可能一次不行，可是如果你早一点，比如说你刚刚30岁，父母刚刚60岁，你就慢慢的讲，就慢慢的说，就在他们心情还愉快的时候，也许你们是大家有一个家宴呐、啊，有一个很好的时候，哦，也许你借着一个电视剧，哎，有这样子的电视剧讲到老年问题的时候，用智慧的方式，用别人家的故事。跟自己的爸妈说道说道，就是我觉得老人的那个心，他可以感受到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儿女确实是为他们的好处，至少他们心里是从安慰的角度来接受你的意见嘛。那如果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的爸妈严词拒绝，我就再没提过，因为我发现他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就像你想的，他们会觉得啊。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所以我跟我妹妹后来选择再也没提。当然，你可以选择不提，那就是由他们。反正到时候真的出现问题，那就再解决吧。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还是可以。那父母又不是那么反对的时候呢，就不妨是一个早一点跟父母聊聊的一个话题。

0: 还有其实说到老年人父母，这个是我在我婆婆身上啊看到的。
1: 嗯，
0: 我的婆婆特别特别的开朗。
1: 嗯，
0: 这也真的是跟老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老人他就比较黏儿女，有些老人他比较就是可以接受独立居住，而且他还觉得我自己住啊，虽然有各种的危险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但是我可以很自在，很自由啊。
1: 嗯，
0: 我不需要天天想我儿女吃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来，哇，我不用再想那些事情。他其实我的公公在几年前就过世了，他们很早就选择自己住，老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谁都不要管我们两个人。
1: 嗯
0: 啊，我们的退休金够我们用，就是什么都不要管。而他们喜欢自己住的感觉。那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牺牲掉了很多很多心中的这个对儿女的这个渴望。他们在衡量之后觉得各有利弊的情况下，他们老两口是选择，哦，你们都不用管我们。你们安好，我们就安好。
1: 嗯，
0: 可是每一个老人的看法和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1: 嗯，
0: 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越早一点呢越好一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年前跟我婆婆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你看哈，我现在退休，我有好多事情想做呀。”
1: 嗯，
0: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黏着我，我终于可以想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儿。他的心情好是那种自己可以让自己想开并且愉悦，终于他可以跟他的那些老同学们四处走走，然后想去看看画展，就跟着他的那些老阿姨们哈，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战友们一起去看个画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儿女要鼓励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以后呢，也会心安一点点啊。如果他真的出现意外，他告诉我你们都不在身边，我的邻居就帮我了。
1: 哦，
0: 就是我不一定非得靠你们啊。所以关键是心态，这个是心里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很难表达这个爱意。但是如果家人之间能说得开，能把这个不太舒服的话题呢，能够

0: 能够弹开，
1: 嗯。
0: 也许会找到一个相对，只能说是相对稍微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方法。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年纪渐渐大了，然后如何面对养老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

0: 好的一个沟通，家人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真诚的来聊一聊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也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的话题呢，养老话题也是面临着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坐下来跟父母好好的聊一聊，其实也是很好的，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1: 你说的太对了。我想我的父亲跟我最尴尬的一次聊天，就是我问他你要把墓地选在哪里，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是那种非常复杂的表情，又有一点想要聊，又有一点想要避讳，好纠结呀。
0: 哇，
1: 现在还记得。
0: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就好像觉得这是大家都有意识去回避的。尽管我的父母跟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啊，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在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依旧是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一个考验，我觉得。
1: 也是，真的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预备，就是如果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岁月，可以跟爸妈在一起，无论是频率多少，无论是，我们可以做多少，总是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的，那就是珍惜，而且我觉得事关生死啊，这个预备是为了永远来预备的，
0: 对呀。其实不管我们怎样的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预备他们的心态、心理、人文环境、社交环境、居住环境啊等等，预备他们迎接下一个人生的暮年的阶段，还是说我们在经济上啊，我们要也要提早对父母有一些这种预备以应不时之需，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都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日子都是为了天上那样一个更美的家乡来预备。
1: 是，而且我们做儿女的也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这个是更难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神而来的爱和智慧来面对跟我们父母的这些对话呢，其实也都是预备自己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啊。10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可能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父母的年岁也会渐长，所以如果你从30多岁就开始跟你父母聊天，你聊10年，等你40几岁他们70几岁的时候，或许你们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蛮好的朋友了呢。
0: 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刚才弄源你说到哈，其实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对于父母养老的这个话题，如何面对将来离别与生死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和沟通呢，在家里边也会慢慢的在不断的深入。
1: 然后当然儿女呢要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但是说真的哈，像我们这个年纪中年了嘛，我们其实如果想想自己成为老人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需要，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聊一聊，如果身为父母，因为太多的父母是粘着小孩的，就是觉得你必须回到我身边我才安心，
0: 还有一个是我必须得跟着你啊，要不然我心里空落落的我不行啊。
1: 对，真的是会觉得我得粘在孩子身边，我这心里头才会觉得安生，
0: 才踏实哈。
1: 对，那怎么办呢？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

0: 父母养老的话题，我们要再谈一谈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预备自己的心呢？
1: 哇哦，这个更难，大家一起聊天就一起成长了嘛，所以我们下次再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Ming Chuan Lie Dian. She Liu An Hua Ming Ye Hao. She Chen Hui Bai Chuan Ye Ba.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到12节。本篇讲到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顺服的试炼，第二是纯洁的试炼。约瑟的故事如同电视连续剧，上帝仿佛把我们能想象到的刺激和冒险经历全都安插在这个故事里。尽管按照人的创作意念，一般的故事情节都有篇章的划分，但有趣的是，约瑟一生的大部分篇章都按着应有的发展来规划，每一个情节结束的时候都为我们留下很多疑问，使我们好奇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上次我们分享约瑟生平的时候，直到他被哥哥们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然后被带到埃及卖作奴隶。我们不清楚他到达埃及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是在创世纪37章没有交代的事在39章里交代了。约瑟被带到了埃及，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名叫波提乏，他从以实玛利商人那里买了约瑟回去。创世纪39章里的主要事件皆是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住了大约10年。根据我们所能估计，他现在大约27岁，已经被卖作奴隶，被奴隶贩子带到埃及一个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被安置在某处，与来自埃及周围的国家被卖作奴隶的人在一起。很明显的，或许由于他的希伯来人背景，又或许像我们将看到的是由于他的体型和英俊的外貌，他与其他奴隶不一样。后来他被埃及王宫内一个高官选中，就是名叫波提乏的人，他是埃及的护卫长。毫无疑问，波提乏是那里的死刑执行的人，他拣选了约瑟做他的管家或是他的家庭主管。所以突然之间，约瑟不再是最被宠爱的儿子，不再居住在迦南，并有一个宠爱他的父亲，现在他只身在埃及做奴隶，被护卫长波提乏使唤。当我研读约瑟一生的时候，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是，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犹太列祖。其他所有在创世纪里的犹太人列祖，例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有机会与上帝当对当、面对面的对话，但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瑟有这样的机会。但有趣的是，就约瑟的一生来看，上帝施予他一个人的丰盛恩典远远胜过其他人加起来。同时，约瑟一生彰显了上帝全能的

0: 完全。相比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个人的身上集中起来还要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我们希望能与上帝面对面交流，而不一定需要亲身与上帝同在。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中，约瑟知道让上帝在他的人生中动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会在这两次节目中所思考的经文里看到这段事迹。上帝如何在约瑟接受试炼的三段期间掌管他的人生？如果将创世纪第39章分成大纲的话，那就是这样。第一到六节是顺利的试炼，第七到十二节是全节的试炼，第十三到二十三节是迫害的试炼。首先我们来看顺利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9章三节到六节。前两节我们看过了，创世纪39章三到六节说，他主人就是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据我所知，圣经除了在这里简单记录了约瑟透过波提乏家在埃及逐步晋升之外，没有在别处提到他个人如何百事顺利的见证。在前六节经文中，我们读到顺利、蒙耶和华赐福这些字眼，圣经很少做这样的描述，这是用来形容约瑟这个年轻人的上进心为恰当的描绘。对于男人而言，有些事情的确关乎他们的自尊心，由于这个事实，男人心中应该有向上的积极动机，在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上努力达至成功。我们可以在约瑟的一生中找到这些元素。好了，首先我们发现，当约瑟来到波提乏家之后，他获得了名声。圣经说，身为一个奴隶，他被挑选到波提乏的家里服侍。波提乏是替法老办事的首席执行官。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波提乏是埃及法老的内臣的话，那么约瑟可以说是住在相当于白宫这样的地方，他处于外交权力中心，来拜访法老的各国元首政要迟早都必须与约瑟会面，埃及地所有显赫的人士都有机会认识约瑟，而他也认识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提乏既然在他家里那么看重约瑟，他也可能在他的朋友面前极力的推荐约瑟。更有可能是，当波提乏出外与同事一起，他会说很多关于约瑟这个年轻希伯来人的事情，说他如何聪明机灵，因此现在他可以把家里大小事务都交托给约瑟，而不再需要为以前一直困扰他的繁重功夫担忧。约瑟已经为人所认识，他赫赫有名，他不但有名声，也是地位显赫。你在圣经中可以注意到经文多次说约瑟的上司授予他显赫的地位。第四节说，波提乏使约瑟派他管理家务，就是当管家。第五节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换句话说，约瑟蒙耶和华赐福的这一事实改变了波提乏的人生和家庭。第六节说，波提乏把他所有的一切交在约瑟手中， 而他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别的事一概不知。如果你跳到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说到约瑟反抗波提乏妻子的试探，他告诉波提乏的妻子，在那个家里没有别的人比他更大，而他的主人波提乏除了没有把妻子给他，其余一切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第八节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也就是说，约瑟全权管理一切，负责管理这个埃及大臣家里大小事务。有多少商人知道波提乏所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当我读到波提乏家里的事情一概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特别为他担心。他甚至不知道约瑟在做什么，他也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产业财富担心，他只是把一切都交给约瑟，说这些事情你来管理吧。波提乏对约瑟绝对信任，这让约瑟拥有极高的地位，约瑟受到尊敬，他有显赫的地位。当然有了名声和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约瑟有管理的才干，并有领导才能，使他不单单在迦南地的时候被他父亲器重，而且现在这些才干也受到波提乏的重视。现在我们可以说，波提乏任命约瑟为他的审计长，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主人的个人侍从，管理他的所有产业。波提乏对约瑟说，我把责任全权交给你，也对约瑟说，我把权力也全权交给你。约瑟委于重任，大权在握，可以处理波提乏的所有事务，他主管一切，独揽大权。名声、地位和权力是鞭策世上男人拼命向上的原动力。第四点，他也很受欢迎。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来到波提乏的家，虽然我不清楚他的处境如何，但当约瑟走进大门，在差不多一夜之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圣经说，由于约瑟的缘故，上帝开始祝福波提乏的家。我肯定人们会这样说，约瑟来到这里之前，所有事情都一团糟。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或他拥有什么，但他有一种基督徒的魔力。自从他来了，每一件事都变好了。自从约瑟来了，我们的生意赚多了。各位，无论怎样都要照顾好约瑟，他好像会生金蛋似的，使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好好照顾约瑟啊，他是我们的饭票，他很受欢迎，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好，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是与他受欢迎有关的，让我在这里大略提一下。约瑟不但有名声、地位、权力，并且深受欢迎，他还有健美的体格，仪表非凡。第六节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现代中文译本说，约瑟体格健壮，英俊潇洒。有人不断在争论到底子女的样貌来自父亲还是母亲的遗传。为了平息这个问题，我最近找到一个证明，请暂且不看创世纪39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17节，我们曾经谈到雅各的第一位妻子利亚，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请留意创世纪第29章17节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哦，注意听这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现在请你看关于约瑟的母亲拉结的描述，她生得美貌俊秀。那我们回到39章第6节后半段，那里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子女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遗传到美丽的外表的，对吗？很明显，约瑟遗传了他母亲拉结的所有优良且吸引人的外貌特征。你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不是很有趣吗？ 圣经很少描述哪些人的样貌好不好看。事实上，我看遍整本圣经，只找到四五位被圣经形容为英俊或者好看的人。今天社会太强调人的外貌，但在圣经里，只有大卫、但以理、亚沙龙和但以理的三位朋友被形容为好看的人。现在加上约瑟，可是约瑟的第五个特征，他的体格、英俊非凡的仪表，却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好的，现在我们谈创世纪39章的第二个部分，纯洁的试炼。让我提醒你，通常人生最大的试炼都是发生在最顺境的时候，大多数人应付逆境比顺境好。有意思的是，当你读到圣经里记载的试炼，通常都发生在人们处于事业巅峰时，大多情况都是这样。例如所罗门、大卫，读遍全本圣经事情都是一样。还有扫罗也是，在他们处于人生的高峰时，他们很容易为他们的成就沾沾自喜，忘记了不单单要为圣境，而且要为所成就的事完全依靠上帝。就在这些时候，试探便来了。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约瑟正处于圣境。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那个试探，我们可以随着圣经看下去。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创世纪39章7-13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之后，就是在约瑟处于顺境中，以及他的事业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况之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衫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这就是纯洁的试炼。在我以两个题目来总括圣经的这个部分，首先是试探的力量，第二是战胜试探的力量。圣经的这部分说得好，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如此的时代，人们都说由于人的心思意念对于性极感兴趣，所以不可能胜过罪恶，那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都会犯约瑟被试探去做的事。但是约瑟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文化中，他要面对的试探要比今天人们面对的多十倍。纵使他受到试探，但他不屈服。你要把这一点铭刻于心。有些人会争议说，他不受试探而犯罪，是因为他的试探不是那么强烈。可能那不是一个真的试探，但是未免你那样想，我要指出与约瑟所承受的试探有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就在每一件事情都顺利，而约瑟也对他主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试探便来了。长期以来，约瑟没有如此顺利过，但他没有渴望那种事会发生。谁会想到家庭里的公主，王国里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会屈尊把一个男奴隶视为性伴侣？约瑟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样的事。当他当初听到的时候，他不能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通常当我们最没有准备，当我们不知道那些事可能会发生的时候，试探便来了。就在一瞬间，吧嗒一声，它发生了。那不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 它还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到圣经所说的，他日复一日都对约瑟说，不是说只此一次，把约瑟拒绝之后他便不再进逼，而是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都向约瑟求欢，向他抛媚眼，用身体语言透过含蓄温柔的说话不断提醒约瑟，引诱他。只经历单一的试探与每天都受到试探根本就是两回事。很多人起初会抗拒，但最后还是屈服。第一次试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就可能影响约瑟了。约瑟的抗拒可能就敌不过对方的坚持，那就是持续的试探。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但也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第三，这是一个秘密的试探，只有约瑟和他主人的妻子，没有人需要知道。归根究底，约瑟是他丈夫的奴隶，只是一件财产吧。他没有可能与他的丈夫一起命令他的奴隶去做他认为需要的事吧。哪怕那是一件满足他生理需要的事，如果他们发生关系，他也不可能走出去告发约瑟吧。他可以告诉谁，他不可能告诉他的丈夫，所以那是一个秘密，只有约瑟和波提乏夫人知道。如果一个人绝对肯定没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事，他就会做。这是对一个男人品德的考验。如果你肯定没有人会知道，那么你是怎样的人，就决定你会怎样做。你要知道，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表现的正义，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遵从上帝的话语，或因为我们追求圣洁。我经常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正义，只是源于我们害怕被抓到。可是约瑟知道他不太可能被抓到，所以那是一个秘密的试探，以致他在约瑟人生中更为震撼。第四，那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试探。你也许会说，哦，等一下，试探会是合理的吗？好，我们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会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引诱吗？任何一个对试探屈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动一动脑筋去思考，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动物，所以试探都要某程度上合理才可以。我相信对约瑟来说，这个试探的合理性在于与波提乏夫人合作对他个人有利，他面前有一个升迁的很好机会，向这个试探屈服可以令约瑟在王宫中有一个有权力的朋友，而拒绝的话，他就有可能遭人憎恨。约瑟可能权衡利益，只要屈服一下，就能有进一步晋升并受认同的机会，但拒绝的话，他便会惹怒一个没有道德的女人。某程度上，这也合理，所以这是合理的试探。第五点，这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上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而是因为渴望情感上得到满足。至于约瑟面对的试探，其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明显被丈夫忽略的女人，她的丈夫不在家，而她需要约瑟的慰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留在下次节目再来谈。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全节的试炼这篇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欢迎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的特辑，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在最近这段时间，真儿因为思念父亲，然后又重新的去反省，在与父亲这一生的关系当中，我所学到的，从天父上帝那里，以及从我自己亲爱的父亲身上所学到的这些，希望能够在这一周的时间陪伴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个人世间，父亲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正儿分享了我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呢，有过两次的梦境当中与父亲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面对。第二次的梦境呢，尤其是非常的鲜活，因为发生在几周之前，而且呢是真儿与父亲直接面对面的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也就是当我特别的渴望父亲能够去参加我的颁奖典礼的时候，父亲说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参加，虽然心里面其实是已经预备好了，知道他不会来参加，但是当他的口中说出女儿，我可能不能来参加你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仍然有深深的失落。而当我从梦境当中醒来，知道父亲不管是他自己选择还是他现在已经无力再选择，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真儿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失落也再一次的提醒，哇，原来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是多么的渴望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肯定，得到赞赏，得到鼓励，得到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啦啦队，同时可能也是我们最忠心的一个啦啦队的支持。但是就好像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些亲密感的缺失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充满鼓励的一个教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严父，如果家中再加一个虎妈的话，那这个孩子的日子真心就不好过了。想到这里呢，真儿又是无限的感恩，因为真儿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并不是一位严父，而且我也没有虎妈，而拥有了一位慈母。慈父加慈母加上慈悲的天父，真儿其实如今看来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要有一种爱鼓励肯定的缺失感。然而为什么在我的那个梦境当中，那种缺失感是这么的明显，这么的真实呢？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忽略的那些真正只有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够完全和带给我们全然满足的那一份爱。哪怕我们的父母亲已经拼尽全力的来爱我们，他们仍然是有限的，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也需要主耶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完全不完美的人生当中，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其实是去全家人都经历在主里的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生命的重整，关系的重整，圣洁的重建，以及最终我们会透过自己的软弱看到基督是如何遮盖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透过他自己的爱子的宝血看我们为义，并不是最终我们这一些人能够达到的那一个高度，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凭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或者是儿女有一个正确的期许。我们不会一直怅然所失，一直暗自伤怀，一直愤愤不平，一直心有不满。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么不配的自己仍然能够白白享受天父借着我的父母亲给我们的爱，或者是借着儿女给我们的回馈。这时候因着我们心存感恩，我们的人生态度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当正儿从第二个梦中醒来的时候，虽然我有许多的眼泪，但我也透过那个梦境再一次的意识到，唯有我们全然的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心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安息。只要我们对人间的关系，无论是父女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或者是邻里关系，或者是配偶关系，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但凡对人间的关系抱有不该有的期望，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那份爱强加在我们的爱的对象身上，或者是要求他们以上帝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因着先被神爱，我们才有力量，才有爱的源头，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地决定继续去学习爱，继续去操练爱。

想到这里呢，正儿特别的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两则我为数不多的童年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有一次呢，正值正儿生病的期间，父亲终于来探望我们了。那也许是正儿第一次有记忆印象深刻的有关于父亲的回忆。那一次因为正儿生病了，所以不得不打针。那打针对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父亲为了安慰我，就一直告诉我说，不疼，不会疼的，爸爸向你保证不疼。而且你打完针之后呢，爸爸就一定会带你去买雪糕吃。结果两三岁的孩子当然会信任自己父亲说的话。没想到当针打进我的身体的时候，我疼痛不已，这一刻顿时就暴怒不止，觉得爸爸欺骗我了，你不是说不疼吗？你不是说不疼吗？于是爸爸抱着我的时候，我就在他身上又踢又打又掐又哭又闹。我的母亲都惊呆了，因为通常我是非常乖巧非常隐忍的一个孩子，但是那一天在父亲面前的撒泼打滚呢，简直是毫无控制，就像一个小野兽一样的，完全没有了任何的一个理智。然后最奇妙的事情，父亲完全没有管教我，他任凭我在他身上又哭又闹又踢又打，而且呢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把我扛在他肩膀之上，我就记得当时我就撕扯他的为数不多的头发，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秃顶了啊！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要把爸爸的头发全部拔光。这么坏的一个小孩就坐在父亲的头顶上面百般的撒泼打滚。父亲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承受着我对他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报复，一直到把我带到了卖雪糕的店里。那一分钟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爸爸把雪糕递在我的口中，而且抱着我告诉我说，你看，爸爸不是告诉你说吗，不疼，其实啊疼只是一小会儿，现在你不就不疼了吗？你看你把爸爸都已经弄疼了，你又踢我又打我，我疼的时候我不也没哭吗？这是我有关于父亲的第一个记忆。当时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就有一种概念，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发脾气，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火，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么的爱我。那是父亲第一次让我看到他对我的很久忍耐的爱，我也第一次的意识到原来有一个父亲是这么好这么棒的事情，哪怕我在他面前像个小恶魔一样的，但是他仍然爱我，毫无保留，完全接纳。这是童年有关于父亲的一个记忆，让我对父亲他的那个温柔和很久忍耐的爱有极深刻极深刻的一个印象。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天父上帝对我们更加如此。比如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里面那个老父亲，他面对自己这一个大逆不道的毫无忠信可言的儿子，他却显得这么的苍白无力，这么的恒久忍耐。天父对人是如此的。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看到你撒泼打滚丑陋不堪的儿女，仍然要用天父上帝那样的慈爱去挽回他们呢？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是二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一个孩子，仍然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父母亲的爱，仍然是自私的，仍然是悖逆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是否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支取力量，去认知到说为什么天父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正而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我们的父亲在地上真的很不容易。可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做父亲的角色真的是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做好的，除非我们天天的依靠上帝，求天父向我们彰显他天父的慈爱。否则的话，在地上我们早就已经暴跳如雷，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悖逆的儿女了。这个父亲节，亲爱的爸爸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说，哪怕我做得再不好，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真的想要活出天父上帝那恒久忍耐的爱来。同时作为儿女的我们，千万不要以天父上帝的爱来衡量我们的父亲是否爱我们。毕竟我们的父亲他自己也是需要爱的，他自己也是需要拯救，需要耶稣的。同样，我们先要求自己，然后再把天父希望我们爱他人的那份爱撒播出去。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关注过周年庆、购物节、限时抢购等购物资讯吗？小青诚实地说，我有关注，而且还会买好买满，因为真的比较便宜嘛。小青搭着一波捡便宜的心态，在购物平台厮杀采买之后，通常会发现结算金额超过自己想象的高好多，结账时心真的会凉一下。看着纸箱，除了计划要买的东西以外，竟然有一半是冲动消费的物品和许多根本不需要的满额赠品。好朋友，若是你现在时常有小青之前的购物状况，那么鼓励你听听今天节目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学习智慧消费。基督徒理财专家班查克老师说，金钱会鼓励我们的情感，而情感会影响我们使用金钱的欲望。行销专家都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广告脚本都是针对个人的情感需求设计的。因此，媒体广告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你的购物欲望。研究购物行为发现，某些情感因素容易触发人们消费，其中最常见的包括悲伤、孤独、压力过大、想与人比较、自我奖励、因着恐惧而囤积，以及补偿关系上的内疚感。好朋友，对你来说，上面这些情况是否有似曾相似的地方呢？许多人认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买买东西可以缓解心情，至少也会带来短暂的快乐。然而，若是我们时常以感觉来决定支出，那么渐渐成为习惯之后，就会引发严重的财务问题。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无论是花钱或是不断累积财富，都不会让我们更加幸福，甚至可能带来不幸。然而，若以上帝管家的身份，凭借着从神而来的智慧来管理金钱，节制花费，内心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透过理财老师提醒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避免冲动消费。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基本的理财原则，制定财务预算并设立目标，接着要避免进入那些会挑起你购物欲望的地方。遇上心仪的商品，至少给自己24小时作为缓冲期，不要浏览那些会让你浪费时间或陷入诱惑的网站，减少受广告和社交媒体的影响，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多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必要时，请让你的配偶、姐妹、伙伴或辅导监督你的购物行为。也请避免在情绪波动时做出购买高额支出的决定。当我们觉得有所缺乏、很想购物的时候，可以先祷告，将自己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就如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教导，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一颗感恩的心能抵挡瞬间的诱惑，当我们专注于上帝的供应，情感就会趋于稳定，而不容易冲动购物。感恩的心加上慷慨与怜悯，能使我们长存知足快乐的心，自然就会带来正面积极的思想。当我们的内心被基督丰富的恩典所满足，我们就会明白这恩典的价值远比世上任何事物都珍贵。接下来小青要分享 BBC 中文网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短视频网红为什么那么擅长说服你买东西呢？想象一下，当一个背景和你很像的创作者叙述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忙乱的生活让她感到好累，不过她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清洁产品在她忙碌的一天之中对她有很大的帮助。这时候正在观看视频的你是否心里想着，创作者跟我一样都是劳累的妈妈，如果这个产品对创作者有帮助，那么它一定会对我有帮助。是的，从现在开始，创作者、产品与你正在形成某一种信任而连结着。文章指出，当我们感受到创作者是主动分享这个好物品，而不是厂商付费代言的时候，他们的来源可信度就会大大提升。观众会感到这位创作者好真诚地分享生活中为他们带来快乐与便利的产品。接着，观众很自然地转变成消费者，购买了创作者使用的产品，并且因着使用相同的产品，让观众在情感上也能与创作者有所连结。平台创作者也会在产品评价中加上个人使用感受，使自己显得更像观众的好朋友。所以当观众感觉自己对创作者的了解越多，就越信任他们，好像创作者已经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因此这样的关系常常会驱使观众有重复购买的行为。短影音平台会让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感受到自己不仅仅是在买一个产品，更是在追求一种优质的生活方式。这种观众与创作者的情感依附可能导致观众过度消费。亲爱的朋友，你曾有很喜爱的网红或是创作者吗？你也会购买他们所推荐的产品吗？适度的关注与购买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若是好朋友已经有太深的情感依附或是过度消费的行为，那么请一定要尽快停止关注创作者以及所属平台。一旦发现自己有类似购物成瘾的状况，请先找出购物失控的原因，也许网红或是创作者只是诱因，真正原因是内在的压力。精神科医师提醒，建议朋友购物时可以试着记录心情、情绪、想法，找出压力所在。再者，我们要正确的认知自己的负面情绪，例如焦虑、压力、孤独感等等。尝试看看让我们以看书、运动、找人聊天等活动来帮助自己转移注意力。购物时请务必先想一想是需要还是想要，看到心动的商品先记录下来，让自己考虑一两天，避免自己冲动消费。最后，若你的购物行为已经超过自己能控制的范围，甚至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生活，或是因为精神疾病引发疯狂购物，此时的你需要找专业人士或身心科医师协助，给予药物及心理治疗。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一起检视自己的购物习惯与动机，刘星是否也陷入广告或是短影音等购物陷阱中？透过理财专家以及专业医师提醒，帮助我们学习节制运用金钱，懂得智慧消费。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买还是不买？买哪一个才好？不买我会不会后悔？买了万一后悔了该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若是你选择将生命主权完全交给上帝，相信上帝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丰盛与满足，那么你的选择与问题都可以透过祷告询问神。千万不要认为买个东西这种小事不用麻烦神。当我们习惯凡事优先交给神，询问神，那么你会发现，有时候买东西这种小事，透过祷告反而发现了自己生命中的大问题。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精挑细选商品，一定会有满意或后悔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定睛在永恒的价值上，物质的好与坏，有或没有，都不再重要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不需要再去计算懊悔。在永恒的价值上，我们可以献上自己的才干、时间与体力，照顾家庭，关怀需要的人，传递福音好消息。我们也可以想想，若是有多余的物品，一时间也用不到，干脆整理之后分送给需要的人，实际参与关怀弱势的行动。亲爱的朋友，做一个懂得智慧消费的妻子与母亲是需要学习的。小青相信好朋友一定会越来越进步，也祝福你在消费与不消费之间找到神国度的永恒价值。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穿戴最有品味的衣服，报最贵的补习班，安排最密的特长课，孩子从小全方位地接受肉体投喂和知识装备，却唯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灵食物和灵魂滋养。当高等学府被曝充斥着患有空心病的少年人，当大量的中学生、小学生沉迷游戏手机，被诊断患上抑郁症，人们惊呼教育出了问题，却不知道根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灵魂的饥渴唯有来自属灵的神的话语才得满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第9节就讲述了摩西回顾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时，百姓看见火焰烧山而惧怕，以及摩西向新一代选民就解释了神最大诫命的故事。神就告诉摩西，神希望选民能够存着敬畏之心，由衷地去敬拜顺服神，按照规定做事呢，与发自内心遵行这并不一样。神他并不注重表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神要我们呢把内心和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他。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懂得感恩，而且以爱来去回应神的爱，那么才会自然而然的甘心乐意的来去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好，在干旱的旷野漂流40年，以色列这个民族光明在望，流奶和蜜之地呢，听起来就好像乐园一般。这使他们想起五谷丰收，活水长流，时雨滋润，绿野芳草，牛羊遍地的美景。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3章第1节到14章45节经文的记载，本来他们早在40年以前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可惜呢他们因为信心不足，发怨言，藐视神，而失去了那个大好的机会了。如今呢，摩西他就再度的激励年轻一代的百姓迈向迦南美地，力促他们以史为鉴，切勿重蹈父辈们的覆辙。他又清楚地阐述了进入神应许之美地的一些条件。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这是以色列宗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古时有很多宗教相信多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全地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认知呢，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即将进到的一块土地呢，那里就充满着敬拜多神的人民。许多人都选择信靠众多的神，那么古今皆然。但是时候要到，那时呢，人将承认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做全地的王。那么正如撒迦利亚书的14章第9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好，生命记的6章4到9节这段经文就指出，神强调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神他还希望人呢把圣经教导给自己的孩子。爱和顺服，这是生命记的主题，帮助我们把神的道呢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爱神，不住地思想他的命令，把他的诫命呢教导孩子，每天照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神常常强调父母把圣经教导给儿女的重要性，作为父母的不能够把责任推卸到教会和教会学校的身上。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实践的教导，仅靠每周查考一次圣经这是不够的。敬畏神的家庭呢，在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中，那么最适宜教导神永恒的真理的。好，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命令呢，就连同要爱人如己，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核心。以色列人将宗教奉为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单是头脑知识。 他们使用日常生活为背景来去教导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呢，他就清楚地说出了教导儿女爱神的这个秘诀。如果你想儿女跟从神，那么就必须让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殷勤地教导孩子，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中都要经历神，而不是单单的在与教会有关的事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生命记》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生命记》的六章第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十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八节的记载，主耶稣他在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生命记的六章十六节记载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根据马太福音四章第七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诱惑时，主耶稣他又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神他又警告百姓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能够长留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安居，并且呢，要向子孙来传承神的诫命。好，生命记的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目的就是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我们的救恩也是同样，神把我们从死亡过犯和审判中给拯救出来，为的是要带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蒙福，进入与主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最后呢，会进入天家，永远和主同在。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就是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了。因着救主的公义和怜悯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得救，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塑造我们，引导我们，磨练我们，确认我们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努力而得到救恩，不是，而是救恩使我们生活有力。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当子女问及父母所遵行的神之律例典章的由来和目的时，摩西就概要地列举了父母所当回答的内容。首先，父母当明确地告诉子女，神有惊人的大能和恩典，他信实地完成出埃及和进迦南之约。 那么接着呢，父母应该小于子女，神吩咐选民所当遵行的律例典章，这个目的呢，并非是要束缚人，而是要使人对神长存敬畏之心，得享神的福分的。如此，就可以将耶和华信仰来传授给那些未曾经历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后人了，使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意义，并且谨守遵行。好，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位姐妹呢，她就做见证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遵行神的旨意中来体会到神的公义，以及他对人那长阔高深的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七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好，摩西这个语气呢很强烈，神要求以色列民不可杀人。这个命令呢是禁止因为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所造成的谋杀。那么在这里呢，神直接命令要把迦南当地的七国居民呢给灭绝净尽。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摧毁。你可能会觉得啊，神太残忍了，神真的是毁灭了这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好，申命记的七章三到四节记载，摩西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好，神下达这个命令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就染了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去通婚了，那么就会被玷污或者是同化了。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呢，又肮脏又败坏，所以呢，神才要把他们从这块地上给赶出去。不仅如此，这些人他们还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引诱以色列人也来去拜偶像。所以呢，神就要选民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些污秽的势力呢，必须完全被摧毁。神他给选民严正的警告，如果他们和异族通婚，转而去拜其他偶像，那么神就会把他们从应许之地给赶出去的。摩西他清楚地告诉新一代以色列人，神他是慈爱的神的，神颁布这些命令呢，那是因为神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百姓。好，申命记的七章六到七节记载，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神就从万民中拣选了微不足道的选民，乃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仁爱。申命记的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他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哭嚎，那么神就用慈爱来响应了选民的哭求，把他们从奴役当中就给拯救出来了。神他一直在这样的提醒他们。好，申命记的七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好，那么选民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很简单，那就是顺服神了。好，申命记的七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凡是用顺服来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们就必定蒙福了。申命记的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好，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例，那么就必定是繁荣亨通。神鼓励选民，也应许他们会得胜。好，申命记的7章18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的信实对选民来说呢是一种鼓励，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如此。好，申命记的7章21到22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的智慧了。神考虑到选民的安全，知道这些外邦人突然被灭绝，那么野兽呢就会占据整块土地了。申命记的7章23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好，外邦人呢都要从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而且是完全被灭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行为是可憎的。不要以为神对这些人没有耐心，早在创世纪的15章16节，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于是呢，神就给他们430年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离恶行。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多久的时间呢？你认识哪一个地主愿意给他的房客这么长的时间来去付房租的吗？神给他们430年的时间，就尽显出了神的仁慈。因为罪孽的杯满了，神的审判呢，最终要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存着错误的同情心，让我们从这些事上呢来去学习。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么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如此。好，申命记的8到21章呢就继续重提律法，那么现在说的是宗教和国家的法规。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8章，我们先看8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好，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就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要过河进到应许之地了，大家心中呢就充满了期待和盼望。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鼓励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好，申命记的8章第2节记载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神要新一代的选民记得过去的历史，并让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验和熬炼他们。神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经验。在腓立比书1章第6节，保罗他对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那么试问，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你能说不是神带你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如果神在过去带领你，那么相信神在未来呢，他还是会带领你的。回顾是为了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更加有把握。好，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旷野来去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使他们谦卑， 要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这也是神要你我接受考验的原因了。有时候呢，神把我们放在火炉中啊，不断的升温，就是为了要试验我们，要我们谦卑下来。小人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而且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小人呢，也是惹人讨厌的。世间小人的言论呢，多么的自夸、自大和骄傲。所以呢，神就必须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考验，使他们能够谦卑，显明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那么试验呢，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能够显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好，申命记的八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那么这句话呢，就暗示了玛哪并非自然产物，乃是神用大能特别供给的全新的食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单单与人的属灵生命相关，而且呢，也与人的肉体生命相关。那么一般来说呢，人需要用粮食来去维持肉体的生命，但是即使是没有粮食，只要神愿意，那么就能够用玛哪等神口里所出的某些存在来维持人的生命的。因此，这句话就教训了人所当真正盼望和期待的是什么。当耶稣因饥饿而受到撒旦的诱惑时，他正是用这句话来去回答的。那么这就生动地教导我们，甚至每时每刻的粮食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四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四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拒绝魔鬼撒旦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个要求。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其中很重要的属灵教训了。神他在物质方面对我们是很慷慨的，神他一直都在祝福我们。神他要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话语中来看到属灵的福气。只有神的话才是神儿女真正的财富的。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摩西警告旷野中的百姓，吃饱了不要忘记神。可今天的大人孩子，老老少少，吃饱了肚腹和知识，却不认识赐知识更赐生命的主。如此失衡的人生，又怎能不发出生命没有意义的哀叹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的世界，幸福的人可以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的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的。对不起，我多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5年门徒训练现状，其中活出无愧信仰的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当中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让我们挺痛心的，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有超过半数53%的受访者对许多认识我的人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说法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不过仍然有30%的人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另外有17%的人呢持中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认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从2013年以来翻倍的增长。生命之路研究中心2013年的研究显示，当时只有14%的被调查者表示说许多认识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一比例在2019年蹭的一下就上升20%，六年之后今天2026年已经上到了30%，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在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也未必会自然而然的谈及属灵的话题。对于属灵话题通常不会成为我和其他基督徒日常谈话的一部分的这一说法，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42%的人表示认同，23%的人则持中立的立场。生命之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康奈在研究声明当中表示说，理想情况下，基督徒谈论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不应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应该是出于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补充说，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有工作上的朋友，社区里的朋友，教会的朋友，还有一群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些圈子彼此未必重叠。门徒训练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督耶稣是否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并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者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3: 听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啊，是蛮心酸的，挺扎心的。从教会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觉得现今的教会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
2: 是
3: 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外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进入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冲击到人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基督生命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无以复加的充满冲击的时代？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的身份，或者不屑意？这是不同的层面所带出来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决定。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忘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也就说不出来这些关于属灵的话题。
3: 是根据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2: 是
3: 我是一个信徒，对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就会表达出来，我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态度，包括谈什么话题，包括我们交往当中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我在日常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互动，全部都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实际上呢，这些不公开自己宗教身份的人，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公开的，就是他所公开的是他能够公开出来的，他没有公开出来的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有真实的在操练的。难过的地方就在此，就是有很多的信徒说自己是信徒，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角落都丝毫不相关，也就是他的教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的人际关系一点相交都没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那2个小时的基督徒而已，出了教会的门他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生活的，他不能够说他没有教会的参与， 他可以有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而已，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生活，他没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只把它看成宗教，你当然可以啦，临时拜个佛脚就可以表达说我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未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关系。哪有一个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里面只有两个小时与他相亲，还可以表达这是我的第一身份呢？所以很可惜，这些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属于空白的，
2: 是
3: 他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非常偶像敬拜化的去诠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起初的原点，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所带给你的冲击。如果你不解决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起初的心态，你没有改变过，那你今天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回答了你的祷告，要么就是起初信主的那一个契机过去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再继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亦或是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信仰他的要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潘霍华在他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跟随他，是呼召这个人死，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生活，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向他们说拜拜，然后我向神活过来，重新的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我的身份的一个认同。今天我们看到信徒的现状，其实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弟兄姐妹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责任。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身周围的环境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门徒的身份的表达呢？
2: 是，
3: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现在教会光景和这些很可悲的数据的唯一的你可以主导的，就是你自己。其他人尽量的去影响，但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可以真正改变你的核心的影响力的圈子。
2: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州各个教会去进行讲道。他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抵达教会。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去观察来教会的这些人手上有没有提圣经，儿女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甚至呢他也会加入到一些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场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只有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校正他们的信仰生活哈。那他讲到呢说，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聊天当中跟他们聊了十分钟，没有提到神的话，没有提到他们生命的见证，没有提到他们对于一些信仰当中的困扰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说这么严格，十分钟就断定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可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跟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些健康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言语离不开圣经，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他们的言语离不开见证，他们的言语离不开悔改。并不是说我们嘴上一直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敬虔，而是你真的在他们的话题当中，因为的确信仰是我们生命渗透进去的，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我们连主旋律都不能够带入到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对话当中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主旋律并不是神。
3: 是的，
2: 我们的主旋律就是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当你跟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你自然而然地把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活出来和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公开承认你自己的信仰了。
3: 是，以前的馒头对话里面有分享过一次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我已经在神学院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开车的技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会在车的后面贴个鱼。那个时候呢，我的所有的同学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他们都买鱼了，但是这儿犹豫了半天，我说我不能买，因为我害怕，
2: 水平太差，害怕丢脸，
3: 我
2: 丢神的脸。
3: 我害怕要是被警察抓了，然后出了个什么事了，我不就是羞辱什么。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害怕公开的去做出见证。我相信这也是有一些信徒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表达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羞辱神。那后来是什么让真儿自己突破呢？就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好的，他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不愿意羞辱神的心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突破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觉得我是靠我的行为给神撑面子，那你就错了。我们在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木心妹有谈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讲人的不完全，都是在讲只有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完全里面去。
2: 是，
3: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全的人一个机会，说哎呦，像那样的人，他说他
2: 木心都做到了我就能做到。
3: 还有就是你看耶稣都救了真儿这样的人呢，耶稣救了他，那我想我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吧。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敢去见证神的大能，反而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来覆庇我。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反映出一种律法主义带给你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就表面上是我要完全，哦，我是个分别为圣的，反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当中。你一定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救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预备道路，让基督的福音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通行。
2: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基督徒当做自己的一个标签哈。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房产中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哈，卖保险，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结果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在他们的身上遭骗了。记住，这样的人在神那里一定是会受到管教和惩罚的。雅各书1:22-25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彰显给世人看。就像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是行出来的。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了我们最荣耀的冠冕。
3: 当然最后真儿也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开，不是让你高调的大声去街市上面宣告说啊，我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公开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在关系层面，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来体现你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过的人，这个是你真正应当公开的。不要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你要随时预备好用温柔的心去解答福音带给你的生命的触动和翻转。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正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灵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她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地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 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的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的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斯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斯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斯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斯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斯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斯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于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 还有就是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地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1: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与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校对。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0: 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饰。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领导，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1: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饰。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7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28章24到26节。而今天的经文真的非常的美，因为里面是神寻回我们之后给了我们的一幅平静安稳的图画，是他的应许，也是他同在所带来的必然的生命的状态。真儿不知道今天你是否体会了安然居住在神的应许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美好和经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确实的拥有。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以西结书28章24到26节，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次人的荆棘、伤人的棘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美啊，短短的几节经文里两次提到安然居住，安然居住。是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必定得享安息，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以他为神。真儿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老年失忆症的患者。老年痴呆是一个现今社会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社会现象。如果亲爱的你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患失忆症、痴呆症的话，那就错了。现今的医学的数据越发的向我们彰显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就开始患上了失忆症、肌肉萎缩症。老年痴呆再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但凡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迷茫、失落、不安和焦虑，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所以他一天成百上千次地问人，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你做什么？你是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照顾这些病患的人和他们自己，很难想象是如何生活的。人该有多么的无望、无助和恐惧，太伤心了，尤其是你挚爱的人都想不起你来，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如果今天真儿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失忆症患者，因为我们进入到罪恶世界，我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对永恒失忆了，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看不见自己特殊的使命，也完全无法相信自己宝贵的价值，我们找不到永存的归属感，失去了情绪心灵的安全感。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忆了， 一生都在寻觅永恒当中失落的那个自己，根本不得安息和治愈，一直到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当我们被找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立刻就看清楚自己，而是在永恒的光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让罪恶捆绑的枷锁如同一层硬壳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被福音的大能剥离重塑。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痛苦，但它却带着生命的大能，让人看到改变的时候就欣喜若狂。它是 C.S. 路易斯口中的那一个新鲜长成的小生命，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夺目，反射着造物主永恒的灿烂。而神允许这些苦难苦楚临到我们的时候，正好是剥离这坚硬的罪壳最好的工具。没有捷径，没有退路，也不能够回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神应许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在他的救恩和他的保护当中。神的子民虽然不会对苦难免疫，但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患难当中经历在主里的安然居住，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让我们显出与所有的世人不同的生命态度来。因为痛苦至于神的百姓来说，远不足与将来的应许和荣耀相提并论。安然居住的应许足够我们面对任何的困苦，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痛苦的安然，那就不是真正的安然，只不过是温水当中被煮的青蛙，因为迟钝所以迷惑，因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彻底的苏醒过来。而但凡灵魂苏醒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敏感地捕捉我们身边的痛苦，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但是这都夺不去我们里面安然居住的应许和真实的安息。正儿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我的小女儿生病的事，每一次我问她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她总会回答我 Yeah, I'm fine,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哪怕我看到她疲倦软弱，她也总是坚定地回答我 I'm fine。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句话 I'm fine已经是一个口头禅了，人人都会听到别人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回答 I'm fine。 但是只有在基督里，这份 fine， 这份好、纯全、良善才是外天的，才不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才是真正的一种纯粹的安息。珍儿经历过，相信我的小女儿也正在经历着，真儿也相信所有倚靠耶和华的人都经历那安然居住的确实，这是确据，这应许正在实现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家中还有人正在迷茫、失落、对永恒失意的状态当中，求主帮助你有这样的负担，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将一个个对永恒失忆症的患者带回到他的家中，让我们都能够找到灵魂的安息之所，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被我们灵魂的大牧者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迟钝，而是向着他敏感，向着他用顺服来回应。 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的迟钝，帮助我积极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不易和苦痛，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让我经历一切之后，必得见你，你也必得着我，帮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看到这个地上还有许多人正在迷茫当中，没有回到家里。求你给我力量，可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4章，从旷野到定居，确定迦南地境界，并且指定分地的首领。之前我们学习了1-12节所要得迦南地的四面的边界，让百姓了解。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13-15节分地的原则和两支派半得河东之地。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4章13节到15节。民数记34章13到15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撵阄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这2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4章第13节到1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4章第13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撵阄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9个半支派是扣除在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所以12支派还有9个半支派是要进驻约旦河西的迦南地。摩西呢吩咐以色列人说，这个地就是耶和华吩咐撵阄是给2个半支派之外的9个半支派来承受为业的。14节，因为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受了产业是指获得了摩西的允准，有条件的分配在约旦河东作为他们的产业。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2章第33节。15节，这2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所以这让我们知道这2个半支派呢已经是在耶利哥对面，就是约旦河东，因为耶利哥是位于约旦河西，这2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的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日出之地是圣经当中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是东面，所以这2个半支派已经承受了产业。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4章的13节到15节。这段经文看起来呢只是分地的行政安排，但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如何的落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应许不是口号，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是实际的分地，神不是只说我与你们同在，他也具体的划出疆界，明确的分配土地。对以色列人来说，地所代表的是不再漂流，拥有安息，是成为有产业的百姓，这是他们所拥有的身份。他们可以耕种，建立家庭，看见他们的未来，这也是神信实的证明。 40年的旷野终于要结束，神的应许最终一定会落地。也许过程漫长，也许等待辛苦，但是神不会让他的应许落空。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生命当中的地，可能是一个服事的位置，一个家庭的责任，一份神所给予我们的呼召，一段成长中的使命。所以上帝所给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祝福，而是可以实际站立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百姓分地是用研究的方式，这在你我眼中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随机，但是圣经当中研究象征神的掌权。这也让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态度，谦卑。不是因为我强，我努力，我值得，而是神的拣选。也让我们看到安心，不是偶然，不是运气，而是上帝的安排。弟兄姐妹，因为当你我知道这个位置是出于神的，就不需要比较。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满是来自于比较，为什么他分的比较多呢？为什么好像我的地比较小呢？但是信实的上帝，公义的上帝，知道每一个支派的人数跟需要，神的分配是绝对绝对公义的。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地，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出。在民数记32章，他们是答应要跟其他支派一同过河征战，直到所有弟兄都得地为业。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已经蒙恩典的人更要承担责任。如果很多事情我们已经确定了，稳定了，请记得不要单顾自己，只顾自己。如果我们已经蒙福了，不要停止继续同行。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不是我好了，而是我们一起走，继续一起往前走。弟兄姐妹，这对教会、对家庭、对团队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另外我们也看到，界限呢，不是限制，而是保护。神为百姓划界限，我们很容易把界限当作是限制，但却是不知道那是保护。疆界让人知道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份，这是神为你我所预备的范围。如果没有界限，人就会贪心、竞争、混乱。神给你我的界限是为了让你我得安息。今天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地不大，但是神知道那正是适合你我成长的疆界。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代表一个很美的转换，从旷野的漂流到得享产业，从流荡到安居。神带领百姓不是永远在旷野，而是要让他们进入应许。今天你我在哪个阶段呢？也许我们正处在某一个旷野的阶段，但是弟兄姐妹请记得，神的心意从来不是让我们停留在缺乏。神带领我们走过旷野是为了要进入所为我们预备好的产业。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给我们提醒，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的位置是出于神的主权，蒙福的人更要承担责任。神所给予的界限是保护，旷野呢只是过程，产业才是目的。弟兄姐妹，神所分给你我的是恩典，站稳那地是你我的中心。但愿我们在神所给的疆界里，不比较，不埋怨，不抽身，忠心到底，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承受神所带给我们的应许。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弥迦书的信息，弥迦书一章一到二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迦，他见到有关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异象。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听，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
1: 弥迦先知在第一章第一节的上半部交代了他所身处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在第一节的下半部，他见证说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那是关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弥迦在异象中领受了什么呢？他听到有关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什么信息要传递给神的子民呢？他看见神从他的圣殿指证百姓什么事情呢？当先知说他看见神要指证百姓时，读者自然地觉得弥迦书该是一本充满责备、指控、审判和惩罚的书卷。虽然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但并不是全书的唯一目的和重点。那么究竟弥迦看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异象是关乎他们当下还是未来呢？在弥迦五十年的侍奉生涯中，他经历了三位君王，就是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他接触过多位政治和宗教领袖，他们是雅各的领袖、以色列家的官长，当中包括先知和祭司等。他目睹了百姓的辛酸，故此他宣讲的信息并不是抽离的，而是针对时弊。他不是站在道德的高地做出指控，而是以神的公义属性传达神对属他子民的道德生活要求以及其行为后果。在先知身处的社会里，上至领袖不行公义，下至百姓皆敬拜外邦假神，通国遍满罪孽到一个地步，神要借着亚述和巴比伦来惩罚他们，甚至导致他们灭亡。这只是弥迦信息的一部分而已。他一方面颁布灾祸、审判和惩罚的神谕，同时却又传递盼望、应许和未来的安慰。先知这样宣讲正面和负面、责备和盼望以及审判和救赎的信息，是他不一致吗？亦或神是一位善变的主宰呢？这些表面的两极信息却是先知性末日信息的特征。先知们准确地描绘那个世代是充满着黑暗和败坏，审判将会临到，然而光芒会打破黑暗，应许将临到新的世代。这是先知看到神在那日的未来计划，这就是弥迦从异象中看到的景象，神借先知传递给他子民的信息。因此弥迦书将呈现一种模式，宣告审判和惩罚后，盼望和应许随之而来。这个模式更出现了三回。先知一方面忠心地传讲神谕，另一方面让百姓更认识神对他子民的心意。神要求领袖认识公义公平，属神的百姓活出道德品格。神期盼他的子民认识历史，并明白他在他们列祖中的作为，好使他们明白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弥迦书将会呈现出两极的信息，审判和恩典。圣经真理不一定是非黑即白，而是可以两者共存的。十架就是一个好例子，神的公义和慈爱同时彰显。你愿意向神祷告，预备自己认识神在弥迦中的审判和恩典信息吗？人喜欢听正面、励志和安慰的信息，当听到严厉、责备和要求的信息时，会觉得那是对其他人说的，与自己无关。在未来十多天默想弥迦书，会有不少信息是指出百姓的错误。你愿意借先知的话来反思自己的生命吗？神是一位公义的主，公义和公平在弥迦书各出现三次， 是反思神的公义属性，并思想神这个属性给你什么启发。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2: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呢，多多陪你聊生活，要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想和你聊的话题是走出心灵的内耗。之所以想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在剪辑一个生命见证故事的内容里，我听到了一个很努力生活、很努力工作、想要得到家人肯定的女孩，她最后竟然失眠，更进一步的导致她罹患了精神疾病。感谢神，她的故事的结局是好的，她得到了神的医治，使她能够走出心灵的阴霾。当我在剪辑这个生命见证故事的同时，就思想到这个女孩的心灵疾病就是从不断的内耗开始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会被评断为心灵内耗呢？根据这个名词，多多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具体的解释，心灵内耗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心灵消耗的状态。这样的人通常的表现是容易过度思考，会自我怀疑，情绪容易起伏不定，那是一种让人感到身心疲惫却又无法有实质上的改变。心灵内耗就像是内心中有两股力量不断的在拉扯，消耗心理的资源，而且长期下来会让人失去自信、热情，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好朋友，说到这里，多多希望你能够借此检视自己，你是否正处在心灵内耗之中却不自知呢？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和你聊聊关于走出心灵内耗这个主题。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要和你谈的话题就是走出心灵的内耗。在刚才呢，多多稍微针对心灵内耗的状态做了一些说明。那么人为什么会有心灵内耗的状态呢？或许有人认为心灵会内耗的人肯定是因为事多繁杂导致被勉强承受无形的压力，但是呢，心里的内耗常常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心思转个不停。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心灵内耗会有三个面向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自我消耗，也就是指心理资源不断的被消耗，造成身心的疲惫，却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第二个解释是内在拉扯，也就是说，当事人会在内心里不停的自我纠结，不断的负面思考，也不断的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情绪。第三个解释就是无意义的纠结，也就是让自己沉溺过度的思考、担忧、怀疑自己，即使明明知道如此做没有意义，却又无法停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否正有这三个面向的征兆呢？如果你的思绪常常会有他这样说话是不是在针对我啊，还有是不是我不够好呢，或是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呢，等等，这些想法就好像是回圈一样，一遍又一遍的消耗我们内在的力量，那么你已经在心灵内耗的状态当中了。根据哈佛科学中心的研究发现，人类每天会产生6万个念头，而其中有 80% 都是负面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则是，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痛苦都是源自于自己内心的妄加揣测。知道自己身处在心灵内耗之中是不够的，必须要走出内耗，可是该怎么做呢？

要走出心灵内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有专家提出七个建议：第一，接纳自己；第二，为自己设定小目标；第三，培养积极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需要寻求支援。当心灵内耗到无法承受的时候，请务必勇敢地跟朋友或是家人表达，并且主动寻求专业人士，建立联系的关系，可以透过分享感受来寻求帮助。第五呢，就是学习关注当下，让自己能够学习专注于当前的任务或活动，避免让自己过度的担忧未来。第六，是让自己可以培养兴趣爱好，因为投入感兴趣的活动之时，就很自然的能够转移注意力，并且调整情绪。第七，就是练习课题分离，也就是让自己练习将烦恼分为可控制与不可控制两类，然后将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以上呢，就是心理学专家所提供的可以走出心灵内耗的方式。那么多多想要再继续和你分享的，就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建议。第一，就是分辨课题，这是指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课题，我的课题则是是否在我里面有平安。好朋友，多多请你记得，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唯有他才是我们该在意和注意的那一位。第二，就是设立停损点，也就是说，当你发现心里打转超过五分钟，就请你开口呼求主名，求主帮助我们一直在神的灵里面，让我们定睛仰望神。第四，用圣经上的话语更新意念。好朋友，我们都需要有固定的时间来享受主的话，因为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带来光，光一进来，黑暗就消失了。所以总结来说，从信仰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学会在灵里面生活，每天都挪出时间来亲近主、敬拜主，许多纠结的心思意念自然就会消失了。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自己心里的侦探，让神成为你心灵平静安稳的祝福，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平安。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走出心灵的内耗。好朋友，如果你此刻正遭遇到心灵内耗的情况，请你先别揣想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也不要怀疑自己，最后反而会让你自己失去平安。圣经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的心思落在肉体里，我们的内耗就是不断地把我们带进死的里面，拼命地想要分析别人的反应，却忘了把注意力转向神。还有心灵内耗绝对会为我们的身心灵带来极大的亏损，这是轻忽不得的。求神帮助我们平静我们内心的耗损，并且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在神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0: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1: 现在真好，
0: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聊一个就是比较少被我们提及的一个东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叫做镁元素。
3: 嗯，
2: 就是金属旁，然后一个美丽的镁。
3: 嗯，
2: 这个镁元素，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上过化学课，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3: 嗯嗯，
2: 对。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人的体内啊，第四多的矿物质。
3: 哦，是，那我们平常好像很少提及这个镁元素哦。
2: 对， 对对对。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的形式，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哦？
2: 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说提及它少，可能很大的程度是基于本身我们就不像是吃个钙片啊什么的，这么轻易的，对吧？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食物，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镁元素的补剂，是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探讨里边也会提到，不是说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找来，然后就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对不对？
3: 是，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的一个形式和它的特点哦。那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镁元素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是占第四位的阳离子，仅次于钠、钙和钾，
2: 对，
3: 是那个钴盐组成的成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调节各种离子通道的电子流，趋化体内众多生物化学反应，也是体内能量 ATP 代谢必需的物质。
2: 对，
3: 好像很专业哦。
2: 是。
3: 然后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不可或缺。
2: 嗯。
3: 而且呢，它是一种就是调节作用的，而不是说像那个谷物或者是蛋白质，我们摄入是供给我们那个能量和那个营养。它呢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调节呢，如果你没有了这种镁元素的调节呢，你很多功能可能也就受阻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参与的这个部分还是挺多的。
3: 是的。
2: 只是我们平时呢比较忽视它。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具体去看这个镁元素的获取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镁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通常就是吃的不够。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呀，这个牙口不好。像有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吃的就比较少一点。
3: 是，
2: 又或者说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就很少吃青菜。你比如说在南方，在广东地区，
3: 对，
2: 都非常习惯吃绿叶菜。
3: 是的，就是我们所指的青菜，一定是叶子菜才叫青
2: 菜，不是萝卜呀、土豆啊这些。
3: 对，那个没有绿色的，或者是它不是叶子的
2: 叶菜。
3: 是的。
2: 所以可能平时因为口味的原因呢，就导致。青菜也吃的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吸收变差了。就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你就算吃了，它可能不能转化。没有办法转化成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镁元素。
3: 对。
2: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当你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就要长期的服药。那长期的服药里边，比如说有利尿剂呀，或者是质子泵控制剂，就是治疗一些胃酸的呀，包括某一些抗生素呢，就会加速镁元素的流失。
3: 是，所以我们这一节谈到，就是老人家特别容易缺镁， 啊，就是刚才李诺说的，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可能我们牙口不好就有所选择，所以就营养就不均衡了，
2: 是的，是的，
3: 就导致缺镁了。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服用某些药物，
2: 是是，
3: 那就导致这个镁元素可能被消耗掉了。
2: 你吃了，
3: 就没有，
2: 但是你没有吸收嘛？
3: 是的，是的。
2: 嗯嗯、
3: 所以再说到这个镁元素，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再生和膜结构的完整性，还可以维持心肌、骨骼肌、肠胃、平滑肌的兴奋性，所以听起来它的作用还真不小啊！
2: 是，是，
3: 所以我们更加要聊一聊了，老人家、要怎么从食物中去保持这个镁元素的均衡的摄入、或者是吃药的老人家要怎么样在这个镁元素就是被抵消掉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吸收的情况下去如何补充
2: 有时候我们会默认说，哎，年纪大了嘛，总有点小毛病的，
3: 嗯
2: 啊，腰酸啦、腿痛啊等等之类的，
3: 嗯，
2: 我们一方面呢是老人家觉得不必要小题大做，
3: 嗯嗯、
2: 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
3: 嗯、
2: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反应啊，
3: 嗯，
2: 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充分的，
3: 是的，是的，
2: 镁元素其实它的缺少呢，它是有信号的，
3: 嗯，
2: 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吃一顿饿一顿或者等等之类的、
3: 嗯、
2: 就是觉得我只要不觉得饿就没事了，对不对，
3: 就意思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腰酸背疼啊，或者就是骨骼没有什么力量啊、嗯、我们就以为哎，这个很正常，
2: 老了嘛、
3: 老了嘛都会这样子哦。
2: 对对 对, 对，
3: 我们就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缺少某一样东西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了，
2: 对，
3: 那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我们不经常提到的镁嘛，
2: 是，
3: 嗯，
2: 我们通常就说，哎呀，腰疼啦，或者腿不舒服了，哎、
3: 嗯，
2: 这补点钙，
3: 嗯，
2: 吃点钙片，
3: 对
2: 吧？
3: 对 对, 对,
2: 对,
3: 对, 对，这个容易啊、
2: 是是是，
3: 因为钙我们就经常提到嘛，
2: 对对对。
3: 但是镁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于骨骼之中的，
2: 没错没错、
3: 嗯。
2: 所以呢，刚刚我提到这个镁的这个缺少会有一些信号，
3: 嗯，
2: 比如说小腿抽筋，
3: 嗯，
2: 比如说这个肌肉跳动。
3: 嗯，
2: 哎，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这种问题？有
3: 的
2: 时候我都会有的，
3: 我也会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
2: 嗯、对，
3: 就是肌肉跳动啊，或者小腿抽筋啊，
2: 是
3: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运动过量了，
2: 嗯，
3: 或者是我们那天没吃饱，或者就做了什么不合适的动作呢，
2: 对对对对，
3: 就导致了。
2: 对，
3: 那但是年轻人嘛，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调节到了。
2: 是，
3: 老人家呢有这种现象，很多时候就说，哎呀，那肯定是喝点骨头汤吧，是不是要补补钙呀、啊
2: 嗯嗯嗯？
3: 这样子
2: 揉一揉，搓一搓，
3: 对对 对, 对，就没有这个镁元素缺失的概念。
2: 是，
3: 嗯，
2: 包括还有什么的，
3: 嗯，
2: 你觉得疲劳？
3: 啊、
2: 没精神，
3: 哎，也会，
2: 然后心慌，
3: 是、嗯、
2: 睡眠浅、
3: 嗯，
2: 情绪低落。我说实话，我在列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得补一点？
3: 我觉得是，既然它是一个必须的，那不管是年老的和年轻力壮的，
2: 嗯、
3: 都是需要它的。
2: 对、
3: 嗯，
2: 但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
3: 嗯？
2: 这里边的核心呢，它是在揭示或者呈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日常的饮食里面，
3: 嗯，
2: 缺少了这个部分。不是说好像哎，我身体出了问题，就像吃药一样，哎、
3: 哦，
2: 我多吃某一种药，
3: 嗯，
2: 不是的，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日常里边安排我们的餐食的时候呢，
3: 是，
2: 你就要去考虑到的，
3: 是的。
2: 以前呢，就尤其我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
3: 嗯嗯，
2: 我喜欢吃什么？
3: 对，
2: 哎，我喜欢吃粉，喜欢吃面，喜欢吃米饭，
3: 嗯嗯
2: 喜欢吃火锅，对吧？
3: 嗯、
2: 我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
3: 嗯、
2: 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开心我舒服、
3: 嗯、
2: 或者说是我过瘾，
3: 嗯，
2: 但是呢就是这些反应或者这种信号呢，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你缺少，
3: 是，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各样的变化，而不要忽略这些信号，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嗯，
2: 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察觉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3: 嗯、
2: 可能我们出现一些刚刚我说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
3: 嗯嗯、
2: 我们就要想一想，哎，我最近的这个饮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是的，
2: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呢就是哎，当我在想就是我你看我们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反应，
3: 嗯，
2: 杨丽姐你觉不觉得很像啊？就属灵生命成长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
3: 嗯、
2: 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 信心软弱的时候啊。
3: 对呀、
2: 啊、
3: 对呀、
2: 啊。或者说是最近觉得很低沉。
3: 对。
2: 就没有那么的好像火热呀。
3: 嗯。
2: 或者遇到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信心刚强啊。
3: 嗯。
2: 就是当然通常我们这样讲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说神是不变的神。
3: 嗯嗯。
2: 神爱我们不变。
3: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变。但是你想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好像中间少了一环。
3: 嗯。
2: 对吧，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软弱的时候是我缺少了什么东西。
3: 对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可能是季节的问题哦。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春困秋乏嘛。
2: 对对对 是。
3: 然后我们可能很少说哎是不是因为我离神的距离远了。
2: 嗯嗯。
3: 因为我可能流于形式了，没有很用心的就是很那个全心全意的去为神做事。
2: 嗯。
3: 那这些提醒是更加会引发我们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正确的思考的。
2: 对。
3: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缺美这件事情。
2: 嗯嗯。
3: 那不是说我今天缺明天可能服一个药丸子就可
2: 以
3: 解决的。
2: 对对对。
3: 那肯定是我们饮食结构出了问题。
2: 是你要调整的问题。
3: 要调整的问题。
2: 对。
3: 对对，那可能是我某些习惯不好了。
2: 是。
3: 嗯，或者是某些东西缺失了，
2: 嗯，
3: 那我要从日常中去做好。
2: 对，所以就像你，因为我过去在敬拜服侍很长时间嘛，
3: 对，
2: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好像很难去敬拜，
3: 嗯，
2: 不想唱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逻辑是说，哎呀，我软弱了，我低沉了，
3: 嗯，
2: 但事实上呢，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状态恰恰证明了这个是你需要去祷告、
3: 嗯、
2: 需要去敬拜、
3: 嗯、
2: 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刻。
3: 嗯，
2: 就是像刚刚杨丽姐说的，不是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去参加个奋兴会
3: 啊。对对，
2: 对，
3: 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整体的解决。
2: 对，也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嗯、我是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嗯、对。
2: 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补剂或者营养元素的缺失跟我们生命成长相比呢、
3: 嗯、
2: 还是简单的多。
3: 是。
2: 因为它更可见更具体。
3: 对对，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法。
2: 对。
3: 但是人的信心软弱呢就是各有各的软弱。
2: 没错、
3: 嗯、
2: 没错。所以一定是在各自的处境底下，
3: 对，
2: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
3: 嗯。
2: 然后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这一次呢，虽然可能我们聊的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更专注在某一个元素啊，或者说它在生活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什么。
3: 嗯。
2: 但确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属灵生命成长方面的思考。
3: 嗯，
2: 那当然呢，其实就算我们缺美、
3: 嗯、
2: 它也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事儿、
3: 嗯、
2: 就是
3: 是的是的、
2: 不是立刻说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慌。
3: 嗯，
2: 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哎，我看完了那个症状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我就是缺的。
3: 嗯，是、
2: 就是你看到那个症状嘛、
3: 对，很相似啊。
2: 对对 对,、
3: 对，
2: 我们就得有对应的一个反应嘛。
3: 没错。
2: 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
3: 嗯、
2: 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镁元素冲上来之后呢、
3: 嗯、
2: 对我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3: 嗯，好的。
2: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2003年要开始制作这个读书节目的时候，首先当然呢是要为这个节目取个名字哦。为什么叫做书香园地呢？刘文心中有一幅图画，我们仿佛呢在心田耕耘，尤其在国内可能买不到这些书，因此刘文更希望在节目中能够仔细的读给你听，陪你读好书。那我觉得呢，我像是一个园丁一样哦，我希望每一天的浇灌呢，能够让你的生命成长茁壮，结出好果子。当然我们一定要连结于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必定会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依靠耶稣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那最近我的生活呢有了新的一个乐趣和收获，搬家之后有一小块田地可以耕种，在早晚呢浇水施肥，还有呢辛勤的照料之下，最近看到果实累累哦，那种心情，那种满足呢是很难形容的，而且也对上帝的创造发出赞叹。因此我更相信，当我们愿意用心的耕耘我们这一块心田，我们一定会不断的成长，也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来的。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救主的榜样，经文在《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主的榜样，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了不起的榜样或奇妙的老师来形容耶稣，不过类似这样的称呼与救主的使命并不十分吻合，因为他最基本的使命是来为我们的罪代死，好叫我们承受永远的生命。费城有位牧师刚讲完道，一位陌生人来对他说，我不喜欢你过分强调基督的十字架，与其强调基督的死，还不如教导我们基督乃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牧师反问那人，如果我照你的意思传讲，你愿意跟随基督吗？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愿意。牧师说，好极了，我们先谈第一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未曾犯罪的榜样，你承认你做到了吗？陌生人一脸尴尬地说，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牧师接着说，那么你的需要应该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榜样。如果一个人想借着效法耶稣过完全的生活，在第一步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由于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承担世人的罪，上帝把众人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好叫我们获得赦免。切记不要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他到世上来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与天父重新和好。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我们如何能在你面前站立？如何能重新与神和好？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使我们脱离罪和老我的辖制，靠主的恩典活出蒙主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盛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刘文读这一本书的时候，经常是莫名的感动啊。 100多年前的信息仍然可以深深的扎入我们的心， 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发光，让我们更明白清楚救恩的真理啊。今天会接续看到什么是信耶稣这一篇讲章，斯布真用两次的讲到时间来分享什么是信耶稣。那由于篇幅的关系啊，刘文会用三次的节目时间和你分享，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 第四，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作为，让人会犯罪的人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让人会摇摆的人相信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为什么要信？不为你的感觉，不为你的作为，不为你的权利，不为你的身份，也不为你缺什么，只为耶稣说你要信，要信他。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耶稣是他的命令，也是他的祝福。信耶稣是他施恩典，在人里头产生渴慕。若非他的恩典，没有人能信耶稣。福音是给世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上帝叫一切的人信耶稣，这是福音，是上帝的命令。 我相信上帝的命令绝对不会出错。上帝差耶稣基督来，就是叫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是上帝的命令，是他赐给罪人的祝福。你信了耶稣，魔鬼再怎么欺哄，事实不改变，天国再怎么难进，信了耶稣就会进。你要站在这个根基上不可动摇。你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命令。 罪人要听上帝的命令来信耶稣，信耶稣是参加上帝的筵席，信耶稣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信耶稣是跨入天国的门槛。你信耶稣是为了你自己蒙恩，不是为了耶稣，是你的祝福，不是耶稣的祝福。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说， 我已经60好几，我是老罪人。我说圣经没有说60岁以上的老罪人不能得救。你说我是穆斯林，我说圣经没有说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穆斯林不能信耶稣。你说我是醉鬼，我是迷失的人，我是好色的人，我是信邪教的。我说无论你犯多大的罪， 你是罪人，你信耶稣，耶稣能救你。你说我一无是处，我说信耶稣。你说你不知道我罪大恶极吗？我说信耶稣，别管你的罪有多夸张，要信耶稣，否则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要信耶稣。 我说感谢主，这是天国最美的乐章。一个大罪人也可以荣耀耶稣基督。你说我恶贯满盈，但是我要信耶稣。我说感谢主，恶贯满盈，救赎的恩典却没有穷尽。你说我的罪是我一生的污点，期待得洁净。我说耶稣的血洗净你的污点。你哭着说我的罪一定该下地狱， 愿主耶稣救我。我说主耶稣的宝血必定将你救回来。你呐喊，我无法叫我的心改变。我说 你得救不在于你的心如何，在于上帝的心。你呼叫说，我没有理由信耶稣。我说，上帝爱世人，是你信耶稣唯一的理由。第五，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起，上帝就称你为义了，这是耶稣宝血的能力。无论你年纪多老，犯了多少罪，或心中有多少控告，相信耶稣，他的血就将你的罪完全洗净。你再仔细读这一节经文，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现在事，也是现在进行事，就是你现在不再被定罪，你未来不再被定罪，你到审判的那一天也不再被定罪，你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被定罪。你不要说我犯了罪，罪无可赦。我说耶稣的血洗你洁白如雪，绝对不留污渍，因为以罪不两罚，耶稣已为你承受，你不用再受惩罚。你说，但是信了耶稣怎么还会再犯罪呢？我说是的，上帝的灵在信的人心中与他原来的罪性征战。信主之后，人仍然软弱，但是所犯的罪与以前不同了，如今恨恶罪而不喜欢罪了。你说，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假设性的说法？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债，他若不背负，你怎么知道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若无法洗净，你怎么会知道？如果耶稣不背负我们的罪债，耶稣的血也无法将我们的罪全洗净，我们不就白信了吗？我说，哦，这是信耶稣的关键。信耶稣的信胜过怀疑的信，信耶稣的信是大有能力的，超过恐惧，给人基督里的自由。信耶稣之后，魔鬼会试探我们，我太清楚你了，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信耶稣也没用的，或是欺骗我们，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别傻了，罪是天然的，是本性，罪没有什么啦，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各位朋友，我们是站在上帝的恩典中，魔鬼的试探引诱叫你怀疑，你不用答辩，也不用挣扎，只要站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里，这是永恒的救恩。重点是上帝看我如何，不是我看自己如何。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永远的救赎。我们的良心是宝血洗净的良心，不是天然的良心。我们的圣洁是主的称义，不是自己的看法。信耶稣是站稳在他的救恩里，信耶稣是上帝的恩典，信耶稣是因耶稣救赎的缘故。斯布珍很少一个题目讲两次，这是少数的例外。1861年2月17日晚上，他用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负担。斯布珍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延续上一篇信息，继续讲论信耶稣的意义。本章为信息整理。今天上午我讲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将时间用完了，只剩一点点时间讲因信称义。晚上我们来查考这节经文。第一，福音书所用的不被定罪是法庭用词，当法官宣判囚犯无罪，囚犯就可以立刻出狱。当罪人信了耶稣，上帝就立刻不再定罪，这就是称义。信而称义同时发生，不是信了之后才被称义。称义是因信耶稣为上帝所悦纳，是立刻产生的结果。钉在耶稣十字架旁的盗贼，当他信了耶稣就立刻称义。称义是上帝看为无罪，立刻罪得赦免，罪全洗净，仇敌再也不能辖制，以蒙上帝的悦纳。信耶稣的时候，这些同时发生，因此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了解不再定罪是何等荣耀的事，除非见到主面的那一天才能明白。如同我们起初只能吃出熟的果子， 过了约旦河才能吃到成串的葡萄，在旷野只有玛纳，到应许之地才有奶与蜜。有人问，信耶稣时上帝称我为义，人生难料，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事，人会改变，那么上帝还称我为义吗？我说，上帝知道我一生的年日，知道我能做工的时间，时候满足，我就如飞而去。无论我还能再活多久，我信耶稣就不被定罪。信是持续的相信，上帝的称义也是持续的。即使年老体衰，我依然因信称义。活着就信耶稣，信耶稣就持续称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圣经写道，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请记得，信耶稣是关乎永恒，信耶稣就披上基督公义的外袍，与你参加天国筵席穿的是同一件。你不用怕这外袍不会随着时日的久远而褪色，天地都会改变，基督的公义不改变，公义的外袍不会被重铸，不会遭小偷。即使你有时难过哭泣，基督公义的外袍也不会因而消失。因着信，自存永存的基督成为我的公义。被上帝称义是完全的，不会一半称义一半定罪。耶稣的救赎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添加。若要求人做什么才得恩典，那就不是恩典。唯独圣经有这启示，恩典与工作像水与火，彼此不相容。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说道，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请注意，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撒旦控告时，你不用去答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就是你蒙恩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说成了，不要让你的软弱遮蔽住在十字架上的应许，不要让你的软弱怀疑主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宝贵。即使仇敌可以让我们软弱的脚受拘禁，我们的口仍要称颂；仇敌尽可捂住我们的嘴，我们的心仍要歌唱。信耶稣，恩典无止境，救赎已成就，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一直到永远。愿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上帝的话说不被定罪，永远有效用。今天聚会完，要把上帝这句话带回家。英国乔治三世在位时，新公园街浸信会某执事的儿子因参加制造伪币的犯罪集团被判死刑。当时的传道人吕本到法院求情无效，隔天清晨要执行死刑，吕本仍不放弃，到白金汉宫求见国王，一再请托乔治三世。直到半夜，乔治三世受到感动，给他一张特赦令，并说希望来得及。吕本出了白金汉宫，立刻骑马赶赴刑场。到达时，其他死刑犯都已执行完毕，最后轮到这位年轻人预备上绞刑台。感谢上帝，吕本带来国王的特赦令救了这青年。特赦令不只是一张纸，而是具有效力的事实。国王的命令尚且不更改，何况是上帝的话语呢？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49章，什么是信耶稣第一部分的下半段，也进到第50章，同样的主题上半段呢，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篇讲章，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什么是信耶稣？无论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已经信耶稣很久的人，我们都要再更清楚什么是信耶稣呢？好了，那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树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树上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是以赛亚书的第54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有人称以赛亚书第54章是一篇关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慈爱与信实的信息。这其中描述了神如何从离弃与愤怒中恢复他对

当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时，感觉到自己被神弃绝了，就如同是没有丈夫是寡居的人一样，感觉到神不理会他们所遭受的苦楚，像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这话，是要他们扬声欢呼歌唱，因为神要使他们的儿女比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等列国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神对他们说的。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没有不理会他们。接着神的话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接着对以色列百姓说，不只是得到很多的儿女，也会得到很多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之所以被掳，暂时被神弃绝，是因为他们先背逆神，就好像对丈夫不忠的妻子一样。而就在第六节，神对百姓说的话是，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说安慰的话，并且告诉他们，神的大恩必定会将以色列从仇敌中收回，恢复他们，以致不生养的和没有丈夫的，以后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多到他要扩张帐幕之地，要向左向右开展，使以色列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荒凉之城将会再有人居住在其中。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君。

书第54章17节，耶和华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命定，也是神对教会每一位跟随他的人的命定。所以纵然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很大，生命中有许多需要调整之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看眼前的困难，而要倚靠神往前走，在神所应许的命定里面奔走。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了，百姓的家园没有了。但是先知以赛亚向被掳的百姓说，你们要归回，并从神那里得称为义。这就是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以色列所说的应许，神要赐给以色列永远的产业。弟兄姐妹，纵使在人看来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堪，纵使旁人以为我们是被击打的，是遭受刑罚的，可是神却要高举你，神要把产业赐给你。以赛亚书54章，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经文里学习到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即使有时候你在困苦受逼迫的境况中，感觉好像被神弃绝了，或是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有神的同在，甚至你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你的爱。神说话算话，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他不会忘记，也不会轻易改变。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将他对你

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第二，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改变你的处境和你的生命。所以当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和惧怕的时候，请倚靠神，仰望神，归向神，也求神帮助你不灰心丧志，而能够持续的来仰望他。相信神能够为你开一条出路，让你有路可走。第三，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倚靠神，竭力追求圣洁。耶稣基督以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换取我们原本脏污没有盼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领受神的恩典和宽恕之后拥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也不要得过且过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而要以感恩的心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且以感恩和爱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以专心的侍奉行动来回应神的慈爱。纵使神有顷刻间的愤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4章1-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存记第8节的经文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还有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宝贵的应许。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提醒。他说，亲爱的雨泽木星，所有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你们辛苦了。今天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为神做一个见证。 2026年1月27号呢，我去到湖州老公的大姐家，那么大姐一家在湖州卖鸡，二姐呢嫁在湖州，我老公的车子呢刚好也要去湖州做年审，就住在大姐家。那么那天下午呢，当他到大姐家之后呢，二姐也在，二姐呢帮忙烧晚饭，大姐夫带我们去他们市场玩了一会儿呢，就准备回家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呢，他们说等下要打麻将，大姐、二姐和大姐夫。 都很喜欢打麻将，其实啊，我老公也喜欢，因为我不让他打呢，所以他就一直没打。可是呢，这么难得聚在一起呢，他们叫打，我也不好意思扫兴，就没有说话。但其实我心里是不高兴的，也想求主来拦阻。后来吃好饭以后呢，我儿子看到呼啦圈呢，就想要玩。儿子呢才2岁，不会玩。后来他就叫我跟他一起玩，我也不会玩啊，一转啊，这呼啦圈呢就掉下来。二姐呢在拖地也洗碗，儿子 还是一直让我跟他玩这个呼啦圈，我就跟他玩。那后来慢慢的，这个呼啦圈也能转起来了。然后呢，我这脚啊有点太张开了，加上刚拖的地有点湿，我当时一下子滑倒之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两只脚呢就往两边滑了出去。然后呢，一屁股摔在地上，手掌撑在地上，当时给摔的右手啊特别疼，另外的左手和屁股呢也疼，但是呢，左手啊格外的疼，里面就像针刺 的一样，我以为是摔得非常严重。当时看我摔倒之后呢，老公和大姐夫啊也在身边，重重的摔在地上之后呢，然后还有大姐、二姐他们都过来了，就怕我摔得比较严重。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儿子盯着看傻了，把他也吓坏了。然后呢，其他人过来就把我扶了起来。
4: 感谢主啊，我当时啊头是一点都没有碰到地，我大姐跟我说你感觉头怎么样啊，我可是听见你的头撞在地上很响啊，我说我的头好像没什么事儿，就是手和屁股疼，头一点都没有碰到地，真的。后面想起来啊，真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手托住了我的头，我当时就感觉吧，我的那个头摔下去的时候头是往后摔的，头呢却轻轻的被放在了地面上，在那种 情况下，我的那个头还没有仰过去往后倒，这都是神托住了我的头，感谢神的保守。后来啊，大家就准备出门，大姐、二姐呢带我去药店买一瓶红花油，大姐夫呢带着我老公啊先去麻将馆，然后买好了红花油呢，我们就都过去。我和儿子啊也在麻将馆里等他们，等他们打完了，我们再回家。然后啊，回到家， 一下子，我儿子又摔倒了，左眼角往太阳穴的眉骨重重的摔在了茶几上，当场那个地方就青了又出血，孩子哭得非常可怜。
3: 感谢主的保守，当时啊，孩子没有摔到眼睛上，我这才明白，这是神的提醒啊，因为我没有拦阻他们打麻将，又陪他们打完麻将，虽然心里不喜悦，可是我相信这就是来自于神的管教。我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反而却顺从了人。于是啊，我就跟我老公说，这是神的管教，谁叫你们去打麻将的？一个晚上，你看，我们母子俩都摔得这么厉害，你不想想，你不觉得稀奇吗？这就是神的管教，也是神的保守，你要悔改。老公没有说话，但是他也不顺服，他还是很刚硬，求主怜悯，也请家人们为我祷告，求主改变我的丈夫，拣选他。后来啊，哄儿子睡觉，等他们都睡了，我就跪在窗台上流泪痛哭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是你的提醒和管教，因为你爱我，你才管教我，是我没有拦阻他们，而且我也跟他们去了，求主饶恕我，求主保守，让他们明天不要再去打麻将了。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天家人们没有再说打麻将的事儿，我的手啊也好了，没有肿起来，没有很严重。我知道这都是神的保守。圣经上说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我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又常常没有顺服圣灵，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陪伴着我们，神的恩典数算不尽，求主赐福你们，以马内利，阿们。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为我们刘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啊，就是她能够及时的捕捉到神对她的提醒，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她觉得是神让她去做提醒的工作，她没有去，那完了之后呢，她又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觉得好像经历到神她自己的管教了。其实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拥有一个柔软的心，又有一个及时回转的心，已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向我们的刘姐妹学习。不过借这机会，我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家人只是，或者跟朋友们在一起也是，如果只是娱乐并不是为了赌博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啊，还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觉得并不是好像真的就是神不喜悦，然后我们一打麻将神就要管教我们。但是如果就像我讲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赌博了，那不仅仅是犯罪，还是甚至犯法的事情，所以神是特别不喜悦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刘姐妹，提醒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柔软的心非常好，但是也一定要小心的地方是在于，不要动不动就是神的管教，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警醒，动不动就是管教的话，也特别容易给撒旦一个得逞的心，动不动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觉得是神在惩罚我们。如此以往的话，慢慢时间久了之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一个法官一样，一直在等着审判我们，一直在管教我们，所以这并不是神做事的风格。
3: 是，而且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圣灵提醒我们通常都是温柔的，都是柔和的啊，不是用这种让哐当摔倒又流血又疼痛的方式。神不忍心我们受苦，神起初一定会用一些柔和的，然后这个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这样做不对哦。就像刚这个姐妹讲的，家人们去打麻将，的确如果他们有一些赌钱，那这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圣灵的提醒和不平安已经在你的心中，你应该大胆的说，哎，我们不要打麻将，我们再玩点别的，或者我们出去吃个饭，或者我们去逛逛街，总比打麻将要好。其实要有智慧。另外呢，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姐妹，丈夫还不信主，当你把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个见证分享给他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丈夫觉得说，哇，你们的神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打个麻将都不行，那我不要信这个神了。我觉得在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主的情况下，不要用神的要求去要求他们，也不要用我们对神的理解去要求他们理解神。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不信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的确是一个见证，也许的的确确是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们不要去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对于不信的丈夫，也许我们更应该用柔和谦卑顺服的生命让他看到神，而不是用恐吓，你看神管教我们了吧，你看我跟孩子今天都摔成这样，就因为你打麻将。那如果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神管得好宽呐，打个麻将怎么了，对吧？谁不打麻将啊，那么多人打麻将，就我们家就被管教啊，那这样的神我还是不要亲近他了。神用爱呼唤我们回家，而不是用命令，用他的权柄 要求我们回家。
2: 没错，另外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刘姐妹讲到的，说这个孩子后来也摔倒了，更加让她觉得这是神的管教。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刘姐妹，我们真的是为你非常的感谢神，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柔和的心。但是你看圣经当中有那么多处的记载说，这个让我们都回转成小孩子，以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是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子的。正因为他喜欢小孩子，我相信我们上帝不会使用任何一个孩子作为惩罚或者管教工具的。另外谈到神的提醒也好，谈到很多管教也好，其实你看在这个湿的地板上转这个呼啦圈呢，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也许可能下回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诶，我以后在转这个呼啦圈的时候找到一个比较干的地方，或者我看它比较湿的话呢，我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了，这也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张建伟。的确人生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那么来自上海的张姐妹说啊，亲爱的雨泽弟兄牧师姐妹，主里安康喜乐，我很久没有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实在亏欠主太多太多，求主饶恕赦免孩子。但是啊，主的怜悯却一直都在，我们小组团契的长辈张姐妹啊，爱心热心都非常充足，她乐意分享主行在她身上的美好恩典还有见证，她也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受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见证的鼓舞呢，并且付诸行动在生活当中为神做见证。只是啊，他不知道你们节目的邮箱地址，就委托我来转发他的见证。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长辈张姐妹的见证。
3: 张姐妹呢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来自于上海的张姐妹，今年80岁了，1999年啊蒙恩信主，这些年来上帝赐给我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主恩见证。我给它起名叫做耶稣与我同在。那是2022年的3月1号晚上6点多，只有我和女儿在家，当时呢我在2楼，女儿在3楼的书房和朋友微信聊天，突然啊，女儿就听到砰的一声响，急忙下楼就发现我已经躺在地上，眼睛睁着，但是却已经失去知觉。我的右前额鲜血直流，女儿赶紧用毛巾摁住我的伤口，一边打120和物业的电话，一边流着泪不住地呼喊，耶稣救救我妈妈，耶稣救救我妈妈。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女儿的呼喊，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对她说，我没事儿，耶稣不会让我走的。过了一会儿啊，救护车和物业人员都赶来，将我送往医院进行缝针。恰巧当时医院啊没有麻醉药了，所以整个的缝针过程都没有使用麻醉药，但是我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痛。随后 CT 和其他的检查就显示我的右上臂骨折，医生建议我进行手术，但是我的内心呢，却由从主而来的信心和感动，我坚持不做手术，因为我深信耶稣必能够医治我受伤的手臂。于是啊，我就住院观察了2天之后，便出院回家了。
2: 出院回家以后，我把恢复的事情继续的仰望交托祷告给主。经过4个多月的休息，也没有特意的调养或者吃什么补品，我的手臂完全被主医治康复了。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我都能够照常的操作，感谢爱我的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恩，一切荣耀归于神。在此呢，也衷心的祝福雨泽弟兄牧心姐妹，愿主纪念你们辛勤的付出和摆上，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并大大的使用你们和这个平台，使更多的人回转同得福音的恩典。也祝福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恩环绕，平安喜乐，福杯满溢。谢谢我们的张姐妹，也是张阿姨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80岁了，然后她讲的说，不仅仅手臂被完全医治了，并且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她都能照常操作，听上去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所以为我们的张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也特别喜欢你为你自己的见证所起的题目，叫做耶稣与我同在。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当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张姐妹，也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罗西书2:6-7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格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两节经文的英文当中有几个词汇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我们重生复活的新生命。第一个呢是 continue to life， 就是持续的存活。对于我们每一个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救主的人，信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应该甚至是必须持续的存活于基督的里面，被基督的爱包裹和喂养，被基督的道洁净和医治。我们的新生命必须连结于基督，就像胎儿必须从脐带连结于母体才能得以存活和发育长大一样。第二个词汇呢是 rotate， 就是根植于基督里面，将新生命的根基扎在基督的真理与救恩里面，任何有生命的创造物都会有根源，而根基也是生命汲取养分最重要的途径。第三个词汇是 build up， 建造，立好根基就要向上发展和建造，然而所有的建造又必须在根基上向上发展，不断壮大。第四个词汇是 strengthened，加强、改善、建造需要维护，正如任何一个建筑物会被环境所腐蚀、所破坏，如果不加以维护，很快会再次成为废物或者是废墟。信心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养护剂，让我们的信仰之楼可以不断的加高稳固。第五个词汇就是 overflowing， 充满溢出。我的牧师在前段时间讲到，感恩是我们生命的温度计，当我们的灵命越丰盛的时候，感恩之情就会越充满，自然的流淌向四周滋润和祝福更多的人。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五个词汇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省察我自己的生命，也再一次引领我思考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主啊，我要在你的里面被建造、被建立，持续不断地从你汲取生长的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特别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这里保罗所讲到的，他说你们既然领受了，或者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言外之意，我觉得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既然你说你已经接受了救恩，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所相称。言外之意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是来到主面前了，并且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呢，你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却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前两天呢，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总结，就是在今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大家真正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师还有我们小组的同学们，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同学们一起来分享，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今年在整个临床的训练当中，本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这些，最大的挑战乃是让我看到了很多的黑暗面。这一黑暗面有整个社会法治的黑暗，有很多体质的黑暗，同时让我更多看到了人性的黑暗。而其中一个人性的黑暗让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一年，包括我这个小组的一些同事，我们一起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客人是牧师。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哦，他的牧师他就不能软弱吗？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当他们是牧师的时候，我们也试着更多的理解他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人。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一个牧师在台上那么风光，但是在背后他有很多吸毒的问题，有家暴的问题，以至于他已经上升到一个犯法的程度。所以呢，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被法院判决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到任何悔改的迹象，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不仅没有悔改的迹象，反而在整个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比如说是由一个小组的治疗，那在这个小组治疗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有些这个情绪问题的管控的一些学习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让大家来分享说，哎，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在上周学到的很多的一些技巧，你有没有去付诸于实践？你会发现很多的学员整体来讲都是非常配合的，他会告诉我们大家说，哦，上个星期呢，我学到了某某某技能，然后这一星期的时候，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试着去练习，真的有帮助到我。也有人说，我试着练习，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也有人说，可能在当下我忘记了，我这周呢会试着更多的有一些操练。你会发现虽然他没有做到，但是起码他非常诚实。但是当遇到一些牧师的时候呢，有的牧师就会用很多圣经的真理完全说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样的话。比如有些牧师说，哦，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一直祷告完神就帮助我了。但言外之意，同时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在过去的日子当中难道你没有去祷告吗？还是在你过去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帮你，以至于你家暴自己的老婆，家暴自己的孩子呢？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跟一些牧师就非常的抓狂。当然后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有很多作为一个治疗师我们自己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可是我觉得要回到今天我们领受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什么叫做遵他而行？就拿我讲到的这个客人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是尊主而行的话，我们实在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成为一个先生，成为一个父 亲，其次再成为一个牧师，其次再成为一个传道人。言外之意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第七节讲的，我们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一样，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一个见证的时候，木心讲的说，我们的主是温柔的提醒，不光光是在提醒的时候温柔，我们主本来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君王，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谦卑柔和的君王里面，我们自然生命也是谦卑柔和的。
1: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曾经宇泽说过一句话，说这一年呢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好好做人哈。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一段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说的确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活得像一个兽，活得像一个只有灵魂却没有人样的人，我们用一些身体肉欲的情欲去左右我们的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回到人本身这个字眼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无论是男女，神都将那一口灵气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真正的人是一个非常尊贵和高级别的称呼，但我们因为与造物主的隔绝，所以我们活的其实像一个兽，我们只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只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状态，但是神要让我们活出尊贵，那这个尊贵只有从神而来的荣耀才能让我们活得像个人哈。因为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时候，大家都纷纷有很多的感慨，觉得即便我们以前的生活非常的安逸，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那种尊贵感，没有活出使命和意义感。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即便我们还是 baby Christian， 即便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却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做人的那一份荣耀。所以今天早上我的老公还在我们的小组查经群里发了一张图片，说别成为一种基督徒，很懂做基督徒却不懂得做人。就像刚才宇泽所分享的，很多的一些牧师，他们可能很懂怎么做基督徒，但是神却让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去懂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神让我们去做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人。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在歌曲之前的节目当中，木星讲到他先生发的一个图片，说不要只是懂做基督徒，但不懂得如何去做人。其实谈到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只是奥雨泽今年的一个体会而已。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记载，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道成肉身，怎么样成为人的样式。其实耶稣基督完全可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其他的样式，但是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觉得神是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先成为一个人。当我们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接纳原来我是需要神的。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只是一直要活成一个好像神的样子，那我们干嘛要去需要上帝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病人才需要，或者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今天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愿意去看医生的。不过说到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讲到说，其实对于一个治疗师来讲，我们后来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反思，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反思。今天节目当中讲到说，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既然接受了他，我们就当遵他而行，并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其实我觉得生根建造的另外一个含义，也是在我们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看我们如何在他里面，因为生根建造，我们信心坚固的同时呢，也领受主的教训，好使我们行事为人有主他自己的样式。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说为什么在今年我对这些基督徒，坦白讲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跟基督徒相处在今年让我觉得这么有挑战过。很感谢着我的主管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分享很多他自己的经验，我也的确意识到是因为今年让我大量的接触到基督徒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因为大量并且集中每一周这样的一个曝光的程度，所以让我对基督徒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在过往这么多年，不管是服侍，不管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太多的榜样。不过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每一周当我跟木星录节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对主的经历也成了我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强心剂，让我更加的能够因为你们的见证深根建造，信心坚固，于是呢我感谢的心呢也更增长了。但是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些牧师或者我接触的这些病人有这么多的反感，但我后来真正静下心来也问主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自己的骄傲，而这个骄傲是在于我内心深处没有办法去接纳他们。言外之意就是从我内心深处有意识无意识当中，我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我看到他们生命当中背着这么多犯罪记录，我所谓的这个犯罪记录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犯法的记录的时候，我无形当中是没有办法接纳他们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的。所以后来我反而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乃是我自己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意识到我自己说，其实所谓的有色眼镜并不是没有，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没有遇到一些风浪，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有色眼镜。但是当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出现，我内心深处不断有波澜的时候，而我当真正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情绪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有色眼镜。而这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耶稣要有这样的教导，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的梁木，才能去到别人眼中的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梁木也就是今天我们社会当中所讲到的有色眼镜。
1: 的确哈，你会发现在整个信仰的生命当中，你回头去看，不是对方出了多大的问题，当然对方有没有问题，有，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被罪恶充满的黑暗的世界，而且还是末世的时代，所以环境对方一定是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选择者。前两天我们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人生 10% 在于你的创造， 90% 在于你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就像宇泽发现说我有有色眼镜，当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去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有色眼镜拿掉，让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眼睛去看待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看待对方的时候，他的问题 问题依然存在，可是那些问题不会成为我去论断去犯罪的一个根源，反而让我有了更多的怜悯和帮助之心，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当有一天宇泽的生命更成熟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学习的有更深入的时候，也许神会去使用你去帮助这些牧者。不要忘了，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是罪人，牧者也是孤独的罪人。有的时候这些牧者当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像宇泽或者说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用祷告，是用鼓励，是用帮助，是用纠正的方式，让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选择也好，经历也好，在未来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礼物，被神所使用去建造和祝福其他的人，甚至包括这个黑暗的环境。
0: 没错，我觉得牧师的提醒太对了，言外之意也在提醒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我们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允许自己成为一个人的同时，我们也要允许这些服侍的人员，这些牧师传道人，也给予他们空间，让他们有机会也被允许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3月份刚刚由十字路之声，也有这个 Daniel 弟兄作词而写的歌曲，叫做主啊抱住我。这首歌曲呢，最近也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其实这首诗歌呢，更像是在主面前娓娓道来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心好累，主啊，我想流泪，黑夜那么深，前路看不清，主啊，我很孤单，主啊，我心很乱，没有人明白，只有你还在。你说你不撇下我，你说你不离开我，伤心的人你必靠近，流泪的人你都纪念。主啊抱住我，主啊安慰我，当我心碎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开我。主啊扶持我，主啊牵引我，黑夜虽然还很长，你的光必照亮我。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小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啊，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也来分享几个见证。那么第一个呢是我驾照考试的见证，考科二前的一天呢去看考场，共有六个场地，其中有几个的地面上啊有裂缝，并且是很直的那种，阳光一照呢就和场地上的划线一样，这样的话呢上了考场本来就紧张，再看错线了，这不就更麻烦了吗？所以当时啊我心里非常的担心，于是呢就在那儿来回看了好几次，就记下了比较好的几个场地的号码，就在心里想如果抽到这几个就好了。到了第二天考试之前呢，我就祷告神呢，如果能让我在昨天看的几个划线清楚的考场该多好啊。结果我考试的场地就是所有场地当中划线最清楚的那个，于是那天的考试啊非常的顺利，也顺利的通过，感谢神，这是神的保守还有看顾。
1: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丈夫找回了被偷的电动自行车。我丈夫的电动自行车啊在路边被偷了，我们报了案，警察说回家等消息吧，如果找到了就通知你们，没通知呢也不要再来了啊，我们要抽空看监控，我们都很忙，监控啊得一点一点的看。

0: 遍地方，警察说不可能，去挨家搜吧，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可是我们不甘心啊，多么不容易啊，看了这么多的监控，看到了却找不到。于是我们决定啊，自己去那一片找找看。就这样啊，我们在丢车子的地方逛了又逛，一个人呢骑着自行车和我们擦肩而过。他过去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的衣服颜色和监控里的那个人是一样的，也是咖啡色的。当时我就回头看了一眼，诶，他的衣服领子也是白色的，和监控里的一样，怎么这么巧啊？我就马上和老公说，我们跟上那个人，他从那边拐弯了，我们俩就从这边过去，看看他是否就是去我们丢车子的那片地方。就这样啊，我们就在两条路的交汇处看到了他。他到了那片楼宇啊，居然不往里面走，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啊，抖了一个袋子，还往我们这个方向看。于是啊，我就拿出手机假装给儿子打电话。
1: 这样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朝着一个楼道走去，我们也不再敢跟着他了。毕竟那时候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他偷了我们的车子，你老跟人家干嘛啊，反而感觉自己做错什么事的。我们就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这时候我就在想，我走进去看看就咋了。于是呢，我就大着胆子啊往里走，结果有个储藏室的门开着，我走进一看，当时很震惊，我们的电动车就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放着，里面还有个人。我定睛一看，就是我跟踪的那个人。当时我就使劲喊我老公，快过来快过来。我们看到了电动车时候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找了这么久，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车子竟然被这个陌生人弄到这儿来了。当即我们就质问他，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车子弄到这儿来？他编了很多的理由。就这样呢，我们把车子骑回家了，也没再对他怎么样。这期间啊，其实我们不住的祷告，感谢神是神给我们找到的，否则找到的可能性就太小了。老公同事的对象呢就在警察局，他们家没了电动车，他老公说不用报案，找不到的，但我们却找到了，还是偷我们车的这个人亲自带着我们找着的。我想全国这样的案例也没有多少吧。感谢神垂听我们的呼求，神真的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0: 第三个见证呢，是神给我们安了红绿灯。我们村子的丁字路口啊，一直没有红绿灯，原因呢是路口距离火车道太近了，没法安。但是呢，车流量却很大，尤其是现在大货车几乎都要从这里过，路又窄，走在路上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车祸出了好多起。去年夏天啊，我在路口看着这么多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那么乱，根本没法过马路，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这个路口我知道没法安红绿灯，但是你能，因为你是神，你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怜悯这里的人，他们生活在这里，每天都要进进出出，已经有那么多人没命了，神啊，求你救救他们。
1: 这里呢，我要再补充一下，在这期间呢，我打过几次政府的服务电话，回复啊都是说在研究研究。我就直接问最近有安的计划吗，今年能安吗，等等等等，回复都说是没有。当然肯定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感谢神啊，是神的恩典垂听了孩子的呼求，解决了这么多年的难题。还有出去旅游的见证，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我对主的经历啊有太多太多，那就等到以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吧。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小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期待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听到更多你自己对主的经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他讲到的找自行车的见证，真的是这个小偷带着他们找到了这个自行车哈。他就讲到说，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估计也没有多少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例不是在全国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量身定做。神知道我们小草姐妹需要看到的是什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她看到，诶，你老公同事的对象就在警察局，不是都说了吗，这种东西找不着的都不用报案了，我就让你看到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同样的一个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帮助着我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网络上面的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还没有加入小组，可是在期待加入小组的一个问题哦。他说，我要准备进到小组里面，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心理预备，因为你知道这一群人好像是都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又是一个新加入的，我们来聊一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加入到小组的里面，那你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尝试来回答他的问题。
1: 知道我觉得哈，有很多时候一个新朋友加入教会的当中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小组呢，如果很热情来对待他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觉得很受到欢迎，好，所以有的人会很开心说大家这样热情的欢迎他，可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别人的热情对他来说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那其实我刚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看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不感觉到我是这样，可是真的如果跟我很熟悉的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还蛮避俗的人，就是说我还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就是只有跟很熟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很活泼。那其实说真的，以前我加入教会的时候，那我的教会刚好就是属于那种很热情很活泼敬拜很大声，然后呢大家都很热情的那种人，然后可是呢我刚加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压力。我是那种，我不知道你逛街怎么样，有些人逛街就是那个店员如果你一走进去他就开始，哎啊，你要不要看什么东西啊，我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啊，
2: 你就很有压力，
1: 然后你就很有压力，我就不用，我就想跑走了。可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就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很委婉，我其实这个主动权是在我嘛，我可以跟他说没有关系，我想自己看一下，好，那你晚一点再招呼我，好，或者是我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问你，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在里面来看看我喜欢的那些产品。好，那同样的，我觉得当你进到小组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热情的人，那当然很棒啊。其实说真的，热情其实是好处，因为呢，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小圈圈，那才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你加入小组，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聊他们自己的话题，
2: 我就不理你，
1: 根本就我自己像是一个那个什么陌生人，我是个空气人，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当中没有人理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们如果很热情的欢迎我，代表他们其实很希望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乐意我融入当中。可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那也没有关系，我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来看看，就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是先进来，静静的来参与。我以前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以前的家离灵粮堂比较近，所以我带着我妈妈想在家里附近找嘛，那我就带她到灵粮堂。说真的，我在灵粮堂做过一个月的礼拜，然后我就记得是在那个宣教大楼，然后我就带着她坐在那个二楼的上面，都没有人来跟我们，都没有人，然后反正也很轻松，就是我们就带她就在那个地方，好，就是带我妈妈看看哈。
2: 啊，我们悔改，我们悔改。
1: 他其实是有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啊，我们有提供一个午餐，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到几楼去吃一个午餐。不过我们就自己没有去报名了。就是说真的，有些时候你就是想要说，在这个地方先，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谨慎的人，你好像要观察比较久一点，然后你才再跨出一步，再跨出一步。其实这个就是个人特质，这个特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像我记得我老大小时候，他看到大家玩，他不会马上冲进去玩，他会在那边看一下，然后看。久而久之他才会慢慢的再走进去，他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导权在你，我觉得 take your time， 不要着急，好，别人如果对你很热情，那其实那是一个好的讯号，代表他们欢迎你。
2: 对，
1: 但是你可以照着你的个性慢慢的来，没有关系，而且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啊，我的个性可能我还要再看一下下，再给我一点点时间。那我想那些真的很欢迎你的人，他们一定会给你这个时间。
2: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有压力啦，真的是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寻找归属感，一不小心就为了要融入这个群体，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
1: 是，
2: 那我们相信一件事，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不是我们为了要迎合这个群体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就是所有的小组一定要在他的热情当中啊，学习去尊重每一个人的他的独特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小组他因为他内聚太久了，以至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营造了一个小圈圈的模式，其实他可以很热情欢迎你，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你也完全没有办法打进到他的圈子里面。那个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也真的也有，我们也听过很多的福音朋友加入进来之后，他发现你们都在讲你们听得懂的笑话，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很那有一种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是说当他们的关系都很好，然后我要切进来，其实我自己本身会有一种尴尬跟一种隔离的感觉。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是说，如果小组里面特别有一两位在这样的一个接待上面，或者是可以在关系上面可以更深化去跟这些新朋友连结的这样一两位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其实观察到，常常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那有一种欢迎，其实是那种欢迎不是整体的欢迎，因为整体欢迎有的时候会招架不住的。
1: 对，
2: 可是他如果安排一两位其实就是陪着你，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做小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提到说，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当然如果他是有邀请来的，或者是说他的朋友带他来，那他所信任的朋友应该从头到尾陪伴在他的旁边，然后跟他解释现在在发生的每一个流程。哦，我们在破冰，那这个破冰是干嘛？我有一个牙医哦，这个牙医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每次去看牙医啊，其实都是很恐惧，因为你嘴巴张开，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的这个牙医非常的特别，他在做每一件事，他都会先预备告诉你，哦，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动作。那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酸，但如果不舒服的话，你就跟我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他其实一直在铺陈，在预备，然后让你其实是很有安全感跟安定的一种感觉，你就觉得说好像他是手把手带你在看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眼睛闭起，你其实眼睛张开的，可是你看不见嘛，你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其实任何一个进到小组群体的，其实他都有这个不安全感。所以我要说的是，你有这个不安全感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一群人。坦白讲，说真的，有的时候哦，他们在分享那么敞开，其实我说真的，一个新朋友来，他也会觉得很突兀，因为我在听你的分享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听了我自己都会很尴尬。
1: 对，
2: 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安排一个，真的是一个他熟悉的或者是他认识的，甚至是一个比较在关系上面很知道怎么样应退进退的人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他解释说，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那接下来要干嘛。然后呢，等一下是要分享话语啊，就是我们可能是讨论上个礼拜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一篇讲到的信息，又或者是甚至他可以给他前情提要，我们在学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之前做了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干嘛。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某种程度可以减低他的一个焦虑。我真的要说，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小组的人哦，很难去体恤一个，很难去体谅一个，就是刚来小组，然后就完全不认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我们的那种敞开，真的是有的时候太赤裸，人家真的会招架不住的，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然后你们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是不是也被期待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这样的赤裸敞开？所以你就发现，大部分新人来的时候，最后我们比如说，哎，什么代祷事项。
1: 是，
2: 他通常说还好，大概都是这样的，还好，或者是说就是这种健康啊，家就是他其实
1: 世界和平啊，
2: 对，类似这种。那其实你真的要了解，我觉得一定要学习陪伴跟等候，意思是说在他没有预备好分享的时候，就允许他参与。我觉得他愿意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才是比较合适的时候。
1: 是，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一个友谊的历程嘛，就是说你加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这群小组的组员他们其实已经是很久的朋友了， 所以他们的友谊历程已经是很深了，所以他们已经进到这种他们生活当中去分享这种彼此的软弱，甚至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生命中的缺点，那甚至可以这个很开玩笑以对，他们都觉得很 OK 的。那但是你因为你刚进来，你知道刚做朋友的时候总是大家先聊一些可能工作上的事情或比较外围的事情，聊聊天气，聊聊新闻，聊聊工作，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聊聊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那后来呢越来越深，哎，聊得越来越契合了之后呢，大家才会讲一讲困难，然后在那困难当中彼此帮助，又讲讲彼此的软弱，讲讲最近心里面难受的事情，就是朋友是这样越来越深的。我们都交过那种朋友，第一次他跟我们讲他心里面的挣扎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我们的友谊已经进到一个更深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小组的问题，是任何的友谊关系，你就是你在任何地方的友谊关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一群人他们是比较久的朋友，而你是新加入的朋友，所以你跟他们之间友谊历程只是刚开始，但是这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深入的。那说到风格呢，我倒讲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啊，周永远有人比你更热情。我刚刚说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嘛，那后来我至少我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这个也很活泼的敬拜赞美，很热烈的祷告方式，然后我也自己觉得说，嗯，我好像蛮习惯这种很热情的。我就觉得我聚会是喜欢比较活泼的方式，比较热情的方式。好，后来我到英国去进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我就先找了家里附近的这种 church， 这个 Church of England， 你知道这种那种 Anglican Church， 你知道那很漂亮的哥德式教堂。然后他们还有那个有一个装备课程教你怎么敲钟的，教你怎么敲那个。然后在那个聚会，我就觉得哇，非常传统。然后就站起来念那个公导书，然后呢就是这样站起来，然后唱歌，然后坐下，我就觉得哇，这个聚了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找一个，我后来我就再去找了一间教会，是 Baptist Church， 那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然后大家坐的就是读圣经，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好像已经比那个活泼了，比那个圣公会又活泼一些些了，这个浸信会。然后但是呢我还在找教会，我在一个地方是认识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就在礼拜天早上，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你在找教会吗？他就看着我，就说我说对，他说你要不要来我教会。然后那个女生是一个黑人的女生，她穿得很民族风哦，就我在想就很非洲风格的。然后他就带我走去，然后那是一群黑人的聚会，然后就只有里面只有一个黄种人。然后他们就看，他们一进去，他们那种跳啊，是我觉得我们什么再热烈什么敬拜赞美都完全比不上，他们就手牵着手，然后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他们那种唱歌那种跳跃，然后在里面我就心想说，我好像走错地方，我该怎么离开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说我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体验，那他就是很热情，要留我电话，邀我下一周再来。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方式，那你我们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都有他适合的方式。那有些时候呢，不见得是你不适合，可能你需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你就可以融入。那你有没有压力一定要分享那么深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说，不要交浅言深。你的现在你跟他们的友谊只有到这个阶段，你只有信任只有到这个阶段，你就是分享一个你生命当中比较简单的需要，这没有问题的。嗯，没有问题。但随着友谊越来越深，随着信任越来越被建立，你慢慢就会发现这是一群很真诚的人，你可以信任他们。那个时候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分享一些内心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压力，你不需要感觉到说你一定得要怎么做。
2: 我觉得在小组里面，其实小组的目的是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你真的没有机会分享，就像刚才你谈到的时候，你来到这个灵粮堂的主日崇拜，你可以参加一个月，其实基本上没有人太多跟你互动，因为就那个一个半小时嘛，而且我们都在对焦在讲台或者是说敬拜，对对对，所以小组的其实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关系上面能够建立，当然一开始是友谊，然后再来是肢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哦，那。我要说的是，如果是建立关系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关系的进程。
1: 对，
2: 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信任感。那信任感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2: 而且需要在彼此的互动当中感觉到有一个真诚，其实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在很多的热心当中，其实 他也会感觉到的是，很多时候新朋友感觉到的是 ，Do you really care？ 你真的关心在乎，还是你在做一个好像是你们很习惯做的一种关怀哦？那我也是非常鼓励，就是在跟新朋友互动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对这个人有兴趣，你要对他的生活有兴趣，对这个人，所以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多认识他？就是问问题，你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家庭，对他的生命有真的是一个 curiosity， 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其实是可以让一个人在更多的谈到他自己的过程当中，能够很自在的，
1: 对，
2: 越来越多的敞开。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说，有的小组他其实。有的小组其实没有那么小啦，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很发旺的小组，其实他也可能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十几二十多个人哦。你说任何一个新的人进到这样的一个群体，要跟十几二十个人分享敞开，对我们来讲都很挑战的呀。其实说真的，你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比较信任的牧者，我们聚集起来，其实可以谈很深。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要做一些的设计。其实真的，你要他在十几，真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啦，那个门槛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1: 有的时候小组他会再把它分成小家，
2: 对，
1: 两三个人，
2: 或者是其实现在在流行的这个 RPG 的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其实他比如说在三个人当中，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两三个人这样的一个敞开跟分享，或者是两三个人开始建立友谊，其实相对的是真的容易很多。因为我要跟十几个人去建立友谊，要跟十几个人去表达我自己，其实。很多人是困难的。你说就算是外向的人，其实那种都很难很真诚，因为我可能要讲的一个是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那我觉得那个是困难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其实可以找到归属感，其实是透过有的时候是透过爱宴啊，一起吃饭啊，有一些的活动啊。那所以其实我也非常鼓励的是，不是只是一进来我们就坐下来就开始分享，其实小组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啊，就是不管是透过一起做一件事，或者是去吃饭，或者是很多这些互动当中，你就发现那个信任感，其实有的时候小组的信任感不是在小组当中建立，是在小组之外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一起的互动，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我们一起去我比如说你真的搬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对，
2: 然后呢你提出来，然后大家真的一起去帮你的时候，那个都是在建立友谊跟建立关系信任感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Amen. 其实我觉得啊，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一起去经历生命，那个是真正 fellowship 团契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起经历生命。那所有的这些架构跟组织，其实都是为了人而设计的，好像耶稣这样讲，他说。安息是为人设立的，好，所以同样的小组是为了人而设立的。其实说真的，我们都经历过不是小组的时代，我们经历过团契的时代。以前那个有一种大概可能四五十人、三四十人，甚至还有更大的七八十人的那种团契。然后后来那个，我以前当过团契主席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团契主席，就是。那就是你要去规划很多活动，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安排庆生会，有时候安排篮球，有时候安排查经，有时候安排祷告，就是安排很多。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几十个人在一起是不容易。后来小组化运动就是说，他把一个五六十人、七八十人的团契变成是一个十个人、十几个人的小组，那时候关系就可以更紧密。但当然，有时候甚至对一些人来说，十几个人都还是太大了，所以还会有小家或是 RPG 这样子的设计。我要说的重点就是说，真正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在群体的当中，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跟其他属灵的家人一起来分享，来经历生命。那这个团契它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它首先是在这当中我们会有真诚跟相互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团契关系里面，我们会愿意对彼此真诚，我们会愿意彼此来帮助我，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很好，你照顾我也照顾你，这是一个从真诚跟相互的关系。可是慢慢的我们会进到更多的同理，我们会进到更深的怜悯的里面。那当你在这个真诚的里面越来越多，你们就知道彼此的挣扎，彼此的困难，我们就有更多的这样的同理。那我很喜欢华理克牧师，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他讲，他说其实团契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呢是分享的团契，就是说好像你刚讲的，就是我们是除了小组之外，我们也很喜欢去看电影，我们也喜欢去爬山，我们也喜欢去吃饭，我们感情很好，我们这群感情很好，这是分享的团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服事的团契。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一起去做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啊，那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去短宣，我们一起在某一个事工团队里面一起每个礼拜在里面做，哇，那个感情很好。好像你知道很多敬拜团的人成员都非常好，因为他们要练团，对不对？他们这所以那感情很好，所以那个服事的团就进到另外一种很深的。那第三种是受苦的团契。你会知道说，有些时候在小组里面，你知道他生病，你知道他的亲子关系，你知道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你们在陪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那种孩子叛逆，爸爸妈妈遇到孩子叛逆，孩子逃家，然后呢主人陪着他去找，哎，到处去找孩子，然后呢我们有那种夫妻，然后呢先生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妻子不知道去哪里住，有这样的把妻子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住的，然后你知道在那种团契的关系里面，好，或者是有经济遇到了困难，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助他的，然后甚至有人奉献了一整年的房租给他的，然后你知道有人陪着他到处找房子，有的人陪他搬家，你知道那种在受苦当中的团契关系是你会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所以在你受苦的时候我在你的身旁，我受苦的时候我知道你在我身旁，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三种层次的团契关系。其实我们不只要鼓励人加入到小组的当中，当然在这个当中你是有主导的，你随着你的个性慢慢来没有关系，你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不是觉得一定要怎么做，但真正重要的是我要祝福每一个人进到这种分享的团契关系里面，也进到服事的团契关系里面，而在我们的受苦当中我们也知道有肢体跟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好像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你知道我们好像我们一同哭泣，我们也一同欢笑，我们的肢体受苦我们就跟他一同哭泣，我们也一同的欢笑，所以这是一个受苦的团契关系。我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样的团契关系当中。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谈到哦，就是说生气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因为生气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说生气不可犯罪，意思是说生气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渴望要犯罪，或者是借着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方式去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有没有一些会让我们知道说，哎，我的生气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里面的一些这个征兆？
1: 当然有些时候是身体上的，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身体上面开始出现这种高血压、心脏病啊，气到全身发抖，当然有些时候是身体上面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是情绪上面的。譬如说呢，这个焦虑，你知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很容易进到这种焦虑，或者是苦毒，或者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一些强迫性的症状啊，
2: 呀呀呀，
1: 或者是那种很强烈的忧虑，这些东西都其实有些人他的生气久了之后，他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安定。
2: 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哦，就是我曾经在感情当中经历到一些的背叛，那一种痛到，或者是其实你的气跟痛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我只要去想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整个人是会发抖的，就是那个生就。那种生理的反应哦，其实是就是那种整个人抖到，然后我的手一定是握拳，
1: 对对，
2: 我都记得，然后那种气到会哭啊，就是男性就是说那种怎么会，
1: 对，
2: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或者这种那种其实真的是一种我可以懂你在刚才在讲的那一种的东西是，而且你可以每想一次就抖一次，然后就是。不管多久，好像就还是刚刚发生一样。
1: 这个情绪里面产生这种焦虑啦，没有安全感，强迫症等。可是身体有的人会开始有些失眠，或是一直拉肚子，或者是这种暴饮暴食。你知道有些人生气的时候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甚至有些人气到
2: 好像把那个食物当作他的敌人，
1: 吞吃它，然后还有人气到会视线模糊的，就是眼前看到一片模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是灵里面的症状，譬如说，你就开始失去了判断力，你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跟方向，你开始失去了一些动力，你气到就是你已经觉得你既没有服侍神的动力，也没有服侍人的动力，然后你开始失去了自信心，有时候你会气，就是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自我了。你知道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上面有一个专门在做这个基督徒的谘商的一个人，那他就这样讲，他说失去自我，你会失去自我，你变得越来越像你怀恨的那个人。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哇，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很气他们原生家庭的父亲或母亲，可是不知不觉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他们很气的人。因为你知道当你一直在看着，你一直在看着这个人，其实你慢慢你就变得像他的形象。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身体的情绪的灵里面都会产生一些症状。
2: 对，其实而且不只是这样，你看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怒气当中，其实这个怒气你刚刚讲到是生理甚至是灵里面的一个状态，可是有的时候当它开始影响我们跟人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是开始整个人是焦躁的，甚至是这种 aggressive， 就是有一种已经有一种行为上面的那种偏差了，或者是说那种可能那个行为上的偏差，不要就是那种愤怒的一个行为的偏差，它其实不是我真的去打对方，他可能一开始就像你，我是摔东西，或者有人是打墙壁，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他必须要用透过这种，你可以说是一种暴力，那也有另外一种，他的这种所谓的暴力，他不是真的 physical， 他是 verbal， 你知道很多的所谓的愤青啊，现在我们称叫做他其实在网络上面，他就是开始用任何的话语去攻击， 所以他的攻击性，就是说这个攻击可以说是他在家里面就是砸他的什么东西，可以砸的东西都砸，或者是打墙壁，气到之后就啪这样打过去。那可是也有的那种攻击，其实是他就是躲在键盘后面，把他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透过他的键盘其实去攻击他不喜欢的人，
3: 言语上面，
2: 言语上面的那种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尝试要找到他的情绪的舒缓的方式是透过攻击性。可是有另外一种攻击性是我们比较不会觉得是那么严重，可是我要说他其实跟这种 physical 甚至是 verbal 这种言语上面或者是行为上面的这种攻击性一样的毁坏性的，其实是所谓的 passive aggression。 Passive 就是被动攻击性，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冷暴力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shut down， 我们整个人是封闭起来，是关闭的，是抽离的，是在关系上面抽离的。冷，那个冷战其实有的时候比吵架更可怕。那个冷漠，那个冷对待，那个完全，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就是用那种讽刺的方式，啊、哦，你最会啊，啊、哦，你都懂了、就是有的时候那种真的会被激啊，你知道有一种被激怒是那种，就是那种冷嘲讽，其实里面还带着羞辱，或者是那种，其实那种伤害啊，它不比我直接跟你反拍桌，直接对骂，来得好哎。
3: 我以前很喜欢看啊、你知道，红蓝博士、红蓝教授他所写的文章。那其实他其实曾经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在就用骂，你知道，就是说，不管是中文、英文都有这种粗话嘛，就骂这些粗话，就是好像有些人在骂这个粗话的时候，就好像感觉一种气宣泄出去，或者是说就会开始你刚刚讲的说打东西、摔东西。可是其实从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么做完全不会释放你的怒气，事实上会让你更加强你的怒气。那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看到这样子的研究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原来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会解决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自己在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对你自己的身体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在那个时刻立刻去测你的血压已经不知道飙到多高了，你的心跳跳，这其实对你来说，你的身体毫无好处，对你跟人的关系更是毫无好处。我记得我跟翠芬在谈恋爱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有一次，我就是很生气，我已经完全忘记什么事情，我就气到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做，我当场我就是把那个我的矿泉水瓶往地上一丢，那其实我也不敢很用力丢，就是也不敢，就这样子这样子丢。那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你其实就是要表达那种我要走掉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就往后走。然后翠芬立刻就把我叫住，廖华，你给我回来。然后我就转头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只要再有一次你丢任何东西，我就跟你分手。”那其实那一次事情，其实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妻子，那个时刻就让我知道说，这完全不是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即使你丢的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算你丢的是你自己都不可以，都这个对你对关系对没有对任何人不会有任何的正面的益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没有这样子。那有一次是我的大女儿雨欣，她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时候，然后那一次，她一直哭，都不知道她在哭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她哭什么时候，就是你会有很挫折感，你一直跟她讲道理，然后
2: 你该讲什么道理、啊？
3: 对，就是说，然后到最后，她就不知道她在哭什么，一气之下，我就说你再哭，我就要打你屁股，然后她还是一直在哭，一直哭，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再哭我真的要打你咯，真的要打你咯。然后我就开始打他屁股，而且一气起来就不是打一下，打两下，打三下，打四下，这样打。然后他说爸爸我不哭了，我不哭了。还安静下来，那他安静下来之后呢，神就立刻跟我说话，他说你希望将来有一个男人对他很凶， 这么凶，然后以至于他心中的感觉没有说出来吗？哇，我就立刻，
2: 你应该痛哭流涕。
3: 我痛哭流涕，我痛哭流涕，然后我就立刻真的是跪在女儿的面前，跟她讲说：“爸爸错了，爸爸再也不会这样。”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打孩子，就是不管怎么样子，我表达我可能会叫他一个人去罚站，但是我不会用这个，尤其在这种情绪里面说气话，有，那但是这个东西我后来觉得说，哎，其实你不要觉得是那个说的话伤的人，有些时候一点都不下于你做这个实际的，有时候你说的话啊，后来都不知道怎么样子去除掉这个，你知道有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就是说有小男孩就很爱生气，那每次只要生气的时候，那个爸爸就叫他去树上面钉一根钉子，他很气，很气就多钉几根钉子，最后就钉，哇，钉了上百根钉子，那树上钉了慢慢慢慢都钉子，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说，好，如果你消气了，你就把那根钉子拔起来，好，你后来你本来生气的事情，后来消气你就把那些钉子拔起来，后来就拔拔拔，那个孩子就觉得拔拔拔拔全部都拔完了，他没有生气了，全部都拔完了，然后爸爸就说，你看这棵树，这个树上其实已经都是坑坑洞洞的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气消了，我们也去跟别人道歉了，可是其实那些话有没有还存在别人心中啊？还是有，他有没有原谅我们，可能真的原谅我们，可是关系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任何裂痕，没有任何裂缝，其实还是存在，他现在真的接受，但是某一天想起我们说的这些话，会不会难过？还是会难过。有没有受伤？还是真的有受伤。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出去这些生气的行为，其实日后要修复它谈何容易。所以我觉得那不真的不是一个很诚恳的道歉就可以完全修复的。
2: 我从小比如说跟哥哥在一起互动啊，我都是被揍的，就哥哥是那种肢体暴力型。
3: 你要先说，因为你都是先用言语，
2: 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我是言语激他，激到那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讲他什么东西，反正他气到他直接朝着我的，当时我开的这，我因为我16岁就开始开车嘛，就在美国。他就朝着我的那个车，我都白色的车，他直接这样踹一脚，就一个凹洞，就是那种钣金凹。然后中牧师他们后来就来美国说：“哎，这车怎么这样子？”我说：“哥哥踹的。”我的那种方式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从小是一个小孬孬，因为老幺嘛，老二。然后就是，可是我很会去激，讲那种真的是很难听的话，或者是那种讽刺的话。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又是跟我哥哥，然后呢，反正我就是那种讲到最后，我就是那种。去睡我的觉，他半夜他起来，他拿那个音响直接朝我身上砸下来。
3: 你在睡着的时候砸？
2: 对，还没有睡着呢。但是我就那种就是不想跟，就是那种就是我讲你讲最后我就不想跟你讲话，我就走了。就是他那种都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住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是，
3: 我懂，因为训功牧师的话比较少。
2: 对，
3: 他不是像你这样立刻可以回这样子，就他以前话真的少到一个，哦，所以他只能够用，
2: 所以他那种就是啊，就是那种，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生气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其实，在一个互动当中，其实不是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生气一定是有伤害造成，可是不要在生气当下其实带来更大，就生、yeah. 就已经有伤害了嘛，已经有误解了，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只是在那个互动当中，或者这样子，我可能有生气的行为，可是我说是因为你，是你惹我的。当我如果持续的把自己生气的行为归咎在对方的身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征兆，说我们其实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气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另外一个是，我也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含怒不可到日落，意思说生气它有它的一个 duration， 如果你气很长很久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征兆，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生气，我们说生气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你气那么久，意思是说它是就其实生气本身还算健康，可是久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苦毒哦。就是你怎么样让它在毒素还没发酵还没发出来之前就带到神的面前来饶恕也好，释放饶恕或者是领受医治，因为 生气或者是愤怒，在如果没有处理当中，其实会容易进入到所谓的这种苦毒的里面。因为我们讲嘛，其实苦毒很多是伤害嘛，那伤害一定会有愤怒，怒气，怒气完之后就是苦毒，所以是有伤害，可是在生气当中，把赶快去找到你的生气的源头，
3: 对，
2: 然后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处理。
3: 我想要读几节经文哦，在箴言14:17这边讲说，轻易发怒的人行事愚妄。所以如果我们是动不动就生气，很爱生气，其实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愚妄人了。那箴言29里面这样讲，他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嗯，意思是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生气不只是我很可能我生气的回应变成了犯罪，而且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我挑起了不必要的争端。我很爱生气，那可是其实我在很多的关系里面的我的生气也挑动了别人嘛。
2: 是，
3: 那结果就是问题都越来越大，不是越来越解决。那我就觉得说，哎，我因为我的生气，就弄得他也生气，他也生气，他也生气。那对我生活当中的问题就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不开心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那另外箴言15里面讲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但忍怒的人可以止息纷争。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冲突的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有智慧的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其实可以止息我们当中的纷争。所以那当然这是一个健康的，这是一个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健康的高 EQ 的一个行为，不是说你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你知道你怎么样子去宣泄，你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你自己。那这个箴言22也里面有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以跟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不只谈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其实不应该跟很爱生气的人动不动就暴怒，完全没有在管理他自己的情绪，这样子的人来深交为伍。箴言29里面这样讲，他说愚妄的人怒气全发。你知道这种生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人让谁都知道我有多么的不开心，就把怒气完全的发泄出去。愚妄的人怒气全发，但是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他怎么样子去疏解他里面的愤怒。那最后我要讲一个经文，就这样讲说，制服己心的人强如取成。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这个生气的时候，但我们却能够攻克己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却能够攻克我自己的心。那其实这样的人真的是比勇士还要勇敢，真的好像是能够攻打下一座城。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场，那才是最难去攻下来的地方。
2: 你知道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在做领袖的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当我们听到一些的不是那么好的消息，或者是一些同工碰到的困难，我们立刻第一个时间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3: 是，
2: 那当然可能不会是我们事后真的去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可是我就记得在将近差不多10年前左右，甚至10多年前，主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再这样的跟同工互动。嗯，意思是说，其实因为同工常要跟我们汇报很多东西嘛，那当然一定是有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那不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个时间点我会把我的情绪毫无修饰的，就没有 filter， 就直接我的不耐烦他就会看到。
3: 我有看过，
2: 对，就是那种我就是那种不舒服也我就会讲出来，怎么讲这刚搞什么，就大概类似这种。其实那我都是我是事后都会道歉的。我都会觉得啊不应该，那我跟他们道歉，口头道歉也可以，简讯道歉也可以。所以主就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嘛。可是我就跟主说，主，我都会去事后道歉。那主就说，你如果一开始不这样，就不需要道歉。那我知道，其实同工们，他们有的时候在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怕，因为他知道我会有情绪，然后他也知道那个情绪会针对传讯息的人。那 我说我也可以说我就是做真我嘛，反正我事后都可以道歉。可是我觉得在我认为我道歉以为我可以完全 undo 我之前所做的那个在童工身上，那个迁怒当中所带来的涟漪还是在他们身上。嗯，而且会跟我讲这些东西的人一定都是最亲近我的童工嘛。
3: 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被迁怒，他们只是在告诉你一些事情，
2: 不
3: 是我们的情绪发
2: 达。不是有的时候迁怒是都是迁怒啦，基本上就是那我们人就是不喜欢，有时候真的是坏，就觉得说我今天整天心情都被你搞坏了嘛。可是搞坏是他搞坏的，不是是事情发生不如我们的期待。也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恼羞成怒，也是一种啊怎么会这样发生啊好讨厌。所以圣经上说慢慢的动怒，嗯，等于说你可以生气。等他们讲完之后，他们走了之后，你就自己在神的面前啊，神，我真的听了这个东西，真的好不高兴，我超不爽。怎么，你都可以。可是，你常常有的时候，我之前我觉得这是神后来教导我的功课，所以在这过去这十年当中，其实我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当然，我还在这个历程当中，但是至少我的同工们他们在跟我互动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恐惧，或者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迁怒的一个习惯。
3: Self-awareness 自我觉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情绪，从我们灵里面的反应，可以知道我们可能正在一个愤怒生气的情绪当中。还记得我们所说的那个比喻吗？在生气的时候钉上去的每一根钉子，当生气之后呢，气消了之后把它拔起来，虽然做了道歉，虽然做了和好，可是那个钉痕始终都在。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留心我们在生气之后所做的回应，那真的是很影响很深远很深远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耶稣基督的钉痕手，他的钉痕会完完全全除去我们的愤怒，我们的问题跟我们的困难。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